0: 打乱了他的整个战略部署，这是第一个错误。
1: 因为贪图功劳，韩信不顾全大局，硬是打下了已经投降的齐国，这导致了刘邦的不满。但他接下来又做了什么事，终于让刘邦咬牙切齿，埋下了秋后算账的伏笔。
0: 第二个错误，在韩信打下齐国之后，他就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刘邦，说齐国这个地方很麻烦，反复无常。那你看他一会儿啊是站在我们汉这一边的啊，一会儿他又站在楚一边的，他一会儿又站在汉一边，他一会儿站在楚一边，是反复之国。齐国是反复之国，靠不住。那不能再让齐国人在这里做国王了。因此我韩信呢想请大王封我做一个假齐王，代理齐王，让我代理一下齐王，把这个地方镇住。这封信送到刘邦那里，刘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刘邦当时被项羽的军队团团围住在信阳，信阳就是河南信阳，急等着韩信派兵来救他。可是收到的信却是说，韩信说，哎呀，我要当一个假齐王，要当个代理齐王。所以刘邦看了这封信以后，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桌子一拍说，混蛋。这个时候他们旁边两个人，一个张良一个陈平，就用脚去踢他。踢完刘邦以后，两个说，大王，这个时候不能得罪韩信呐。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被围在这个地方，他要在那个地方称王，我们管得着吗？我想，对呀，这个时候不能骂他呀，这个时候不能得罪他呀。可是我已经骂过了呀。继续骂，混蛋，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当王要当个真的嘛，你干嘛当假的呢？没出息是不是，混蛋。派张良赶快拿着齐王的王印送到齐国去，让他当真齐王。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刘邦这个人的应变能力是极强，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而且他能忍，是不是？他虽然这个时候是一肚子气，他把这个气吞下去，很自然的就转变过态度来了。这是刘邦的过人之处。这个和当年韩信忍那个胯下之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但是有一点我们肯定，虽然书上没写，我们猜也猜得出，刘邦这个心里面对韩信此刻是恨之入骨。你小子敲我竹杠，你勒索我，你想想，一个帝王，一个做皇帝的人，哪个愿意被敲诈被勒索呀？有吗？哪个不记这个仇啊？哪个能不记这个恨呢？现在他是没有办法，不但答应他当齐王，还从假的生成真的了，跟他加码，那心里面肯定恨得咬牙切齿。一旦我有了机会，我是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等着我翻身以后来收拾你吧。

0: 秋后咱们再算账。所以韩信虽然用这种办法弄到了一个齐王的头衔，但也在他和刘邦两个的关系之中种下了祸根。
1: 韩信的借机要挟虽然让他当上了齐王，但却是让刘邦怀恨在心。等到项羽被消灭，楚汉之争的局面结束后，刘邦怎样对待韩信，韩信的命运又将会是怎样的？
0: 刘邦封韩信做了真齐王，封完了以后呢，韩信还是不动。这个时候刘邦被这个项羽围得简直是焦头烂额，发出去很多的这个命令要各路诸侯前来救驾，是谁都不来，坐山观虎斗，做壁上观。
1: 刘邦在信阳被项羽军队围住，战争处于焦灼状态，双方都不能打破僵局，于是刘邦与项羽谈判，双方在以信阳为起点、淮南为终点的鸿沟划分界限。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楚河汉界由此得名。项羽于是收兵东归，但刘邦却没有收兵，而是趁机继续东进，在垓下与项羽决战，但韩信等各路诸侯并不支援，而是继续袖手旁观。
0: 刘邦没办法，又去问张良怎么办啊。张良说呀，这些人呐，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打仗的，他们都想做诸侯王，都想多得到一些土地，多得到一些封赏。这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你不给他们吃点胡萝卜，这些马都不往前走。那你现在的办法呢，是给他们许愿，说打下项羽以后，平定天下以后，分什么地方给他们。刘邦说好好好，马上就给这些人封官许愿了啊，说只要我们灭了项羽啊，比方说这一块地方给你韩信啊，那一块地方给你张耳，还有那一块地方给你谁谁谁啊，那块地方给你谁谁啊，我们都这样约定了啊，请你们赶快派兵来。这样说了以后，这各路诸侯才好，纠集起部队，是开疆过来，与项羽会战于垓下。这是楚汉战争的最后一仗，最后一仗。在这一仗当中，这个刘邦又用了张良的一个计，啊，让军队在四面八方唱起楚国的歌来，四面楚歌，终于瓦解了项羽的军心，打败了项羽。项羽自己呢也自刎于乌江之口。这个时候天下呢基本上都归于汉王刘邦了，但是有一个国家不肯投降，这个国家就是鲁国。鲁国继续忠于项羽，还要为项羽而战斗。于是刘邦只好又自己带着军队，拿着项羽的头去平定鲁国，最后呢是把这个项羽的人头给鲁国人看了以后，让大家确信项羽已经死了，这才放下武器投降汉王。在这个过程当中，刘邦又做了一件事情。刘邦故伎重演，带着几个

0: 随从飞快地打马冲进齐王韩信的军营，又把韩信的那个官印和兵符又把他拿走了，又拿到手上，夺取了齐王韩信的军权。所以现在的这个齐王韩信呢，就成了个光棍国王了，光棍司令了，没有兵权了，还有一个齐王头衔。就这个头衔刘邦也不打算给他了。汉武年二月，刘邦正式登基继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高祖。刘邦继位以后呢，分封群臣，重新论功行赏，一路封下来，封韩信什么呢？楚王。刘邦呢还是给韩信封了一个王爵，但是不是齐王，是楚王。刘邦跟韩信说，你呢本来就是楚人嘛，你熟悉楚国的风土人情，做楚王比较合适吗？做楚王吧。于是韩信就成了一个没有兵权的楚王。应该说呢，刘邦这个举措呢还是蛮厚道的他并没有报当年这个韩信勒索他要当齐王的那一箭之仇不是把韩信抓起来杀掉还是怎么样，他没有这样做。第一呢，还让他当了王，那这个应该说待遇啊等级还是一样的。第二呢，他也没有像项羽当年对待他那样对待韩信。项羽当年对刘邦是很不好，刘邦是灭秦的第一功臣，项羽要他当什么？当汉中王。刘邦是楚人呐，南方人呐，你把他弄到这个陕西汉中那个地方，他整个军队军心都不稳，人人思归故乡，郁郁不欢，用现在的话说就很郁闷。而刘邦就厚道多了，韩信你不是楚人吗？让你衣锦还乡，你是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现在让你风风光光体体面面堂堂皇皇的回到你的故乡去享受你的荣华富贵，很厚道。韩信在楚国过的日子呢，他也很滋润。君臣二人本该相安无事的，如果就此发展下去，就不会有我们讲座开头说到的那一幕悲剧了。于是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好日子为什么没有过下去？刘邦和韩信最后为什么会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请听下一集《汉代风云人物韩信之成败之谜》。谢谢。
1: 就在韩信春风得意之时，刘邦却不断地挤兑打压韩信，这到底是为什么？面对刘邦的软硬兼施，韩信是步步败退，最终落得个功臣末路断头颅的悲剧，这又是为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韩信成败之谜。
2: 汉代风云人物韩信成败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1: 汉初元年，楚汉两军在中原地带拉开了历时5年的战争，史称楚汉相争。由于

0: 与刘邦的知人善任，韩信的才华横溢，君臣携手打败了项羽，创立了大汉王朝。韩信也因为功高盖世被封为齐王，后被封为楚王，由齐王变成楚王，韩信也算是衣锦还乡。但是就在韩信春风得意之时，刘邦却不断地挤兑打压韩信，这到底是为什么？面对刘邦的软硬兼施，韩信是步步败退，最终落得个功臣末路断头颅的悲剧，这又是为什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韩信成败之谜。
1: 韩信由齐王变成了楚王，衣锦还乡，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找到了当年给他饭吃的那个嫖母，那个洗絮的大娘，送给他千金，也找到了他曾经混饭吃的那个南昌亭长，给他100钱，说呀，你老人家是个小人呐，好事没有做到底。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找到了当年羞辱他的那个市井无赖，让他蒙受胯下之辱的那个流氓地痞，这小子这一回趴在地上是吓得浑身发抖，因为韩信此刻是楚王了呀，要他的小命那个捏死一个蚂蚁是没什么两样。大家也等着看韩信怎么处分这个人呢。韩信封他为中尉，中尉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是负责国都治安的，也就是楚国的公安部长，大出人的意料之外。于是韩信就解释说，这是一个壮士，当年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可以，杀之无名呢，他没有什么罪啊，当时我不能杀他。韩信这一招非常高明，因为这个时候韩信和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那个人是个市井无赖，韩信呢是个破落贵族，是个游民，是个布衣，地位基本上是相等的。那个时候韩信如果奋起抗争，去杀他也好，打他也好，大家会同情韩信，因为韩信是被欺辱的、被侮辱的、被羞辱的，是受欺负的人。要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同情弱者，所以韩信那个时候杀他是获得同情的。现在韩信身为楚王，如果来杀他，那大家就不同情了，大家会同情那个人，说你这韩信就是以强凌弱呀，你是仗势欺人呐。所以韩信很聪明的没有杀他，韩信还让他做中尉，这也是很高明的。因为这样一来啊，这个人会感恩戴德，这个人他能够死里逃生，他已经是阿弥陀佛了，现在不但死里逃生，还做了

0: 楚国的公安部长，那叫做喜出望外。别说他这辈子，他下辈子，他下下辈子都忘不掉。他一定会到处说韩信啦，这个太好了，这个人呐，这天底下最好的人就是韩信呐。他会到处给你做广告，这不是可收买很多人心吗？当然韩信也可以说不杀他啊，或者给他一点小钱，但是韩信高明就高明的地方，人情做主，做人情也是门学问呢。我们很多人做人情但是很小气，结果你人情送出去了你还不落个好。韩信就懂这个道理，我不做则已，要做得你永志难忘。何况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传统，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等等。那么韩信做的什么事情呢？全部是报恩。对朴母赠以千金是报恩，对南唐亭长给他百钱那也是报恩。现在让这个市井无赖做了中尉，那也只能理解为报恩呢、啊、既然是报恩，就说明当年这个人与韩信无仇，这个人当年与韩信无仇就说明韩信没受侮辱，等于给自己平反，所以是非常高明的一招。
1: 刘邦以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为名，把韩信打发到今江苏省邳州市做了楚王。韩信带着赫赫战功衣锦还乡来到了楚国，他不但没有杀当年羞辱他的市井无赖，反而封他中尉，一起抓当年的耻辱。但是韩信不杀这个市井无赖，不等于刘邦不杀韩信。对于刘邦来说，韩信永远是他的心头之痛，心腹之患。韩信功高盖世，活着对他便危险。当韩信用萧竹杠的方式要求当假齐王时，刘邦便已经动了杀机。这时刘邦遇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开始对韩信步步进逼。
0: 那么我们刘邦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就在韩信当上楚王之后的第二年，有人举报韩信谋反。这次谋反根据我的研究和分析呢，我认为是诬告，因为韩信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反，也没有什么条件要反，他做楚王做的也挺滋润，日子过得很快活，回到自己家乡他干嘛要反？所以我估计猜测是诬告。这种诬告的事情呢，历史上呢多得很，经常会发生的。刘邦拿到这份举报信以后，觉得是个机会，至少是敲打敲打韩信的机会。于是他就上朝把这个举报信拿出来给大家看，有人举报韩信在楚国谋反，大家看怎么办？异口同声说发兵灭了他，活埋了小子。书上说法是急而坑之。刘邦并没有轻举妄动，刘邦跟陈平商量，陈平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陈平说，请陛下想一想，您的兵比韩信的兵精吗？那刘邦说那不如，

0: 那么请问陛下，你的将比韩信的将强吗？
1: 那不如。
0: 陈平说那就对了，那你兵不如人家精，将不如人家强，你现在发兵去打人家，不是逼着人家造反吗？人家可能本来不想造反的，那不反也得反呢、啊、但是刘邦说是啊，但是也不能这样子不了了之啊。你说四个字，立你丹心。刘邦说怎么立你丹心？曾经说我们历来有一个规矩叫天子平手，就是做皇帝做天子呢可以到诸侯各国去巡视一下。那陈平说臣请陛下南巡，于是陈平和刘邦就定下了南巡，并在南巡期间秘密逮捕韩信的计划。
2: 刘邦之所以要实施秘密逮捕计划，主要考虑到韩信毕竟是有功之臣，有用之臣，更何况韩信将兵多年，在军中有一定威望，多少也有一些心腹，骤然杀了韩信也许会引起兵变，所以刘邦对于自己能不能战胜韩信没有足够的把握。然而就在刘邦准备南巡之时，远在楚国的韩信自己却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这个错误直接把韩信推向了断头台。
0: 那么韩信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刘邦南巡当然是公开的了，要发诏令的了，通知全国的了。韩信接到通知以后慌，莫名其妙的就慌了，说这个皇上突然南巡，这怕是冲我来的吧，那他来了以后按制度按规矩我应该到国境线上去迎接，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我如果去他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我如果不去那他肯定认为我谋反了，这个事情不好办呢。这个时候有人就给他出个馊主意，说你可以带着一颗人头去。谁的人头？钟离。钟离莫这个人呢是项羽手下的一员大将，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呢多次打败刘邦，就刘邦对他恨之入骨。项羽兵败以后，钟离莫就逃到了韩信这里，因为他们都是楚人，是老乡，藏在韩信家里。这个时候就有人出馊主意了，说你把钟离莫的人头带去见皇上不就没事了吗？韩信想啊好像也是吧，于是韩信就去找钟离莫要借他一颗人头用。钟离莫这个时候非常的伤心啊，我是觉得你韩信是朋友，是哥们儿，是靠得住的人，是一个厚道的、仁慈的、讲义气的人，我才来投奔你。没想到你要把我卖了。他叹着气说呀，韩信啊，韩信啊，你要想想清楚，刘邦为什么不发兵打你啊？

是因为我中立没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他一旦发兵来打你，我会挺身而出带兵去迎战的。现在你把我的人头拿去了，下一个要取的人头就是你脖子上的，然后拿出宝剑来架在脖子上说，你不是个厚道人，自杀。韩信的这个决策完全错。有什么错误呢？第一，卖友求荣，在道德上输了一招棋。我们要知道，韩信和刘邦这个时候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呢，刘邦感谢他，毕竟是立下了盖世奇功嘛。另一方面呢，韩信的刘邦又猜忌他，毕竟是功高盖主嘛，所以才把他的齐王的军权夺掉，由齐王改为楚王。那意思也就是希望他能够就此安分守己，得到一个善终就罢了。而韩信这个时候呢，一方面觉得刘邦对自己呢还算厚道啊，虽然齐王变成楚王了，毕竟还是一饮还乡，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有些抱怨，觉得自己的功劳没有得到足够的犒赏，所以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的。就刘邦而言，还是很想把这个刺儿头给拔了，但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功臣啊，刘邦并不是一个喜欢杀功臣的人，他和勾践也不一样，他也知道勾践和文种大夫的故事，他也不想背上这个恶名。那但是现在不要紧，为什么韩信已然由功臣变成了小人，出卖朋友的小人？按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小人人人得而诛之，小人是可以随便杀的，杀小人在道德上是不受谴责的。韩信在道德上输了一把吧，是第一。第二，讨好献媚在心理上出了一招棋。韩信杀钟离莫，拿钟离莫的人头去见刘邦，意图很明显，就是巴结讨好刘邦嘛，因为刘邦恨钟离莫嘛。那么你去巴结他，说明你什么呢？说明你理亏呀。你如果不理亏的话，你干嘛要去巴结他？说明你自己不把你和刘邦放在平等的地位啊，你自己矮了人家一头啊，心里犯怯啊，底气不足啊，理不直气不壮啊，不坦荡啊，你的心理上就输了一把吧。这是第二。第三，主动投降，战术上又输了一招棋。刘邦没说要怎么样嘛，也没有处分你嘛，也没有派人来抓你嘛，他只是要南巡一下嘛，他来看看你不行吗？怎么着了嘛？你怕成这个样子，你主动跪下来，哼，那仗还没有打你就下跪了，你还打什么仗？

0: 这是不是战术上又输了一把呢？韩信就拎着钟离莫的人头去见刘邦，刘邦哪里会因为你送来这么一份礼物就不抓你呢？来人呢，抓起来，立马就在国境线上逮捕了韩信，然后把韩信扔在自己的车上回去了，不难寻呢，回京师。于是韩信在这个时候在车上说了这样一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高了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敌国已破，我故当烹饪。说这句，我就是你的狗嘛，现在我这个狗也该被你煮着吃了嘛，我活该嘛。刘邦说，少废话，你以为你谋反的证据不足吗？回去说话，带回京城。但是刘邦并没有杀韩信，因为韩信这个时候谋反没有证据啊。这个说韩信谋反的举报八成是诬告，这个刘邦心里也很清楚，你在建国之初没有任何证据你就把这样一个功臣杀掉肯定是不行的。刘邦很聪明，先把他关着，杀杀他的威风，灭灭他的志气，然后宣布大赦天下，那所有的犯人我都赦免了，那韩信嘛，那赦免了，不过你毕竟是有问题的啊，楚王不能当了，降两级淮阴侯。淮阴是韩信的家乡，王以下是公啊，公侯伯子男，降两级，刘用以观后孝，但是不能治国，就是你不能到你的封地去，留在京城听候差遣，厉害吧？从此韩信就变成了淮阴侯，所以司马迁的史记韩信的传叫淮阴侯列传。司马迁的史记呢，他记人物是三个等级，第一等最高的一等叫本纪，是记帝王的，比方秦始皇是本纪，汉高祖是本纪，项羽也是本纪。第二等叫世家，是记诸侯的，是记国王的，啊，说越王勾践是世家，甚至萧何这个张良也记为世家，韩信呢列传第三等。所以自从韩信做了这么一件蠢事以后，他和刘邦之间的那个形势那个地位啊，本来是这样的，甚至韩信还略高一点的，现在变成这样的。刘邦在形势上完全高于韩信，对韩信出卖自己的朋友并没有落好，反而坏了自己的事。
1: 韩信靠出卖朋友来保全自己，这反倒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其实此时的韩信已经是刘邦手里面一粒可以控制的棋子，刘邦对于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难之间，不杀韩信留着终究是个威胁，杀了韩信刘邦此刻也于心不忍，因为韩信毕竟是战功显赫的有功之臣，因此刘邦借大赦天下之机赦免了韩信，把他降为淮。

0: 是什么原因使韩信最后走上了绝路呢？
1: 我们先来看看韩信被降为淮阴侯之后的表现。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风餐露宿的，还不能落点病，什么风湿关节炎之类的，什么胃溃疡之类的，估计会有一点。有一天韩信闲着没事儿，就有七逛八逛的逛到了樊哙的家里。樊哙也是汉初的风云人物，也是汉初的一大功臣，但是樊哙这个人呢是厚道，一看韩信来了以后扑通跪下来表示欢迎，说大王居然肯来光临小城的寒舍，感到无比的荣幸。就是樊哙应该说是非常礼貌，因为樊哙也是封了侯的，你们都是侯吗？韩信说什么？哈哈哈哈，哎呀呀，我没想到我韩信落到和这个樊哙这种人来往什么话嘛。樊哙什么人？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当年鸿门宴上不是樊哙出来，刘邦命可能都没有了呀。鸿门宴故事我们都知道吗？对不对？项羽请这个刘邦吃饭是要杀刘邦的吗？然后派了一个叫项庄的人去舞剑嘛，就准备着要一剑就刺到刘邦身上了，叫项庄舞剑立在背部。这个时候是樊哙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能吃能喝豪言壮语镇住了项羽，使项羽没有了杀心，才救了刘邦的一条命，是刘邦的救命恩人，你跟他为伍怎么就丢人了嘛？不合适说这话，这倒也罢了，大家也知道他委屈冤枉，他发牢骚嘛，就是大家笑打个哈哈笑笑就算了。可是他这个时候又往绝路上走了一步。汉十年，陈豨拜为巨鹿守，就是一个叫陈豨的人被封为巨鹿郡的太守啊，郡守，这个时候叫郡守，叫太守是后来的事情，来向韩信辞行。韩信就拉着陈豨的手在院子上不说，唉，陈豨呀，我能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吗？陈豨说请指教。还说陈豨啊，你知道你现在去当郡守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而且也是个军事力量很强的地方，你去了以后一定会有人告你谋反，这个是经验之谈。那韩信一当楚王不是有人告他谋反吗？反正那个时候只要你有兵权啊，你又是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反不反都有人去告，肯定有人告你谋反。第一次告你的时候皇上可能不相信，第二次又有人告你的时候皇上就会将信将疑，等到第三次又有人告你谋反的时候，我们皇上一定是勃然大怒，带兵去打你啊。你是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与其被逼得造反，不如你自己策划好了先反他一下子。陈豨老弟如果决意在巨鹿造反，

0: 兄弟，我为你做个内应。陈毅说好，就这么说了。于是到了啊，这个陈曦到了这个巨鹿以后，果然就反了啊，自称代王。果然刘邦一怒之下自己带兵去讨伐陈豨了，留下吕后这个刘盈、萧何镇守京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这个系列讲座前面一开始就讲到的那一幕，就是韩信准备把监狱的人放出来去攻打皇宫，擒拿或者谋杀吕后。就说吕后就采纳了萧何的建议，骗韩信说前方传来捷报，皇上在边境大胜，群臣都要进宫去祝贺你呢。虽然现在是生病，但是这样的大事呢，你也勉勉强强的要去祝贺一下啊。于是韩信就去祝贺，于是就被擒拿，就被吕后杀死在长乐宫的中室。
1: 一个战功显赫、为大汉王朝的建立曾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最终也没有逃脱功臣末路、断头颅的悲剧。公元前196年，就在汉高祖刘邦带兵讨伐巨鹿郡守陈豨时，吕后以韩信叛乱为名，将他杀死在长乐宫中室。当刘邦得知韩信死的消息时，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刘邦又是如何处置曾经鼓动韩信造反的快通的呢？
0: 这是本案最后一个谜团。刘邦从前方回到京城以后，吕后向他报告韩信被我杀了。刘邦的态度，司马迁用了这几个字来形容，叫歇喜且怜之。这司马迁啊，非常的伟大，他往往几个字就传神了，又高兴又同情，又叹息又可惜，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刘邦的矛盾心理和微妙心理。因为韩信毕竟是刘邦的爱将，两个人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你说一点感情没有，这是讲不通的。当然刘邦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韩信穿啊，推出自己的饭菜给韩信吃，这带有收买人心的成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作秀啊，不能不承认他没有作秀的成分。但是老实说，有时候秀做多了呀，也能有点感情了。这日久生情的事儿，这假戏真做，做了做了就做成真的了。何况刘邦确实赏识韩信，韩信也确实是优秀的人才，也确实是功高盖世，所以他得到韩信的死信以后，他的心情非常的复杂，是又高兴又觉得可惜。于是刘邦就问吕后，那韩信临死之前有什么遗言吗？吕后说，他说了一句话，吾悔不听快通之计。啊，刘邦说我知道了，这个人就是齐国的一个便士嘛，然后传令给我把这个人找来。找来刘邦就问他说，快通啊，听说是你鼓动韩信自立为王，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快通说，是啊。那个小子他妈不听我的，是吧？他要是听了我的，那他今天会这样吗？那你还能活着吗？

0: 刘邦说：“喷子，给我扔油锅里去。”快通就大喊一声：“冤枉！”刘邦说回来：“明明是你教他造反，我杀你，你怎么冤枉啊？”快通说：“呀，秦王朝王纲节流，天下断乱大乱，所有的豪杰风起云涌，举兵灭秦。这个时候是一个天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呢？”快通说：“秦食其禄，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才及逐者先得焉。”就是秦王朝丢掉了自己的梅花鹿，天下的英雄都来追逐他，在这个时候谁的个子高腿长跑得快，谁就抓住那鹿了吗？这就是逐鹿中原的逐鹿中原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就是自由竞争嘛，谁都有资格去竞争嘛，谁都有可能胜利嘛，所以谁的身边都有一帮人嘛，帮助他们嘛。这些人去帮助这些英雄的时候，他们是只知道自己的君主，不知道有别的君主的呀。我那个时候是帮韩信的，我当然只知道韩信了，我不知道陛下。这叫做各为其主，这就是忠心耿耿啊。我怎么不对啊？再说了，在那个时候天底下磨快的刀子想干陛下干的那些事的人还少吗？陛下难道能够把这些人都抓来杀了？刘邦说：“置之，放了他。”说的对啊，所以刘邦不是糊涂人啊，刘邦是个明白人啊，刘邦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啊。那快通虽然是吧鼓动过韩信谋反，但是快通说的有道理，刘邦就把他放了吗？这就是刘邦的过人之处。所以刘邦最后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那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刘邦在楚国的边境上逮捕了韩信以后，把韩信贬为淮阴侯，刘邦经常找他聊天。有一次刘邦就问韩信了，说：“韩信你看看我要是带兵打仗能带多少人马呢？”韩信说：“10万。哦，那要是你带兵打仗你能带多少人马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就是我带多少人都可以带，我带的越多越好。刘邦说：“呵，奇了怪了哈、哦，我就只能带10万人，你是多多益善，那你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虽不善将兵，但是善于将将。你虽然不会带兵，你会带将啊。所以带将的才是最大的人才。”
1: 韩信一代名将，旷世功臣。他在困境中挣扎，在草莽中崛起，在战斗中奋进，在胜利中沉沦。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韩信在最能够背叛刘邦的时候忠贞不二，在最不可能背叛的时候却涉嫌谋反。有专家据此认为，有勇有谋的韩信不会出此绝招，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步步紧逼，无路可退，才出此下策。韩信到底是否谋反，为何而反，至今还有争论。但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0: 韩信作为我们民族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他的忍辱负重，他的自强不息，他的叱咤风云，甚至他的有勇无敌、患得患失，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永久的记忆。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英豪纷纷起兵抗秦。刘邦48岁起兵，56岁称帝，8年的时间就成了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虽然后世对刘邦的出身做了诸多的神话，比如说刘邦是真龙天子下凡，身上有72个神奇黑痣，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平民出身。根据史记记载，刘邦小时候连名字都没有，他没有读过书，只喜欢酒和女人。那么刘邦是如何从这样的一个平民出身，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开国皇帝的呢？这就要谈到他的领导艺术。他在秦末动乱的局面中，在势力并不强大的情况下，凭借高超的领导艺术，把萧何、韩信、张良、陈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形成集体的力量，在反抗秦朝的斗争中屡战屡胜，在推翻秦朝后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夺取了天下。为什么当时的人才都愿意集结在刘邦的麾下，心甘情愿听他的指挥？他在用人上有何过人之处？他是怎样从平民中崛起，怎样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呢？最后当上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对手是项羽。项羽是力能扛鼎的西楚霸王，贵族后代，刘邦是沛县的小混混，平头百姓。但在两个人的较量中，虽然项羽兵多将广，开始占上风，但在战争中却逐步失去优势地位，最后垓下一战兵败自杀。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刘邦和项羽完全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刘邦。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

0: 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7: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7: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甜的。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8: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7: 忠厚传家，孝之道。

0: 格，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哈！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5: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生活超给力，
8: 快乐来接力。
7: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8: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7: 让烦恼一键清零，
8: 让好运天天爆棚。
7: 生活超给力，
8: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那今天呢，依然是昨天晚上就下了一宿的这个雨，然后今天呢也还依然在降雨，所以大家其实今天在出门的时候吧，就尽量拿上咱们这个雨伞吧，千万别图省事儿说不拿。而且好像这一周吧基本上都有这个降水的可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温度情况，最低温度是20度，最高温度是25度，温差相对较小，但是我这儿现在看基本上全天降雨，要一直下到明天上午8点吧。所以呢，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拿上这个雨衣雨伞啊，有可能的话呢拿上这个一次性的鞋套。因为像我今天早晨在赶高铁过来的时候，就是整个这个好在穿的是这个凉拖，要不然的话可能就废了，这双鞋肯定得光脚上学上班了上学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雨水啊相对来讲它还是比较脏，因为它又有这个泥啊，包括这个酸碱度啊，都会对人身体有一定影响。
3: 是的，每次淋完雨就头顶上经常会
2: 痒。对，痒。你像这种天气，就算咱们没淋着雨，它这个空气里面可能也会不干净，那就头发就会油的比平时要快很多，
3: 白了不太。
2: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呢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3: 是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那在这样的这个阴雨连天的天气里啊，而且咱们这一次是受这个白海豚的影响，所以呢，可能这个降水较以往啊还会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刚才也是找了一下这个央视网给发的这个雨天的一个8个保命动作这样的一个安全指南。首先呢，它就是提到了这个就是杜绝这个雨中的这个出门，所以说非必要不出门。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就取消这种非必要出行。其实老实讲，就是昨天我看到这个水利部门发的这个预警短信的时候，我都在考虑我今天上午需不需要让大老师替我一下，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头一次全域会有这样的这个山洪预警，之前都是县区会单独的地方。那还有第二条，就是他说如果不得不出门该怎么走，我们就先查一下预警，看看积水和交通管制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尽量绕开河道、低洼地、地下通道和临时的围墙，以及看不清路面的积水我们不能进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积水下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第三条说的就是如果

0: 家里进水了要先做什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我们很多这个周边的郊区，这个叫什么呀，宅基地这样的一些住户。那我们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后，第一时间来切断电源和煤气啊，这个燃气。如果是楼层呢，单层住宅不要死守，及时转移到这个高处，或者是有这个牢固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的地方。再就是我们说暴雨天步行需要注意什么。首先呢，我们要远离路灯、配电箱，绕开漩涡和有这个喷涌水流的地方，就看起来像个小喷泉这样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涉水转移时，有这个涉水转移的这样的必要情况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木棍来探路，这样我们能够知道这水有多深，或者是说水下有什么啊，把自己当成一个盲人去对待啊，用这个木棍去探一探路，确认一步再走一步。那接下来说骑车如果遇到了积水，我们该怎么办？
1: 绕行。
0: 哎，对了，我们要先绕行啊，大雨时尽量不要骑这个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前方积水看不清路面的时候呢，我们要立即掉头绕行，不要骑车硬闯啊。那以上呢就是这六条啊。那大家还有补充的话呢，哎，也欢迎听友朋友们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那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去看一下我们需要在雨天要注意什么。

想要带我逃离这荒岛，其实我的心很小，装下你便是刚刚好。我用骨骼做台阶，用血肉给你垫双脚，答应我别回头，你可以一直朝着阳光跑。快时空的相拥，你我的感受却不相同，突进世界的一阵风，把眼泪带向了苍穹。回不是大梦一场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刚刚今天也是跟大家说到这个雨天出行的这个就是不对，雨天注意躲避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但是其实还有在面对就是目前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吧，算是补充的。一个是远离这种坡度非常大的，然后就是明显有这种大的坡度的地方啊，然后一定要尽量不要站在它的这种低洼处，就是我们所谓的谷地区，就是两边都有高地势，然后只有你这块地势低，那一定要远离这里，因为就是有可能如果说这个附近有这种大规模一点的水的话，它从这儿灌下来的时候你是完全来不及反应的。再一个就是远离一些这种地下设施，远离一些地下设施，像什么这种过街的地下通道，或者说这种半地下建筑，就比如说街边那种小店，有的那种入口沉下去两三层台阶那种，像如果说赶上这个水比较大的时候，也是容易往里面漫灌的。再就是注意给地下室什么的，如果说能挡上水就挡上水，如果说来不及挡水的话，对地下室也一定要提前进行一个清理，或者说一定直接就远离，因为也有灌水的风险。最近在网上也是经常刷到一些这种半地下设施然后被水淹得很惨。其次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一定注意好这个，你像咱们夏天穿的衣服比较少，然后但是这种水里面脏东西有很多，这种就是碎石啊，或者是那种碎玻璃之类的，如果说碰到了，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雨水里啊，如果说受了一些小的外伤，不及时处理的话就会变得很麻烦，因为水很脏，很容易受到感染。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们还有其他觉得我们需要就是格外注意的事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音初。那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

0: 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们怎么来了？
3: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2: 爸，瞧您夸张的。
4: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2: 啊。真的？
3: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5: 知道了，谢谢爸妈。
6: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3: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6: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3: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6: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7: 别往这边落地啊！
1: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8: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8: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8: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8: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9: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满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
0: 啊？哦。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

0: 最好的礼物。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黄土梁子镇举办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我市举办第18个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市邮管局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党的18大以来，作风建设不停歇，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撬动社会风气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不打折扣，不做变通。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

0: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基层减负，让干部轻装上阵，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要毫不松懈整治四风，顽瘴痼疾，下大力气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勇气魄力去疴治乱，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仅在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全年公开发布的落马中管干部达65名，有的任上落马，有的退休后仍被查，彰显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坚决态度。从重拳打虎到强力惩治蝇滩蚁腐，从监察法制定出台到国家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从丰富同查同治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抓铁有痕，踏实留印。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正风为之一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梁子镇举办龙潭山色秀、哈河好物风暨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集中展示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助力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活动在精彩的演出中拉开帷幕，歌曲、器乐独奏、民族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节目内容贴近乡村生活，饱含乡土情怀，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黄土梁子镇浓厚的文化底蕴。农特产品展销区成为活动亮点，本地的香菇、旱地大米、小米、阳光玫瑰葡萄及平泉本土企业带来的杏仁露、蘑菇酱等数十款特色农产品吸引大批市民驻足选购。线下展销同步联动线上直播，主播现场讲解，推出直播间专属优惠、产地直发福利，借助网络传播优势，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黄土梁子秀美山水与优质物产资源。承德润华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美英：
1: 我们是本土企业，非常感谢镇里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让更多人认识了我们黄土梁子的特色农产品，也切实帮我们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0: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黄土梁子镇优质农业产业成果，有效拓宽了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了黄土梁子特色农产品牌，更全方位宣传推介了平泉特色地域名片。黄土梁子镇副镇长季国庆：
2: 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直播、乡村文艺市集活动，深挖香菇、旱稻等特色产业潜力，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以文旅产业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举办第18个全民健身日展演活动，本次展演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广场舞、健身龙舞、24式太极拳、柔力球、健步走、街舞、骏马操等12个节目依次上演。来自广场舞协会、太极拳协会、登山徒步协会、武术协会等10余支民间文艺健身队伍倾情出演，队员们精神饱满，动作整齐，将传统健身项目与现代潮流运动完美融合。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表演者以昂扬的姿态展现

0: 现了广大市民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展演不仅为健身爱好者搭建了展示平台，也有效普及了全民健身理念，进一步推动了平权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市教体局体卫一股股长蔡清华：
1: 我市开展多样健身活动，我们持续完善体育健身场地，常态化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打造15分钟健身圈，助力群众健康生活。
0: 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2: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0: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3: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南，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10: 李鸿章赶快抢行两步给醇王奕轩请安，奕轩呢立刻用手相搀，客气了两句：哎呀，少荃呐，这次可真让你费心了。一边说这个客气话呀，李鸿章啊特意用这个眼睛的余光往醇王奕轩的身旁边看了看，干什么呀？他找李莲英呢，因为知道啊，李莲英这一次跟随醇亲王到北洋巡阅海军，在李鸿章心目当中啊，醇王好伺候，最难伺候的就是这位大总管李莲英，嘿嘿，因为他是慈禧太后身旁的人呐，如果说对他有什么慢待的地方了，万一回去以后他在老佛爷身旁边一进这谗言，哎呀，那对我可大大的不利呀，他要说上两句坏话，我十道奏折也扭转不过来。所以李鸿章啊就怕慢待李

莲英。找，这李莲英在什么地方呢？正在他疑惑之际，只见从楚王奕轩的身背后走出一个人来，是六品顶戴，过来呀，就给李鸿章请了个安，请李中堂安。李鸿章觉得奇怪呀，这是什么人呢？怎么六品顶戴，白顶子，过来给我请安呢？相差级别太远了。等这人站起来再一看，不是别人啊，正是李莲英。李鸿章觉得更奇怪了，谁不知道啊，大总管李莲英那是三品顶戴啊。哎，三品顶戴相当于什么官职呢？相当于文官呢、啊、就是督察院里边的左都副御史、右都副御史、通政司的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的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的知府、奉天府的知府，只有这两个府的知府，哎，那才够三品顶戴呢。再有呢，就是各省的按察使，这是文官。那么武官呢，非得到参将这一级，那才是正三品的官员呢。那么李莲英身为太监，他怎么也受三品顶戴呢？这说起来话可就长了。自打清朝啊刚一建国的时候，这个顺治皇帝呢就怕呀宦官专权，哎，怕这个阉宦作乱，所以他定出制度来了，不单在宫里边啊立了铁牌，规定好了这个太监们不准干预朝政，不准出京，不然的话威令则斩呐、啊。除此以外也规定了太监都不授予品衔，没有品。可是到了康熙61年的时候，认为这个太监不管怎么说呀也应该呢有点这个品衔，给规定出来最高不能超过五品。等到了慈禧太后的时候啊，他就破坏了家法，把这个李莲英呢破格提升为三品顶戴。那么三品顶戴应该是什么样的服色呢？那是蓝宝石的顶子呀，哎，翡翠的翎管，单眼大花翎。穿什么样的蟒袍呢？那是九蟒五爪的蟒袍。外边应该是什么样的补服呢？是孔雀的补服。这是三品官员的服色。那么李莲英今天换了，他换成六品了，哎，不是蓝宝石的顶子。李鸿章一看，哎，怎么塑料的？不是，那年头也没有塑料的，反正呢就是那个白玻璃的顶子，算是有机玻璃吧，那阵也叫不出这名来。哎，白玻璃的顶子，而且也不是花翎了，是蓝翎。这一下差了好几级呀、啊。那个时候分九品十八级，从三品降到六品，这一下啊他降下五级来。李鸿章看着觉得，哎，这个李莲英为什么给自己降下五级了呀？他这样做用意何在呢？他为什么呢？他哪知道啊？李莲英啊是早有打算的。自打慈禧太后对他讲了，说这次呢让你跟着醇亲王到天津去，到北洋去，到那儿啊跟着去巡阅海军，哎，要探一探北洋的虚实，另外呢也瞧一瞧这个醇亲王啊到了外边以后有什么样的举动。你呀就是我的耳朵，就是我的眼睛，少说话，多看多听，回来以后呢向我密奏。李莲英啊自打那一天起就琢磨上了，认为这可是一件难办的事情啊，谁不知道啊？顺治爷当初在宫里边立过铁牌呀、啊，像我们做太监的不能。

能够干预朝政，不能够出京，违旨则斩呐。可是这一次呢，奉老佛爷的遗旨，非得让我跟着王爷出去。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不能够步安德海的后尘呐。谁不知道啊？安德海那一次出京，结果怎么样啊？走到半道就让丁宝桢给杀了。当然了，安德海当初啊，他也太跋扈了，他也太招摇了，到处啊贪赃受贿，勒索地方官员，所以受到人家的弹劾。再加上呢，东宫西宫两宫皇太后失和，恭亲王跟同治爷做主，把安德海给杀了。那么我这次出去呢，跟着王爷走，您想想啊，那要到了直隶的话，李鸿章必定把我当成贵客相迎啊，就怕到时候我推都推不掉。嘿，这可是句难办的事情啊，我可怎么办呢？一想现在自己的品带是三品，王爷带的随员有的是四品呢，有的是五品，李鸿章手底下那有不少四五品以下的官员呢，这些官员见着我以后个个请安，那是啊，我这一道啊，这官瘾我是过足了。嗨，那多么风光啊，多好看呢、啊、可是有一样，太遭憾呐、啊、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当太监的，我是老佛爷身旁边的奴才呀、啊，我不能够这么办。我呀别给自己找祸。再者说呀，老佛爷派我这次出去主要是办差事去了，要看看北洋的虚实，要瞧一瞧王爷在外边的举动，我要是能把这差事办好喽，回来老佛爷指不定还有什么赏赐呢，我不能够图一时的快乐误了我今后的大事。对，这李莲英想来想去呀、啊，干脆我给自己呀、啊、降降级吧，我别穿这三品顶戴出去，太招眼。我呀换成六品吧，哎，这样呢，跟王爷的随员都能够说会儿话，聊会儿天儿。哎，是啊，让我打探虚实，我能打探吗？我问谁去？不都靠这些随员吗？别看王爷巡阅海军，王爷只能在表面看看，真正能探出虚实来，那得靠人家这帮随员。我跟他们呢，借这个机会联络联络感情，从他们嘴里边掏出点实话来，我回来好向皇太后回奏完我的差事。对对对，就这么办。李莲英主意想好了以后，就吩咐啊伺候他的小太监，给他找这个六品顶戴。那好找啊，宫里边有的是啊。找了这么一个六品顶戴的服色，李莲英换上了，看了看，还可以。心想我自己给自己降级，老佛爷答应不答应啊？万一老佛爷要是怪罪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李莲英这眼珠一转，行了。老佛爷一旦要是怪罪下来，我就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李莲英主意想好了，就在临出京以前，他不是得进宫给老佛爷磕头去吗，就穿好这六品顶戴进去的。哎，到这儿跪倒在地这么一磕头，慈禧太后一眼就看出来了。莲英啊，斩。哎呦，你们大伙儿都瞅瞅，这是谁给我们大总管降的级呀、啊？怎么穿着六品顶戴呀、啊？啊，奴才回老佛爷，这是奴才自己给自己降的。哟，你犯了什么错了？我还没说话呢，自己怎么就把级给降下来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呀？啊，奴才回老佛爷，这一次呢，奉遗旨跟着王爷到北洋去巡阅海军，奴才想呢。

那一定啊是为了完成老佛爷让我办的差事，不是为了让奴才呀到外边去游山逛水去了。如果说奴才呢要是穿着这个三品顶戴，哎呀诸多不便呢，是不是？我换成这六品顶戴呢，跟着王爷下边这些随员，还有呢李鸿章下边这些官员都可以聊聊天啊。哎，这样一来呀，既不显眼，还能把差事给办好了。奴才是这么想的。哦，慈禧太后听完他这一番话以后，把李莲英又仔细看了看，心想：行啊，我真没选错人。李莲英啊，还真能办事儿。哎呦，这么样一来，这趟差事，这不让你受委屈了吗？哎呦，老佛爷，您可别这么讲啊！为了给老佛爷办事儿，奴才我再受点委屈，这要算得了什么呢？只要能把差事给办好喽，不就行了吗？你说的有理，就这么着去吧。等这趟差事办好了回来，少不了你的好处。奴才谢老佛爷。李莲英磕完头起身，随着呀又把二总管崔玉贵以及下边这些太监还有宫女的头都给叫过来了，就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李莲英啊对他们训话啊。李莲英要出去了，有些话得嘱咐嘱咐。其实这些话呀背地里全都嘱咐完了，非得在慈禧太后面前还得再说这么一遍。你们可全都记住了啊，这次呢我跟着王爷出去，家里边呢就由崔玉贵领着你们看。哎，记住了，要小心伺候，按我嘱咐你们的话伺候老佛爷。哪一个要是胆大有闪失有疏忽，别说我回来以后对你们不客气。李莲英这是干什么呢？这又是一番心计呀。李莲英心里明白，我这一趟出去啊，不是20天就是一个月，就怕手下这些太监们背着我在老佛爷面前争宠啊。哎，我倒是出去了，回来再一看，崔玉贵还有别人又受到老佛爷的宠爱了，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要是取而代之，我李莲英不是全玩完了吗？特意当着老佛爷把这话这么一讲，这意思他们对您伺候的再好都是奴才我吩咐的，都是我嘱咐的。这个李莲英啊把这个心计全都用到了，可以说吧，既吃着碗里的还得占着盘子里边的，他全都占全了。就这么着，李莲英穿着这个六品顶戴跟着王爷来到了天津。李鸿章只是看着他呀换了服色了，自己给自己降了级了，到底为什么，这些细情他当然不知道了。不过李鸿章心里明白呀，就从换服色降级这一点来看，李莲英就比安德海高出几筹了呀。这个人很有心计呀，他越是这样，我越得多加小心呐。随着李鸿章跟手下这些官员们把醇王奕轩请进了行辕，进了行辕以后再一看李莲英，嚯，李莲英成大忙人了。按道理来说呀，王爷自己带着太监呢，也带着侍从呢，有人服侍王爷，那不行。李莲英为了表现一下，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伺候王爷来的，所以他呢在行辕里边啊大忙了一通啊，指挥着这些太监们，指挥着这些护军们应该往哪儿搬东西啊，王爷的事情应当如何安置啊，赶快吩咐小太监给大旗连水漱口水，伺候着王爷更衣，伺候着王爷喝茶，伺候着王爷抽烟，呵，里里外外。

来的足这么一忙，李鸿章一直在旁边看着他。哎呀，这个人这次到底干什么来了？难道说慈禧老佛爷就是派他伺候王爷来吗？绝不会呀、啊。李鸿章啊，特意告诉手下的洋务委员盛宣怀，你呀、啊，什么事儿都别办了，你就给我盯着李莲英。哎，你伺候他，看他这次来到底要干点什么，你要多加小心。盛宣怀领命。李莲英啊，起来特别的潇洒，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停当了。当李鸿章跟醇亲王说话的功夫，李莲英就在醇亲王身旁边这么一站，看起来啊，就好像随身的太监头一样，绝看不出来李莲英有一点儿为了显摆自己是老佛爷身旁边的人，一点架子全都没有。随着呢，李鸿章早已经吩咐人设宴呢、啊，哎，那得给王爷洗尘，得给王爷接风啊。王爷吃的饭，跟他带来这些随员，还有带来这些太监、侍从、护军用的饭，那当然全不一样了。虽然说都是设宴，嘿，分出三六九等来，那哪能一样啊？要是一样了，没有区别了，那就没有等级了。王爷用饭，李鸿章亲自作陪，就在行辕里边设宴，给王爷接风。那么这些随员呢？随员呢，在外边，就在他们住的，在这个行辕外边，不有这个淮军行营制造局把这地方腾出来了，随员居住吗？在这儿设宴，吃的饭也不一样。王爷那是宴吃席，随员这边呢，那是鸭吃席。等到了护军太监，那得晚点开饭呢。伺候王爷他们用完饭以后，单给他们做，他们吃的那就是四大碗八大碟儿啊，哎，大鱼大肉，整鸡整鸭，随便吃，随吃随添，大米饭馒头管够，就这个了。等在行辕里边要请王爷入席了，李莲英到这个时候啊，拔腿就往外走。李鸿章赶快把他给拦住了。哎，莲英啊，你别出去啊，你跟着一块儿。哎呦，不，李中堂，李中堂，这是王爷，是不是？您呢，陪着王爷在这用饭，奴才我呢，到外边去啊，我到外边去。不，这怎么可以呢？你陪着王爷，不，要说陪着王爷的话，也不是我的事儿，对不对？我赶快派人把单青、单统领给请来。那是啊，那是会办大臣呢、啊，轮不着我呀。李鸿章怎么拦他，李莲英也不听，非往外走。最后看了看醇亲王，醇亲王啊微微一笑，我看这样吧，随他的意吧。这样李莲英才从行辕里出来。李莲英上哪儿了？就上这帮随员这儿来用饭来了。随员这儿摆了好几桌呀，鸭翅席呀，大家全都入座了，拿起筷子来刚要吃饭，就在这会儿李莲英进来了。哎呦，列位，我让列位久等了，哈哈，里边差事太忙，实在对不住大家，大家呢等了我半天了吧。这些随员们全都愣了，心想我们这没等你啊，谁等了？您是老佛爷身旁边的人呢，谁不知道堂堂的大总管李莲英啊，您怎么能到我们这儿用饭来呢？您应当在里边啊。不过谁也不敢起来说呀，一看他来了，呼啦，这些随员呢，也有三品的，也有五品的，全都站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既然李大总管来了，来，请李大总管入首席首座，

不不不不不，来来来，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啊！行了，列位列位啊，莲英啊，很想跟列位大人一起畅谈畅谈，无奈一劫呀，在京城里边，宫里边差事太多，老不得机会呀。哎，今天能有这个机会跟列位大人一块呢，吃吃饭，喝酒，聊会儿天，哎呀，莲英我可太高兴了，来吧，我也是借花献佛呀。说着话呀，李莲英把这酒壶拿起来了，要给各位随缘满酒。这些随缘们一看这个举动，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心想这是李莲英吗？过去听过不少传闻呐，当然了，像咱们这个品级见老佛爷是见不着，还甭说见老佛爷，就是想见李莲英一面，那得费多大劲呢？谁不知道李莲英是三品顶戴呀，大总管呢？今天一看李莲英，嘿，六品顶戴，啊，非得到咱们这桌上吃饭来，还要给大伙儿满酒。李莲英这是怎么了？李莲英啊，不管大伙儿怎么看他，笑呵呵的拿着酒壶，各个桌呢全都走了这么一趟，给各位随缘满酒。然后呢，自己坐在这儿跟着大伙儿啊边吃边谈。哎呀，您看看，王大人、李大人，哎呦，听说二位你们都是总理事务衙门的啊？对对对，我们在那儿供职。哎呦，您看看，要没有这个机会，什么时候咱们能够坐在一块聊会儿天啊？嗨，不不不，李总管，您跟我们可不一样。按道理来说呢，您应该在里边陪着王爷。哎呦，列位大人，你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们是随缘，我是干什么的呀？我不是也是随缘吗？我这次所以跟着王爷出来，那就是老佛爷啊，念起王爷这次出来日子多，道远，不放心，特意派我呢在王爷身旁边伺候王爷，我是当奴才的呀，对不对呀？只要咱们大家伙呢能把这趟差事给办完全喽，办好喽，这个圆圈啊咱给它画圆喽，咱们不都能交差吗？是不是？我这个人呐，就好交朋友，就是因为在宫里边差事太多，跟列位大人呢很少来往，得了，借这个机会咱们沟通沟通，以后呢多亲多近，多亲多近。嚯，大伙一听李莲英这个话，越听可越奇怪了，过去听过多少传闻呢，老佛爷赐膳，就是老佛爷吃饭的时候，李莲英有时候陪着一块儿吃啊，啊，都听说了，李莲英在宫里边那是站着的，老佛爷，也就是老佛爷坐着，他站着，他说话那就是口传遗旨啊，相当的跋扈，非常的厉害，谁敢得罪他呀？今天一见面儿，李莲英不是这样的人呢，挺随和的，你看人家刚才都讲了，就愿意跟大伙交交朋友，就是老没有时间。哦，你看看你看看，要不是怎么说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嘿嘿，人嘴两张皮，说人的说什么话的都有。今天一见面了，坐在一张桌子上边，一块举杯一块饮酒，这才知道李莲英啊，感情也这么随和，难得人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你看看，哎呦，列位大人，这趟差事呢，我呀好多事情全都不懂，将来呢还备不住向列位大人请教。大伙一听他没得说的了，哎，既然您这么客气，那还有什么说的？您要问我们什么事儿，只要我们知道的，我们一定告诉您。那好，那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莲英啊草草了了吃了这么几口，哎呀，列位大人，列位大人，莲英向大家告假了，里边还有差事呢啊，我得伺候王爷去，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我先告假。

李莲英啊，在这儿又忙活了一气，又到里边去了。里边这一桌呢，那是宴翅席呀。纯王奕轩、李鸿章，哎。

0: 章呢告辞走了，回自己衙门了。李莲英呢就在王爷这屋子里边伺候着，递烟呢递茶呀。春王一轩看了看，哎呀，莲英可以了，这一道上你也辛苦了，赶快下边休息去吧。这李莲英啊从那个上房退出来以后，到院里边盛宣怀正在这儿等着呢。哎呦，李总管啊，盛大人，来吧，我领您到您的住所去吧。哎呦，还单给我安排住所了？那是啊，李总管您跟我来吧。盛宣怀呢就把李莲英领到了西厢房，有人把门开开，屋里边的灯都给点着了。盛宣怀领着李莲英进了新厢房以后，李莲英仔细打量这个房间呐，哎呦，虽然说比王爷那屋稍微小点吧，可是屋子里边的陈设不亚于王爷那屋。哎呦，这么说李鸿章真的把我当成贵客接待了，这可对我不利呀。李莲英啊眼珠这么一转，眉头一皱，是计上心来。李莲英被盛宣怀呢领进了西厢房一看，哎呦，虽然说这间屋子呀比王爷住那上房小了一点儿，可里边的摆设是非常的讲究啊，可以说不次于王爷住的上房。哦，李莲英心里明白了，不用问呢，这准是李鸿章特意给我准备的，把我李莲英呢当成贵客接待了，看看这个规模仅次于王爷啊，他真没小瞧我呀。哎，我住在这样的房间成吗？李莲英啊转过身来看了看站在身旁边的盛宣怀，盛大人，哟，李总管您有什么吩咐啊？啊，不是别的，您看我住在这样的房间恐怕有些不大妥当吧。哎呦，李总管，这有什么不妥当的？我跟您讲啊，这是李中堂特意交代的。哦，李中堂说了，说李总管呢这次来也是贵客，尤其您呢是老佛爷身旁的人，不能慢待您，所以呢特意给您准备下西厢房。哦，哎呀，这可真让中堂费心了。盛大人，我刚才呢听李中堂跟王爷讲说，过两天就要坐着轮船呢出海去巡阅海军，我问问盛大人，您知道不知道到了船上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哦，这我知道啊，
0: 中堂是早有交代呀，到了船上以后，船上边最大的一间仓房那是准备好了，是王爷住的呀，除此以外呢略微次一等的仓房，也就是略微小一点，里边的摆设呢可以说基本上全都相同，那是特意给您准备的。
1: 哦，
0: 哎，不是李中堂跟我们一块儿坐船出海吗？
1: 是啊，
0: 中堂特意陪着王爷跟总管您呢。那么李中堂住在什么样的仓房呢？
1: 啊，
0: 李中堂啊是主人，您呢是客人啊，当然了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呀，所以呢李中堂住的仓房比您住的又略微小一些了。
1: 哎呀，李莲英听到这儿啊把这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0: 盛大人，这样办事可不行啊，您得知道啊，李中堂那是封侯拜相的人物啊，不管怎么说也不能住的房间比我还小啊，您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呀？这么做是怎么成呢？李中堂这份心意我李莲英可以全都领了，只不过是敬其主而尊其仆而已呀，说什么我也不能够越过李中堂去呀，要是这么安排我可时时的担当不起呀。哎呦，

总管，我跟您说吧，这个呀我可做不了主，这都是李中堂特意交代的。李莲英心里明白，我再怎么跟盛宣怀讲啊，全都无济于事。要是这样的话，您看时间也不早了，盛大人你也早点安歇吧。是是，盛宣怀啊告辞走了。李莲英一个人在屋子里边是左思右想啊，李鸿章的一片盛情把我当成贵客接待，看看这间屋子，只不过比王爷住的房子略微小一些，可以讲屋里的摆设可不次于王爷的正房啊。如果到了船上他再这么一安排的话，这一路上我都享受这样的待遇，那哪行啊。这要是传说出去，我李莲英跟着王爷出来巡阅海军，我跟着王爷平起平坐，只是次王爷一等，这怎么能可以呢？这样要是让老佛爷知道了，那还了得呀。不仅如此啊，这些官员们万一要都上本章一参我，哎呦，那还不要了我的性命啊。说什么我也不能这么办呢。我要是愣不住的话，恐怕李鸿章也不答应，别落一个我不识抬举。这件事情怎么办好呢？李莲英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呢走出了西厢房，来到院子里边，又看了看王爷住的上房，一看那上房屋里边啊还亮着灯呢，而且呢伺候王爷的那些小太监们出出进进。哦，这么说王爷还没歇着呢。正赶上呢有个小太监从上房出来，李莲英冲他这么一摆手，小太监过来了，李总管你有什么吩咐啊？去进去啊，把那个洗脚盆悄悄的给我拿出来。这小太监进了上房，就把上房的洗脚盆给端出来了。李莲英接过洗脚盆呐，亲自来到了厨房，打了这么半盆热水。李莲英呢端着这盆热水就来到了上房。门口有太监呢，一看他来了，赶快把这莲笼给挑起来了。李莲英端着这半盆洗脚水轻轻的就进了上房，到里边一看，王爷早已经换了便装了，正躺在躺椅上边那闭目养神呢。有四个小太监给王爷按摩，有掐脑袋的，有捶肩的，有捶腰的，也有捶腿的。哦，李莲英啊端着这个洗脚盆悄悄的就来到王爷的面前，把这洗脚盆呢往地下一放，然后单腿打气儿往地下这么一跪，轻轻的给王爷脱靴子脱袜子。这唇王一宣呢还以为是自己身旁的小太监要伺候他洗脚呢，也没理会儿。等把这个鞋袜全都给脱完了，李莲英说了一句啊，请王爷御足。逸轩一听这声音不对呀，这是谁呀？怎么这么耳熟啊？睁眼一看，哎呦，是李莲英。哎，莲英，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王爷，我伺候伺候您老人家。哎，这可使不得呀。哎呀，王爷，你想啊，往日在宫里边我始终没有机会伺候您老人家，这一次呢好容易跟着您出来了，可逮着机会了，我得在您面前尽尽我的一份孝心呢。哎呀，莲英，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事情，你是老佛爷身旁边的人呢。啊，说着话呀，唇王一宣瞪了旁边小太监们一眼，那意思你们还不赶快接过来呀？难道说我真让李莲英给我洗脚吗？这怎么使的呢？小太监过来给王爷洗脚，李莲英呢就往旁边一站。哎呀，莲英，

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也累了，赶快回你那屋啊，早点歇着去吧。王爷，连英有一件事情要求王爷做主。哦，什么事情啊？你讲吧。王爷，刚才呢，盛宣怀盛大人领着我呢到西厢房看了看，没想到啊，李鸿章把我当成贵客接待了。您看看那屋子呀，虽然说比您那屋子稍微小一点儿，但是呢里边的摆设居然跟您这屋子的摆设全都一样。另外我又问了问，过两天咱们到船上，李莲英啊就把盛宣怀讲的那一套全都讲了。王爷您想想啊，我不能这么办呢，我哪能够住这样的房间呢？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一旦传说出去，哎，王爷明鉴呐，不单对李莲英没有什么好处，恐怕回去以后在老佛爷面前，王爷您也不好交代呀。哦，春王奕轩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认为李莲英啊，嘿嘿，他可跟当初的安德海是大不相同啊，这个人很知道分寸的。那好吧，这事儿呢你也不用着急，今天晚上天色已晚，既然给你安排房间了，你就早点安歇啊。明天等少权来了以后，这件事情我跟他讲。王爷您可太疼我了，我向您告假了，赶快歇着去吧。李莲英啊赶快退出了上房，回到西厢房，这才安歇。第二天早晨，李鸿章来到行辕参见淳王奕轩。奕轩呢当面就告诉他了，昨天晚上莲英来找我说，你这样安排呢这一片盛情他全都心领了，但是不能这么办，行辕里边既然安排了就这样吧，到了船上以后千万千万你吩咐下去，把这个仓房啊再调一调。这李鸿章听完了以后心想，哎呀，李莲英这个人物可了不起呀。 我满以为当太监的都喜欢戴高帽，对他盛情款待一番，他回到京城呢在老佛爷面前能够替我讲一番好话，我不敢慢待他，没想到这个人很知道分寸。我说什么来的，他越是这样我呀越要多加小心。两天过后啊，李鸿章呢就要请淳王奕轩、李莲英以及呢王爷这次带的所有随员要乘船出海呀。给王爷准备的什么船呢？王爷和李莲英由李鸿章作陪吧，乘坐的是海燕号轮船。这些随员们呢在后边乘坐的是大宝号轮船。在这个两艘轮船的两边有八艘军舰呢，北洋水师的定远号、镇远号、济远号、超勇号、扬威号，还有南洋水师参加会操的有南琛号、南瑞号、开济号，这八艘军舰分成左右啊，在两旁护航。再后边有镇东、镇西、镇北、镇南、镇中、镇边，是六艘炮艇。嚯，声势浩大呀。等王爷他们上船以后，就按照王爷事先吩咐好的，把这个仓房呢又重新调整了一番。李鸿章特意请示王爷，王爷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起航了？王爷下令可以起航了。一声令下呀，就听见闷闷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是轮船开动啊。王爷觉得奇怪，说现在虽然说开船了，哎，怎么不知不觉呀？说实在的，前两天呢一听说要坐着轮船出海，这位王爷心情还特别紧张，

因为他有生以来呢，从来没坐过轮船，心想坐着轮船到大海里边，风一吹，风大浪大，哎呦，要这么一摇摆起来的话，我还不晕船呢。所以呀，让身旁的小太监特意的吩咐随同来的御医给准备好药，万一到船上我要是一晕船的话，得吃点什么晕船宁啊、人丹，那阵还没有呢，反正中草药吧，得给预备好喽。怎么现在开船这么半天了，一点感觉没有啊？虽然说呀，安排好了舱位了，谁也没在舱里边待着，全都出来了。还甭说李莲英啊，王爷呀，第一次过这个瘾，开这个眼。哎，别看他是总管海军事务大臣，但是坐船出海，这还是头一回，觉得哪儿都新鲜呢。啊，看这船上地方这么大呢，就这么大一个铁船，在海里边居然能这么平稳，也不晃也不摆，嘿，比我坐轿子，比我骑马又舒服多了。李鸿章啊，早看出来了，就带领着王爷在这个船上边四处的看了看，什么叫机器房啊，什么叫驾驶台呀、啊、到处的走了走。王爷这个高兴啊，啊，看哪儿啊都觉得新鲜。说实在的，也就是李莲英啊在他身旁边呢，不断的咳嗽一声，示意他您注点意，千万呢、啊、别失了王爷的体统。哎，你得端足了架子，要不然呢、啊，这位王爷呀，非得跟小伙似的到处跑跑，到处看看。李鸿章呢，特意吩咐在甲板上给准备好了，是设办桌椅呀，沏好了茶了，把烟呢也都给拿上来了，摆好了干鲜果品，请王爷就坐在甲板上边看海。呵，春王奕轩坐在甲板上，海风这么一吹，嘿，拿着望远镜再一看，大海是一望无际呀、啊！嚯、哦，心情写得格外的开朗，这个舒服啊，那可真是不坐不知道，一坐真奇妙啊，觉得挺美。嗯，李莲英呢，规规矩矩的在王爷身旁边垂手侍立，伺候着王爷。船走了一段时间了，春王奕轩呐、啊，突然间问李鸿章：“少荃呐、啊，王爷，咱们这个船照这么行进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旅顺呢？”回王爷话：“咱们船呢、啊，现在走得很快、啊、哦，照这个速度行进的话，咱们在今天晚上就可以到达旅顺。”哦，王爷一听，什么560多里地呀、啊、当天可到。嗯，不由得心情特别的感慨呀、啊、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李鸿章啊，心想啊，怪不得李鸿章办洋务是如此的尽心呢、啊、嗯，干成洋人呢、啊、确实有不少先进的东西，比我们强啊。要说李鸿章啊，为了办轮船招商局，为了办电报，以致呢他现在要修铁路，费了多大的心血呀，感情这些东西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好处。嗯，看起来呀、啊、今后还得多帮一帮他的忙，在老佛爷面前呢还得替他说好话。对，洋务是不办不可呀，非办不行啊。看起来呀、啊、自己懂得的东西确实太少了。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钟，李鸿章陪着王爷用过了晚饭了。李鸿章请王爷：“王爷，现在轮船已经到达旅顺了。”“哦，已经到了。”他们走出了仓房，来到甲板上，抬头观看，嚯，只见对岸上啊，
灯笼火把

是不计其数，真好看呐、啊！就好像天上的星辰落入了凡尘呢、啊。嘿，随着呀、啊，就请王爷登岸，从轮船上下来，坐小船来到码头上登岸，再一看，呵，早已经是旗帆招展，是袖带飘扬。旅顺的守将，也就是原来的四川提督宋庆，早已经带领手下的官员在码头上跪接亲王，把唇亡一宣一直送进了行辕，当夜休息。第二天早晨，宋庆啊老早就进行辕给王爷请安，请王爷呢到这个黄金山上边去观看炮台啊，看陆军演习打靶。王爷啊就坐着洒金的红颜大轿，后边有人呢给牵着从京城特意运来的菊花青的大马。李莲英还有这些随员们全都跟随着王爷来到了黄金山呢。宋庆在这儿早已经预备好了演舞台，王爷在李鸿章的陪同下在演舞台上落座以后，宋庆是一声令下，眼瞅着呀陆军打靶实弹演习呀、啊、哎，过去看呢都是拉弓射箭，这回看吧都是洋枪啊，啪啪啪啪啪啪。春王一轩呐、啊、举起望远镜一看，呵，是弹不虚发呀，都中了靶心。春王一轩哈哈一笑，立刻吩咐有赏，紧接着回到行辕接见了所有的将领，表彰了一番。到了第二天，又请崇文一轩还有他随员吧都到黄金山上，早已经搭好了这么一个演舞台观看舰队演操。春王一轩落座以后，水师大将天境总兵丁汝昌向王爷禀告了这次参加会操的所有军舰，把各个管带的名字也都报告上来了，请王爷指下是不是可以演操。王爷是一声令下，眼瞅这个海面上八艘军舰是列队整齐呀、啊，也就是定远舰、镇远舰、济远舰、超勇舰、扬威舰、南陈舰、南瑞舰、开济舰，这八艘军舰呢、啊，是一字长蛇阵在海面上排开了。随着呢，眼瞅这八艘军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动作如一，这个整齐呀、啊。一轩越看呐、啊，越觉得奇怪。哎，少权就问旁边的李鸿章：“这个军舰在海面上怎么指挥呀、啊？怎么动作一致呢？是用什么方法指挥调动的呢？”李鸿章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丁汝昌，丁汝昌立刻回禀，回王爷话。这个军舰在海面上指挥呢，白天呢是用旗子打旗语，到了夜晚用灯光用灯号。哦，那么今天是谁指挥呀？哎呀，王爷来了，今天自然是由王爷指挥，都听王爷的命令啊。我看了看这八艘军舰，好像是一字长蛇阵，现在可以不可以下令让他们改为二龙抢珠呢？哦，那当然可以了。随着呀，丁汝昌就派了这么一艘小汽艇，把这道命令送到了定远舰上。定远舰呢是旗舰呢，他负责指挥呀。然后就看着定远舰发出了旗语，这八艘军舰呢原来是一字长蛇阵，这回倒好，唰，雁翅排开，分为两排呀、啊。

0: 开足了马力，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骑冲着黄金山开过来了。嘿，形同是二龙抢珠之战。等来到黄金山的跟前了，唰，队形又变了，是一字长蛇阵，随着哭哭哭哭，冲着演武台上是鸣炮致敬。接着呢，又请唇亡一宣观看鱼雷快艇打靶。打靶呀，啊，实弹演习嘛。就在这个水面上出现了一艘靶船，这个靶船呢，就是招商局已经报废的这么一艘轮船，现在呢把它变价了，卖给北洋，在这次会操当中呢，它是充作靶船，实弹演习嘛。义宣呢在朝廷里边看过不少的奏折，总有人提到这个鱼雷快艇如何的厉害，鱼雷如何打船，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今天一听说是鱼雷快艇打靶，精神更大了，举起望远镜仔细的观看，就看见在水面唰开过这么几艘鱼雷快艇，接着呀就发现在这个水面上嗖一条白线儿，水纹翻起。李鸿章告诉王爷说，您快看，这已经释放鱼雷了。眼瞅着呀，哭一声巨响，是烟雾弥漫。当这个烟消雾散以后，淳王一宣拿起望远镜来仔细观看，再想找这只马船呐，嘿嘿，已经是踪迹皆无，炸成了碎片了。哦，义宣这才知道，看见鱼雷快艇是如此的厉害，随着呀就问李鸿章：“少荃，王爷，咱们北洋现在有多少艘鱼雷快艇啊？”回王爷：“咱们一共才有五艘啊。”哦，我问你，买一艘鱼雷快艇需要多少银子呀？大致在4-5万之间。要是这么讲的话，也就是买一艘军舰的钱可以买40-50只鱼雷快艇。正是这样啊。哎呀，为什么不多买一些鱼雷快艇呢？王爷，光有船不行啊，我们还得办学堂啊，船得有人驾驶，炮得有人打呀。哦，王爷您请看，下面观看军舰打靶。哦，可以说呀，这也就是最精彩的节目了。哎，只见海面上又重新出现了这么一艘靶船，上边挂满了彩旗。李鸿章请示王爷一声令下，再看这八艘军舰呢，早已经把这个炮口对准了靶台。丁汝昌特意上前：“王爷，现在可以开炮了吗？”淳王义宣把头一点，丁汝昌啊是一声令下，眼瞅着演武台上大旗杆上唰唰唰唰唰唰升起了一面金黄旗。就在这个时候，八艘军舰呐，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哭哭哭哭哭哭哭，是重炮齐发，是攻打靶船。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

0: 狂。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10: 唇亡一宣在李鸿章的陪同下，坐在黄金山上的演武台上，观看水师舰队炮轰靶船。北洋水师大将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上前行礼，请王爷示下，是否可以下令命舰队打靶。义宣把头一点，

丁汝昌啊，冲着旁边把手这么一挥，眼瞅着演武台前的大旗杆上唰唰唰唰唰唰升起来这么一面金黄大旗呀，眼瞅着呀，这个海面上八艘军舰同时调转船头，把这个炮口呢一齐对向了挂满了各色彩旗的靶船。紧接着就看见定远号上面呼一声炮响啊，这一炮啊打得这个准呐，整把这个靶船的桅杆给打断了。一声炮响是重炮齐鸣啊，呼呼呼呼，八艘军舰是重炮齐发，霎时间呐、海面上是烟雾弥漫。一轩呢赶紧的就把这望远镜举起来了，举目观看。等这个烟消雾散之后再想找这只靶船呐、早已经是无影无踪啊，被打成了碎片。只见海面上飘着靶船的碎片还有这些油迹。看到这种情况，逸轩心中暗想啊，如果说这艘靶船要是外国入侵的船，这一下啊早就给打沉了。所以逸轩心中是特别高兴，那是心花怒放啊，哈哈哈哈，朗声大笑，乐得他是手舞足蹈。紧接着是连连的夸奖，哎呀好好，打得好啊，少全呐、王爷，看起来这不到一年的光景，海军初建规模呀是很有成效啊。受到王爷的夸奖了，李鸿章心里边当然高兴了。李鸿章呢赶快一偏头看了一眼呐、站在唇王奕轩身背后的李莲英。李鸿章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一次海军会操实弹演习受到王爷的夸奖了。哎，王爷这一关呢算是过去了，可别忘了啊，王爷身背后站的是大总管李莲英，这可是慈禧太后身旁边的人呢。他看了以后有什么表示呢？他回宫以后见着老佛爷，他要说些什么呢？我得看看他的神色呀。李鸿章偏过头来一看李莲英，李莲英啊是面似冰霜，一点儿表情都没有，就在唇王奕轩身背后这么一站，就好像刚才打得这么热闹啊他完全没看见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啊？人家李莲英啊练的就是这份功夫。哎，你想啊，在宫里边每天伺候皇太后，皇太后经常听戏，甭管这戏演的多好，只许老佛爷说好，老佛爷说不好，李莲英站在旁边呢，人家就是伺候老佛爷的，脸上面是一点表情都没有，多少年来练就的就是这种本事。喜怒不形于色，想从他脸上看出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那根本就一点看不出来。就是李鸿章这么一偏头一看李莲英的功夫，唇王奕轩也有觉察了。那是啊，身背后站的是大总管李莲英啊。哎，看了半天光我说好不成啊，我得看看李莲英是什么意思啊。莲英啊，李莲英赶快上前一步，这你都看见了吧，啊莲英，回去以后要好好的向皇太后禀奏啊，海军我看办得不错嘛，你看看在这

方面多花点银子，我看是完全值得的。啊，你要知道啊，吕顺是北洋的门户，只要门户把守严谨了，京师才能够稳如泰山呐。回去呢，可以请皇太后是淡放宽心呢。啊，这。然后呢，又往后一退，仍然站在奕轩的身背后。哇，李鸿章心中暗想啊，这个李莲英可好厉害呀，你看看，王爷说了半天的话，头了一这，后耳一这，其他别的话他是一句没有，他到底来干什么来了？李鸿章啊是疑惑不解。会操也看完了，鱼雷快艇打靶也瞧了，军舰炮轰靶船也都看明白了。于是呢，就请王爷这一行随员吧，哎，又回到了行辕。李鸿章啊，赶快就把他手下这些幕僚们，像什么周馥啊、盛宣怀这些人都给召集在一起，跟他们讲，今天你们都看见了吧，我们这次会操哎，总算不错，王爷呢是满意了，看起来这一关呢我们是过去了。不过李莲英你们都瞧见了吗？面似冰霜啊，这个人城府很深，可以讲是深不可测呀，他一点表情都没有。宣怀啊，中堂，这些日子我让你摸李莲英的底，你摸出来了吗？哎呀，中堂，您别讲了，我呀这些日子可没少下功夫，总想呢找李莲英一块儿啊盘桓盘桓，聊聊天，谈一谈话，没想到人家啊一天到晚不离王爷的左右，就是离开了以后，人家就在护军班房里边这么一待，我根本就见不着，没有说话的时候，连点机会全都没有，您让我怎么摸他的底牌呢？哎呀，这个人这次到底干什么来了呢？难道说真是为了就让他伺候王爷吗？绝不可能啊。那么老佛爷把他派到北洋，跟着王爷一块视察海军，定有所谓。你们呐，还得给我多加小心，一定要把李莲英这次来到北洋的底牌给我摸出来。是，卑职一定遵命。这一次呢，淳王奕轩和李莲英以及带的这些随员们来到旅顺以后，查看了各个炮台，也瞅了瞅军舰炮轰靶船，巡视海军呢在旅顺这儿也就结束了。紧接着呢，又乘坐轮船往回走，经过威海卫，又来到了烟台，各处呢又巡视了一番，看看炮台的情况，然后取道大沽，又返回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仍然居住在海光寺行辕。在这段时间呢，淳王奕轩带领着人又视察了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当然了，要想大办海军，就得培养出来人才呀。这两学堂都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哪能够不看呢？随着呀，又举行了一系列的宴会。怎么会是一系列的宴会？那是啊，王爷来到北洋了，视察海军，都看完了，表示满意，对待水师这些将领们得有所表示啊。哎，得奖赏一番呢。李鸿章借这个机会呢，也得举行宴会啊，也得犒赏犒赏陆水两军呢。哎，除此以外呢，王爷还带来不少的随员，分口也得举行宴会啊。这里边有海军衙门呢，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呢。另外直隶这个地方，李鸿章

又兼任着北洋通商大臣，还有不少洋务的事情呢。哎，所以分口呢都举行宴会。盛宣怀这些日子呀，总想找机会要和李莲英呢好好的聊聊天儿，哎，借这个机会摸一摸李莲英的底牌，老爷找不着机会。这一天呢，李莲英正在伺候着王爷喝茶，小太监过来：“大总管，盛宣怀盛大人说找您有要事商议。”李莲英眉头一皱：“哦，找我有要事商议？什么事情啊？”啊，他说了，说李中堂啊有一批孝敬老佛爷的东西，请大总管您查收。这儿说话呢，王爷早听见了：“哎，莲英啊，既然盛宣怀找你，你就赶快去吧。啊，李鸿章孝敬老佛爷的东西，自然要你查收啊。这件事情不能耽搁，你赶快出去看看去吧。”“这，这，奴才遵命。”李莲英啊，就从王爷的上房退出来了。盛宣怀呢，带领着一位侍从，手里边抱着一个大包袱，在院里边等着呢。跟随李莲英就进了西厢房。进了西厢房以后，分别落座：“盛大人，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哎呀，李总管，这些日子你也太忙了。现在呢，李中堂呢给老佛爷准备了一些东西，请李总管查收。”“哦，都有什么东西啊？”说着话呀，盛宣怀从怀里边取出一个单子来呈与李莲英。李莲英接过来一看，都是什么东西呀？都是洋货呀，嘿嘿，化妆品，这里边有法国香水啊，英国的口红啊，意大利的粉饼啊，以及各国的化妆品，是应有尽有，好几箱子呢。嗯，李莲英看到这儿，心中暗想：要说李鸿章是真会做官呐，哎，他知道啊，老佛爷虽然说现在已经是五旬的年岁了，但是呢，非常爱俏，喜欢化妆。别看老佛爷呀，现在对洋货别人提起来他非常反感，老佛爷在宫里边所用的化妆品可都是洋货，看起来办这些东西，李鸿章是费了一番心机呀。哦，盛大人，这些东西请您转告李中堂，请他放心，回京以后我一定面呈皇太后。哎呦，李总管，那可请您多多的费心了。话说到这儿，盛宣怀冲着旁边的侍从把手这么一摆，这位侍从啊就把怀里边抱着大包袱往桌上这么一放，把包袱打开。李莲英举目观看，什么东西啊？嚯，一对鼻烟壶，两盒高丽参，另外呢还有这么一个翡翠的扳指。这个鼻烟壶啊是干什么用的呢？装鼻烟的。您看现在啊用这个鼻烟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在清朝的时候这个闻鼻烟那可非常盛行啊。要说起这个鼻烟来呢，哎，那还是从西洋引进的，当时呢作为药品引进来的，就是用这个烟草的杂香之物还有这个花露粉呐、啊，哎，研磨而成的。这个东西干什么使呢？它可以驱寒，头晕的时候啊闻一闻呢可以解头晕，另外一闻这个鼻烟呢可以打喷嚏，一打喷嚏呀、啊、就可以解除鼻塞，可以把鼻腔里边这些粘液呢都给喷出来，避免呢得这个鼻炎。当初啊按这个药

物给引进来的。后院为什么在宫廷里边比较盛行呢？怕失火。你想，您抽别的烟呢，都得用火点，唯独闻这个鼻烟，根本用不着火点呢。所以在宫廷里边非常盛行。另外呢，八旗子弟兵作战的时候，天冷可以随身携带，闻一闻这个鼻烟，打打喷嚏呢，可以驱一驱风寒，所以当时是非常盛行的。正因为这个鼻烟盛行了，人们呢就在这个鼻烟壶上面下了功夫了。为了携带方便，后来景德镇呢，这个御窑瓷厂就烧制了呢非常精致的瓷的这个鼻烟的瓶，后来发展了，成为一种装饰品了，成为一种奢侈品了。用这个玉做的，用这个金做的，用银做的，全有。今天呢，李鸿章送给李莲英的这一对鼻烟壶是用银器打的，上边镶着呀珊瑚宝石。哎呀，要说这一对鼻烟壶啊，可以说是价值非常的昂贵呀。再一看这两盒的高丽参，刚了不起了，它是全身呐，全虚，一点都没受伤。再一看这翡翠扳指，扳指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拉弓射箭，把这个东西呢戴在右手的大拇指上，拉弓的时候避免这个弓弦勒手，用这个用的。后来啊，把它也变成一种装饰品了，成为首饰了，发展到用玉的、翡翠的全都有。尤其这个翡翠扳指啊，如果说您打来一盆洗脸水清水，您把这扳指放在盆中，立刻这水啊都被这个翡翠扳指映的成为绿色。这个东西也是宝物啊。李莲英看见这三种东西，眉头一皱，哎呀，尚大人，您这算何意呢？没有别的，您这次呢是贵客来到我们北洋了，李中堂呢特备宝礼呀，请您收纳。李莲英立刻把脸一沉，这可不行啊，盛大人，您知道啊，我这次跟随王爷来到北洋巡视海军，我呢就是伺候王爷的，而且临离京的时候，王爷曾经有过示下说过呀，所有的随员谁也不准私自受贿，有受贿者定刑特参。我李莲英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呀，这份心意我李莲英领了，这个东西您还是原物收回吧。哎呦，李总管，话可不能这么讲啊，这一次王爷来到北洋巡视海军，我们可以说做到是公私分明，是公事用的都是公款，私事用的都是私款。这一次呢，不单是您，上至王爷，下至每位护军是都有馈送，只不过是东西不同而已。所以这一次呢，不管怎么说，李总管你也要笑纳呀。李莲英听到这儿，看起来是不光给我一人，上至王爷甭问了，那馈赠给王爷的东西比我还要多，比我还要贵重啊，下至护军全有。这么讲起来，这个东西我就不算受贿了。哈哈，李莲英啊看了看盛宣怀，要是这么讲的话，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盛大人，请您转告李中堂，就说我李莲英谢谢他老人家多多的费心了。您还有什么事情吗？

别的事情了。哎呦，您看王爷那儿还有事，我还得赶快伺候去。这句话呀，那就是朱客令啊。哎，没什么事儿，您就请回吧。盛宣怀心里明白呀，再想跟李莲英谈点什么，根本谈不进去了，只好告辞而去。等盛宣怀走了以后，李莲英看着这些东西是左思右想。刚才盛宣怀讲得明白，这一次王爷带领着人来到北洋巡视海军，人家北洋这个地方呢，做到是公私分明，是公事用的都是公款，私事用的都是私款，甭管是举行私人宴会呀，还是馈送礼品吧，都是李鸿章自己掏腰包。李鸿章哪来的这么多钱呢？难道说他当官还做赔钱的买卖吗？哪能有这样的事情啊？可是盛宣怀刚才讲的明白，还甭说举行宴会吧，就这一次馈赠的礼品光我这儿就这么多，那么王爷得有多少呢？还有孝敬老佛爷的东西。另外啊，跟随王爷来的连随员带护军带太监带御医，一共是200多人呢，每个人都有馈赠。哎呀，这笔款项可也不小啊。哎呦，临离开京城的时候，老佛爷一再嘱咐我，让我这次来呢，就是老佛爷的眼睛，就是老佛爷的耳朵，叫我呀要探一探北洋的虚实。我就借这个机会呀，从这儿下手吧，我好好的摸一摸北洋的情况。对，我就是这个主意。到了第二天呢，下午了，哎，李莲英啊就走出了海光寺，来到这些随员的住所。到这儿一看呢，嚯，这些随员还都忙开了，干什么呢？打点行囊呢。哎，这次李鸿章啊，不单是对王爷对李莲英有馈赠，对这些所有的随员都有馈赠。当然了，东西不同啊，哎，有轻有重啊。这些随员都送点什么呢？每个人呢送这么2匹苏绣行绢，另外呢还有这么2桶上好的茶叶。说为什么要从这儿送这个茶叶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京城用的茶叶呀，都从南方先运到直隶，从直隶再运到京城。虽然说看着包裹挺大，您想啊，2匹苏绣行绢，再加上这2桶茶叶，看着这个包啊鼓鼓囊囊的，实际上啊，连李莲英那儿一个鼻烟壶的价钱都值不了。可是这些随员呢，一个个还都挺乐呵。那是啊，跟着王爷出来一趟，总算没白出来呀。你看人家李中堂还每个人都有馈赠，还都挺满意。那正在搭进行囊呢，李莲英呢挨着屋看了看。这些日子呀，李莲英没什么事儿，就和这些随员们一块聊天儿。哎，可以从这个随员嘴里边呢得到不少的情报。李莲英啊挨着屋走了走，发现呢，哎，怎么有人不在呀？细一看呢，不在的不是别人呐，那都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的随员，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感情这些人呢都出去参加宴会去了，马上到了归期了，要返回京城了，不是分着口举行宴会吗？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由这个李鸿章手下的这些洋务委员，哎，召开宴会，还请了不少洋人，其中呢也有汇丰银行的经理。功夫不大，就眼瞅着呀，那位王大人还有赵大人喝得醉醺醺的从外边回来了。
李莲英。

赶快上前，哎呦，王大人、赵大人，您二位回来了，哎呦，这不是李总管吗？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二位大人今天上哪儿去了？嗨，外边啊有个饭局，人家请，不好推。

列位随缘，多多的关照，我长了不少的见识啊。哎呦，总管，您这是从何谈起呀？眼看着咱们快回京城了，有些事儿呢，我想跟您打听打听。哎呦，总管，这是您瞧得起我们，您有什么事儿您说吧，只要我们知道的，我们绝对全都告诉您啊。您说这一次咱们跟着王爷来到北洋巡视海军，这一路上，哎呀，我总想啊，这个北洋得花多少钱呢？您看看，您看看，临走的时候，李中堂又这么好客，每人呢都馈送了礼品。您说说，哪来这么多钱呢？而且我还听人家讲啊，这次是公私分明，公事都出公款，私事呢，私人的馈赠，还有这些私送的礼品，哎，都由李中堂自己掏腰包。哎呀，这个李中堂这次可太破费了。这两位随员听到这儿啊，哈哈一笑，哎呦，李总管，您可太多虑了。跟您说吧，这里边有不少的奥妙呢。北洋这个地方它有钱呢，生财之道那可太多了，是吗？那我倒要向您讨教讨教。这两位随员呐，借着酒气儿滔滔不绝这么一讲，李莲英啊是顿开茅塞。李莲英为了摸清楚了啊北洋的虚实，所以他特意呢就来到了啊这些随员的住所，找到了从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跟着来的随员呢，一位姓王的，一位姓赵的，跟这二位啊谈谈了一番，就问这二位说，王的人赵的人，你们二位呢也全都看见了，这一回啊咱们跟随着王爷来到北洋巡阅海军，您瞧瞧，就这一路上边，甭管咱们是吃的住的用的，可以说吧，人家李中堂是做到盛情款待呀，啊，应该说是无微不至，照顾得多周到啊。您瞅瞅，这临走的时候呢，每个人呢还送给咱们这么多礼品。据我所知啊，人家这一次可是公私分明啊，就是办公室用的是公款，办私事也甭管是私人宴会啊还是馈送礼品吧，哎，这可都是李中堂自己掏腰包，要算起来这笔费用可也不算小啊。哎，跟您说实在的，我呢总觉得这个心里边啊有点过意不去。这两位随员听完李莲英这一番话以后啊，扑哧全都笑了。哎呦，李总管，这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呀？看看看看，您这两句话呀，这可就是外行话了。哎，您是啊老在宫里边伺候老佛爷，这外边的事儿呢您不大清楚，说的好听叫公私分明。什么叫公私分明啊？我跟您讲吧，这公啊也是私，这私呢它也是公。哎，您别看花这点钱，跟您实话说，根本就用不着李中堂自己掏腰包。哦，李莲英一听这二位这话中有话呀，哎呀，二位大人，您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跟您说实在的，我们每天呢就在宫里边待着，外边的事儿啊还真不知道。这一次跟随着王爷出来，这才有机会呢跟各位大人一块亲热亲热，咱们聊聊天。这一路上啊跟您聊天啊，我长了不少的学问了，说实在的也开了不少的眼界。刚才您讲呢，公既是私，私也是公，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难道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奥妙不成吗？这两位随员呢，一来是因为李莲英这些日子呢经常的跟他们一块聊天，
认为李莲英啊虽然身

为大总管，是老佛爷身旁边的红人。以前呢，听到不少传说，这一次一接触啊，感觉李莲英这个人呢挺随和的，说话挺和气，没有大总管的架子，经常跟他们聊天。另外呢，刚才不是参加宴会去了吗？在这个宴席上边啊，这两位随员呢又多喝了这么两杯，这酒气儿啊还没下去呢，所以说话呀也就随便了。这俩人把话匣子这么一打开，就讲起了北洋的生财之道。哎呦，李总管呐，我跟您说吧，这点钱可算得了什么事儿啊？如果说这点钱要搁在我们哥俩身上，不客气讲，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花不出这么多钱来。要搁在李中堂身上，哎，这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儿。您甭拿别的说吧，就是今天我们出席这趟宴会，您知道吧，是分口召开的宴会，都是洋务上的人呢。我们俩不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吗？哎，人家宴请的呢，当然了，是李中堂手下的洋务委员，另外呢还有各国的领事以及领事馆里边的参赞，另外啊还有汇丰银行的大喜，哎，也就是人家的高级职员。在这个酒席宴上，有的时候啊人家就说这个外国话，他们以为我们听不懂呢。您说我们俩人要真是连外国话都听不懂的话，我们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混差事吗？我们这个差事怎么当呢？真要是这样的话，王爷能把我们给带出来吗？尤其是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以后，眼瞅着汇丰银行那位大喜拿出了一张西票，就递给了盛宣怀盛大人。哦，西票啊，他们以为我们看不清楚呢，我就拿眼睛这么一瞟，李总管您猜怎么着，我全都看明白了，那就是电报局呀存在汇丰银行里边的那笔款子生的息。哎，您别看在京城里边咱们有钱庄，往那儿存了银子，到处不也生息吗？感觉人家外国银行生的息，这个息率呀可比咱们那儿可大得多呀。就这个息票上边的数目，我好歹拿眼睛这么一扫，我跟您说实话的，就咱们这一趟所有的花销全都用不完。哦，这位王大人刚说完呢，那位赵随员又抢过来了。哎，这算什么事儿啊？李总管还有事儿呢，我跟您说吧。嘿嘿，您别看呢，不是买船吗，定的价钱跟朝廷里边所讲的，说买一艘军舰得花几百万两银子，哎，买这么一艘鱼雷快艇得花多少银子，其实呢跟人家外国人做买卖能用银子吗？能拿银子去买吗？哟，不用银子，那您说说得用什么呀？您比如说吧，咱们买英国人的船，跟英国人做买卖，人家那儿啊花英镑，得拿咱们的银子跟银行换成英镑才能够买人家的船呢，那不也得花银子吗？是啊，花银子是花银子，但这个银子多少可就有区别了。这个英镑的牌价呀过几天就这么一变，有时候它高，有时候它低。哎，如果说牌价的价码往下这么一落的时候，存在汇丰银行的钱赶快多买这英镑，这英镑的价码往上一提，再把这英镑呢再给卖出去，或者呢拿这个英镑再去买船，您说这得省下多少银子来呀？存在银行里边的款项生了息，这个息钱我问问您，它是公的是私的呀？这么一倒腾，这个英镑

剩下的银子，这药是公的还是私的呢？李宗华，您想想啊，李中堂那是一等粟一博，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现在又是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身兼数职朝廷重臣，掌握多大的权力，掌握多大的款项啊！啊，从哪笔款项里边，存在汇丰银行里边，能生多少息呀？这个价钱能算得出来吗？哦，另外还有啊，这么多款项，办这么多事儿，把哪笔钱拿出来挪用这么几年，谁能查得出来呀？谁知道啊？所以说呀，就这点钱呢，根本用不着李中堂自己掏腰包，而且这点钱对北洋来说呢，也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而已，嘿嘿，不值得一提。话虽然如此说呀，可是有一节，咱们跟着王爷一块出来的，人家李中堂呢把咱们当人看了，这么款待咱们，如果说人家不这么款待咱们，咱们也没法挑眼呢，说不出来呀。人家又是款待咱们，又馈送礼品，这个情咱们心里边可以领。但是李总管，我劝您一句，您呐根本用不着过意不去，没有什么不忍心的，嘿嘿，这算得了什么事儿呢？哎呦，王大人赵大人，这真是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您说我们在宫门里边每天就知道伺候老佛爷，我们哪知道这么多事儿啊？要不然怎么跟你们一块出来，我是真长学问，真长见识。哎呦，李总管，这么多日子了，我们也看出来了，您这个人呐，一点架子都没有。要不是这次这机会，我们想跟您聊聊天，我们上哪去找您去呀？根本见不着您呢。没别的，李总管，今后啊，有什么事儿还得求您多多的提携。这二位说到这儿了，李莲英啊，赶快把这怀表掏出来一看，哎呦，您看看，您看看，竟顾了跟二位大人聊天了，王爷那还有事儿呢，我得赶快伺候王爷去，有功夫再谈，有功夫再谈。等人家一求到李莲英了，李莲英是赶快抽身就走。多一句话他也不敢再说了。等李莲英回到行园以后，仔细琢磨这俩人说的话，哎呦，感情北洋有钱呐，人家讲的对呀，哪笔款呢挪用这么几年要算得了什么呢？嗨，要说老佛爷呀，还老着急，老怕修园子没有钱，这不有现成的钱吗？存在汇丰银行里边生息，还不如拿来呀，让老佛爷呀，哎，好好的修这么一座园子，哎，颐养天年之用。临离开京城的时候，老佛爷一再嘱咐我，说我这次出来少说话，多看多听，我就是老佛爷的耳朵，我就是老佛爷的眼睛。哎，这一回呢，我总算把北洋的实底儿给摸下来了。嘿嘿，回到宫里边以后，我如实的禀奏。哎呦呵，这不是我李莲英的奇功一件吗？对对对，李莲英啊，他是洋洋得意。到了第二天了，李鸿章又举行盛大的宴会。为什么呀？淳王奕轩带领着人巡视海军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返回京城了。李鸿章啊，特意给王爷饯行。这次李莲英再想到随园那儿去吃饭去，根本办不到了。李鸿章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非得在一块儿，哎，同桌用餐呢。李莲英呢？

一看盛情难却，王爷也说了话了，莲英啊，既然少权这样诚恳，你也不要推辞了，来吧，一块用餐吧。这么着呢，总算呢，李莲英陪着王爷，有李鸿章作陪，另外呢还有周父盛宣怀等人，哎，给王爷饯行。然后到了第二天，李鸿章派出人去了，护送王爷是返回京城啊。当然了，早有电报派到京城，老佛爷降旨了，就是王爷这次回到京城以后，可以先不进宫禀奏，暂时呢先回王爷府好好的休息休息，然后过两天再如实禀奏。当然了，出去也二十多天了，这么多事情呢，就是马上回奏的话，春王奕轩也得做一番准备呀。带着这么多随员呢，各回各的衙门，得办公室去呀，该绘图的绘图，哎，该写本章的写本章，都准备好喽，才能够向老佛爷回奏啊。别人啊，王爷回王爷府，这些随员各回各的衙门。那么李莲英呢？李莲英啊，回到京城以后，赶快骑快马奔自己的私宅。为什么呀？他带着东西呢。嘿，李鸿章送给他这么贵重的礼品，他哪敢往宫里边带？就是把这些东西送到私宅以后，连喝口茶的功夫都没有，赶快就得进宫。他知道啊，老佛爷那儿已经得到禀奏了，知道他们已经回来了，如果晚一步进宫的话，老佛爷一定会生疑。所以李莲英啊，赶快进宫。另外呢，李莲英还有一种想法，出去二十多天了，宫里边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崔玉贵他们这些人会不会借我不在宫的时候在老佛爷面前争宠呢？他不放心呢。等李莲英回到宫里边，先来到自己的榻的房，小太监伺候着李莲英洗漱完毕，崔玉贵啊马上就来了，给李总管请安。哎呦，玉贵，宫里边有事儿吗？宫里边没事儿，不过就是刚才老佛爷催得紧，念叨您好几回了，您得赶快进去给老佛爷请安去。是啊，你这不看见了吗？我这是刚进门啊，怎么着我也得洗把脸呢、啊、这不是刚洗完脸吗？我马上就进去给老佛爷请安去。哎呦，李总管啊，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有两句话呀我得提醒提醒您。什么事儿啊？李总管，今天您进去请安，您可得多加小心的啊。李莲英一想，我多加小心，我加什么小心呢？我跟您说吧，老佛爷今天可生着气呢。哦，因为什么事情生气呀？有一道奏折，这个奏折呢好像跟大总管您有点关系。李莲英听完了以后啊，就哼了这么一声，看着崔一贵露出了这么一丝冷笑，心里话，崔一贵啊，你别跟我面前来这套了，干嘛呀？我刚回来，先吓唬吓唬我呀？谁写奏折会跟我有关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刚回来呀，难道说有人写奏折参我吗？崔一贵，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呢？哎呦，总管，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可不知道。我就眼瞅着老佛爷看完这道奏折以后啊，脸色可就变了，面带怒容，随着就问我说，您回来没有？说您回来马上就让您进去。所以我这么一想呢，这个奏折一定跟您有点关系。

那好吧。李莲英啊，是半信半疑，心里想：崔贵不会跟我说瞎话呀？难道说真的有人写奏折把我给参下来了吗？我身无过犯呢，参我什么呀？我在老佛爷身旁边，可以说我是个大红人啊，能参得了我吗？李莲英啊，夹着小心，就走进了储秀宫。进了宫一看，慈禧太后正坐在东四间那个炕上边抽烟的，吃烟的宫女儿在旁边伺候着。李莲英是小心翼翼呀，来到慈禧太后的面前，唰，跪在地下请安：“奴才李莲英，请老佛爷万安，老佛爷吉祥。”就这句话说完以后啊，足足等了有这么半分钟的时间，慈禧太后是一句话都没说。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李莲英就感觉到情况不对。崔玉贵说的不是瞎话，如果说老佛爷高兴的话，马上就得问我了。我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老佛爷一句话都不说呢？李莲英啊，稍稍的把头这么一抬，一看慈禧太后，嚯，确实是啊，满面的怒容，随着把手里的水烟袋就往那炕尖上啪这么一蹲。李莲英：“奴才在，你好大的胆子呀。你这趟差事办得不错呀。哈哈，人刚回来，参你的折子可就上来了。你自己看看吧。”说着话呀，慈禧太后就从炕尖上拿起一份奏折，啪，往地下这么一扔，就扔在了李莲英的面前。李莲英啊，浑身就这么一震，额头上是冷汗涔涔的，伸双手颤颤巍巍，从地下把这个奏折拿起来，打开这么一看，哎呦，谁写的奏折呀？感情是督察院御史朱一新上的奏折。怎么回事呢？就是自打李莲英跟着醇亲王离开京城奔往天津，刚这么一动身，京城里边啊是议论纷纷的，上至王公下至大臣，大家伙啊是纷纷的议论，认为怎么能够派李莲英出去呢？王爷到北洋去巡阅海军，那是阅军的大典呐，中外瞩目啊，怎么能够派一个太监跟着出去呢？这哪成啊？而且顺治爷当初立过铁牌呀，太监不能够出京，另外呢，太监不能够干预朝政，怎么现在居然派李莲英去巡阅海军去了呢？难道说军政的事李莲英也要参与吗？这还了得吗？大家伙光是议论，不少人呐是敢怒而不敢言，议论的多了。这个朱一新听完以后呢，他也是心血来潮啊，认为身为言官，听到这些事了，看到这些事了，作为言官，我是不得不讲，不得不说呀，我应该写折子，写折子我参谁呀？谁都知道啊，李莲英这一次出京，那是奉老佛爷的遗旨，是老佛爷派他去的，难道说我真写奏折参老佛爷，我这脑袋还要不要了？那我参谁呢？想来想去，干脆我呀参李莲英吧。所以朱一新呢就写了这么一道奏折递上来了。这个奏折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大概其的意思就是说呀，今年夏天

0: 皇太后钦派醇亲王到天津去巡阅北洋海军。本来这件事儿呢，是朝廷阅军大典，至关重要，中外注目。然而为何又派行御太监李莲英侧乎其间，西兵问将，如同王臣，实为宦人监军，尤为我朝祖制之辱。朝野人士担心唐明宦官监军覆辙，开太监监军之力，又为军权旁落，朝野王臣人人忧虑不安呐。另外呢，这个朱翌新台奏折上面啊，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在历史上有过记载，在唐朝的时候，就是那位唐代宗重用过一位太监，名叫做于朝恩。把这个于朝恩封到什么官职呢？曾经封到过官军容宣慰处置使，监视全唐的军队，掌管着宫廷的大权呢，并且还统帅着京师警卫部队神策军，祸乱朝政，横行霸道，私设监狱，敲诈勒索，搞的是人人自危呀、啊！差一点啊，大唐的江山就要毁在他的手里边，结果把这个于朝恩给处置了。说现在您派李莲英跟着去了，就是李莲英此行随为随缘，实为上客，监军之外尚有纳贿，道路划船呐、世数愕然，如不纠办，难服人心，奏请清除刘弼，防微杜渐，以正祖法。李莲英把这个奏折看完了以后，嘿嘿，反而心里边啊，他倒踏实多了，认为朱翌新这个奏折不光是参我呀，我是奉老佛爷遗旨出京的，跟随着王爷到北洋去巡阅海军的。言外之意，你这是冲着老佛爷来的呀。朱翌新，你既然敢参我的话，那可休怪我手毒心狠了。嘿嘿，我何不借这个机会来这个顺风使舵，火上浇油。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4: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博讲的《西游记》。
6: 孙悟空火急攻心，被凉水一浸背过气去了。沙僧猪八戒以为猴子死了，哎呀，这路哭啊，哭罢多时，猪八戒说了，兄弟哟，该着散伙谁也拦不住啊，散散包，这回算完了，西天取经的事儿告一段落。沙僧没动地方，二师兄啊，是不是咱再等一会儿，我看看师兄到底死没死。沙僧就扶起身来，在心口窝这儿注意地听了听。哎，二师兄，我觉得心脏在微微启动。
7: 是吗？
6: 猪八戒趴在身上也听听，
7: 哎，是有点动静。
6: 猪八戒出了个招，用人工呼吸法活动孙猴子的四肢，晃脑袋摇身子，不住的摆弄。
7: 猴哥呀醒醒，猴哥呀醒醒，咚咚咚咚，
6: 又捋身子又捶背。哎，这一晃荡果然好使了。就见孙猴子长叹一声，哎，明白过来了。哎呀，哥俩乐得要命啊。
7: 猴哥，你觉得怎么样？
8: 嗨，一言难尽呐。
6: 我说这什么地方？
7: 水边啊，谁知道你怎么跳到这里了？
6: 哎呀，厉害厉害呀，方才我叫这红孩妖把我烧了一顿，我满仰仗着龙王降雨能把大火扑灭，哪知道适得其反，真好像火上泼油啊。它是三昧真火，浇不灭的呀。因此我吃了亏了，一着急才背过气去。
7: 沙僧就问大师兄，那这么说咱师父救不出来了？
8: 也不能这么说。哎呀，咱们还得想想办法，容我把龙王先打发走了。
6: 孙悟空啊，对空中说，
8: 我说各位龙王辛苦了，多谢你们助我一臂之力，请回吧。各位
7: 大圣，没能给你帮上忙，感觉到惭愧呀。
8: 哎，别说了别说了，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再见再见。
6: 四个龙王羞愧难当，带着虾兵蟹将回归龙府，暂且不提。单说孙猴子想了老半天呢，想了办法了，
8: 看来我还得厚着脸皮去请观音帮忙啊。
6: 哎，对呀，沙僧说，大师兄，观音菩萨曾经许诺，如果一旦

0: 遇上困难他要鼎力相助，现在我们真遇上难题了，菩萨绝不能袖手不管。
1: 话是如此啊，老麻烦人家三番五次的，多丢人呢。
0: 沙僧说，那怎么办？除此之外你有什么好主意？
1: 我是没有办法了，就得厚着脸皮再请观音了。
0: 本来孙猴想去请，站起来哭通又躺下了，把沙僧猪八戒吓一跳。
1: 师兄你怎么了？你
2: 哎呀呀呀呀，大火虽然没烧着我，但是给我留下的伤痕累累呀、啊、我是腰酸背痛，头重脚轻，难以行动啊。哎呀，筋斗云也不会架了，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1: 哥俩一听傻眼了，猪八戒直挠脑袋，猴哥呀，你要动不了了，你得好好歇着。我看这样吧，咱还回到原来那地方，你跟沙僧守着白龙马，看着行囊，你告诉我怎么走，我去一趟，我请观音，你看怎么样？
2: 二弟呀、啊，就得你代劳了。我告诉你，你千万记住，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
1: 好了好了，我记住了。猴哥，我也不是不会说话，该我出头的时候我就得出头。
2: 八戒呀、啊、见着菩萨那乃是圣地呀、啊、不准胡说八道啊，要讲究规规矩矩。
1: 嘿，我也不小孩了，我还能不懂这事吗？猴哥你歇着，三师弟啊，好好照顾咱大哥，我去了啊。
0: 猪八戒也有两下子，摇身一晃驾着云彩，赶奔南海普陀山。他起身了，话分两头，单说红孩妖。这红孩妖不是一般之辈，有两下子，而且非常狡猾。他一看这孙猴子没死，他这心不静啊，心说他没死他还得回来，他不死了这事儿完不了啊、哎、那他下一步他想干什么呢？哎，肯定他把龙王给搬来了，龙王不行他还去搬请谁呢？我呀事先要做好防范才是。他也没急于吃唐僧的肉，让小妖们守好洞府，他是腾身而起，脚借云光，到了半悬空，手打凉棚，四外张望。正在看的时候，就见眼前一溜黑风，从眼前刮过。红孩妖啊，眼睛也好使，一看乌云当中有一头肥猪，猪八戒。哎呦，这是奔哪儿去啊？他一变着方向奔南去，红孩妖马上就猜中了。啊，看来孙猴子受了伤了，不能远行，叫猪八戒代替他去搬兵求救，奔这南边啊、哦、明白了，肯定去请观音菩萨。这要把观音给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怎么办呢？红孩妖心里有点紧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爸爸爸，咱来个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就这么这么这么办。红孩妖打定主意，一溜云光跑到猪八戒前边去了，能把猪八戒甩下能有三百多里吧。在一座山头上，红孩妖站好了，说了一声变，歘，您说邪门不？就变成了观音菩萨，这可是假菩萨，手托着净水瓶，里边插着杨柳枝，坐在一块巨石上等候猪八戒。时间不大，猪八戒脚驾云光和黑风由远而近，

0: 假官人说话，那是八戒吗？猪八戒一听，这谁呀？赶紧拢入云头，落到平川，抬头一看，眼前光芒四射，闹了半天正是观音大师。呵，猪八戒心说，这条道走对了，要走别的道啊，非走两下去不可。没想到观音没在乐切山，在这儿呢，肯定他是有事儿。行走路过，我们对劲儿了，碰到一块儿。猪八戒非常高兴，赶忙过来倒身便拜，菩萨在上，弟子叩见观音菩萨。平身，八戒，你不保护唐僧，敢奔西天取经，来此何干呢？哎呀，菩萨呀，我们一身的麻烦呢，实在没咒念了。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是这么回事。你看猪八戒嘴可不笨，把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最后他说：“菩萨呀，我猴哥受了伤了，都不会驾云了，这才叫我赶奔南海。”单请您老人家，没想到在此相遇。菩萨，您的大慈大悲，您可得帮帮忙啊！妖精一听，心中暗笑：八戒，我曾许诺，你们如有困难，我一定会帮忙的，这算得了什么呢？赶紧站起来吧，我随你前去降那红孩妖，救你师父。哎呀，您可真是菩萨，大慈大悲，菩萨请。好吧，偷钱带路，是了您了。猪八戒心说，你看，我以为那猴子平时出门不定费多大的劲，闹了半天观音这么好说话，哎，我这一说办妥了，这不也算立了一大功吗？将来把我老师救了，一提这段往事，我人前显圣也傲立多尊呢。猪八戒心里高兴，往前走着走着，这假观音就说：八戒，你领我到哪里去？
1: 先见见我大师兄和我三师弟。
0: 不必，往返徒劳，咱们还得抓紧时间，直接赶奔火云洞就是了。
1: 啊，直接找妖怪去。
0: 是，猪八戒一想，那更好了，省事儿了。那菩萨一到，那手到擒来啊，把红孩抓住救了我老师，我脸上不就更风光了吗？就这样来到火云洞，落到平川，来到洞门外，假观音这才说话：八戒，随我到里边来。
1: 我菩萨，那里边可进妖精，您这进去能合适吗？还是叫他出来好。
0: 不必，我到里边哪一个敢阻拦呢？那红孩要见着我连动他都不敢动了。
1: 对了，说的也是，您老法力无边。
0: 好，我头前引路，咱们进洞。进了火云洞了，猪八戒到里边一看，黑洞洞，深不见底，左拐右拐，两旁阴风惨惨，俱是小妖。等到了宽大的去处，眼前一亮，灯光四射，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有桌子，有一把金漆交椅，椅子上没人。往旁边一看，热气腾腾，好嘛，把大锅都点着了，上面放着大笼屉，就等着开锅呢。往锅旁边一看，正是老师唐僧。这唐僧光着个屁股，拿绳捆着，刚给冲泡完，就等着上锅蒸了。正在这个节骨眼，猪八戒来了：菩萨，您看看惨不惨，这个妖怪有多么残忍，咱晚回了一步，我老师啊就被人家蒸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妖怪这一笑变坏。

把老朱给笑的汗毛直发炸，脊梁沟直冒凉气。猪八戒心说这菩萨干嘛狂笑，等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闹了半天是红孩腰坐便，这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想要走走得了吗？红孩腰没费吹灰之力，指挥大小妖精往上一闯，把老猪摁倒，扒了衣服用绳给勒上了。哎呀哎呀，慢点慢点，我妖怪呀，你缺了八辈得了你，你把我老猪给骗了，你损透了你，等我逃出去之后我一定报仇雪恨。哈哈哈哈，猪八戒你个蠢材，我要玩弄你不费吹灰之力，一瞅你这副德行你还去请观音，你配吗你？这回落到我手里你还想走啊？你除非是做梦。我要吃唐僧的肉，也不能让我的弟子吃素。你来的正好，正好凑上一锅肉，一会儿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把你也蒸了，赏给我的小妖解馋。哈哈哈哈，把他先给我吊起来。把猪八戒吊在空中，老猪是骂声不绝呀，气得呼呼直喘。他在这受罪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猴子和沙僧。这猴子就感觉到耳鸣眼跳，坐卧不宁，这心这个乱，怎么回事这是？哎呀呀呀呀，什么毛病这是？沙僧又问大师兄，您怎么了？我怎么觉着心这么烦乱呢？那您心里乱是惦记事儿，莫非我二师兄还能出什么问题吗？正是正是正是，他出了事儿了，肯定是这么回事，要不就我心里头不能这么乱。大师兄，那你说怎么办？我呀到火云洞看个真伪，我得摸摸底，看看怎么回事。大师兄，您不是身上疼痛，您能去得了吗？忍着点吧。我说兄弟，看好马匹和行囊，我现在强多了，带我去观看。好个孙悟空真行，浑身上下都疼，他拄着金箍棒来到火云洞。孙悟空一想，到了这儿了，是打吗？打不了，我肯定不是红孩腰的对手，现在没劲儿。哎，干脆用巧劲儿吧。他变了一只小蚊子，就飞进洞中。那些大小妖怪肉眼凡胎，哪知道这小蚊子是孙悟空所变的。他盯着门框上放眼观瞧，哎呀，闹了半天老师在那捆着，猪八戒在房梁上吊着，啊，这才知道为什么心烦意乱。他在这静静地听着，就听红孩腰说话了，都做好准备了，回大王都做好准备了，你什么时候吃？别着急，你等都知道我还有父母呢，这么好的唐僧肉我怎肯独吞呢，还得把老大王请来，我们一同吃唐僧肉。我说来呀，你们两个过来。过来两个小妖头参见大王，你们两个人辛苦一趟，赶奔古洞之中去请老大王。当初我来回出入经常带着你们俩，认识路吗？认识认识，那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你们俩速去速回，把老大王请来，就说请他吃唐僧肉，我等着，听没有？是是是，我们一定很快就回来。这俩妖怪领命，驾着阴风就起了身了。孙猴子变了个小蚊子，听了个闷针。孙猴心说情

0: 老大王，不用问呐，请我大哥牛魔王啊。嘿嘿，他这儿子跟他这爹都一个德行啊。按理说我跟牛魔王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关系的确不错，但是好几百年没打交道了，人心是有变化的。牛魔王现在是否还认前情啊？还能听我解劝把唐僧给我放出来？这玩意都在两说着，干脆吧，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我呀也戏耍戏耍红孩腰。他揉下飞出火云洞，脚架云光跑到两个小妖前面去了。那位说他浑身疼痛，架不起筋斗云来了，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说人家功底深厚呢。他跑到俩小妖前边200来里地，摇身一变，变成了牛魔王的模样。呵，两个大犄角，大嘴巴伸伸着，浑身上下甲胄全身，挎着一口宝剑，又拽下4根猴毛，一吹变成4个小妖，有的拎着壶，有的拿着毛巾，在牛魔王身边左右转动，在一块石头上，孙悟空坐下来，在这等候2名小妖。时间不大，妖风阵阵，两个小妖呜就来到近前。孙大圣喊了一声：“哎，对面可是来得快，快的来吗？”啊，闹了半天，这俩小妖一个叫来得快，一个叫快的来。俩人一听，谁呀？声怎么这么熟啊？等角落平川放眼一看，哎呀，老大王在这儿，怎么这么巧在半路遇上了？两个小妖赶紧过来跪倒施礼：“老大王一向可好？晚辈给您磕头了。”“
1: 罢了罢了，我来得快，快的来。你们俩这是上哪儿去？”“
0: 奉我家大王所差去请您老人家。”“
1: 请我干什么？”“
0: 去赴宴吃唐僧肉。”“
1: 哪个唐僧？”“
0: 哎，就是那个敢奔西天求取真经大唐的和尚。”“
1: 哦，原来如此。行啊，还得有儿子。哎，你看有这么好的好事儿，我儿子还没把他老子给忘了。既然在此相遇，咱们一同赶奔火云洞吧。”“
0: 是是是，哎呀，我们可省了事儿了。那个是不是请请夫人？”“
1: 不必了，由我代替就算了。”“
0: 那好，老大王，我们在头前引路，咱们走。”“
1: 走吧。”
0: 孙猴子跟着俩小妖回到火云洞。“老大王您等着，我们到里头报信去。”来到里头，报报大王，老大王来了。“
1: 哦，这么快？”
0: 红孩妖高兴，吩咐一声：“来啊，列队迎接。”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吹吹打打，红孩穿了一身干净的红衣服到外头迎接。一看对面站的果然是爹，跪倒在地往上叩头：“爹爹，恕不孝的孩儿这厢给您见礼了。”孙猴心里高兴：“便宜便宜，半道上捡了这么大个儿子啊，嘿，心里的舒服。”“
1: 我儿免礼平身。”“
0: 是，爹爹，里边请。”“
1: 头前带路。”
0: 和孙猴舔胸别肚，大摇大摆在后头跟着进了火云洞。红孩腰让着他爹上座，孙猴也不客气往这一坐。红孩妖垂手站立旁边，假牛魔王真孙大圣这才说话：“
1: 儿啊，今天把为父请来吃唐僧肉，
0: 正是爹爹稍后片刻下面咱就开席。”孙猴子摇身一变，变成了牛魔王，来到火云洞。哎，这招

0: 姚真灵，把红孩妖真给迷惑住了，他信以为真呐、啊，跌长跌短，又作揖又磕头，把老孙接进洞里，高高坐于上座。老孙心里高兴，孙猴这人呢好虚荣，心中暗笑啊，妖头啊妖头，这回你吃亏不小，认贼作父，管我叫爹。哎，老孙这回可受用了，答应起来非常甜。哎哎，这猴就这么轻飘。按下这个不说，单说这红孩妖一看一切齐毕了，爹，我就等您来呢，好吃唐僧肉。
1: 是吗？吃唐僧肉有什么好处？
0: 吃一口长生不老啊。别您别忘了，都想长生不老，何况是咱父子啊。现在咱就动手。
1: 来人呐，摆宴，把唐僧招上龙屁。
0: 孙猴一看呢，师父受老罪了，叫人扒了个溜光，拿绳给捆着，这身白肉啊，心说师父你老吃素，哎，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这膘还挺厚啊，难怪这妖精全惦记你，想吃你一口肉。哎呦，简直太惨了，能让他上龙屉蒸吗？孙猴说话了，
1: 儿啊且慢，
0: 爹因何竹篮？
1: 哎呀，咱多日不见了，你爹现在老了，身体不好，肠胃都有病啊，最近我犯了个病，有点厌食。
0: 哦，厌食，
1: 对了，不想吃东西，特别是油腻，什么肉了骨头了，我一听脑仁都疼。我看这样吧，暂时先把它放在一边，等多咱我食胃大开，再吃也不迟。
0: 这那好吧，
1: 来着呢，先把唐僧压下去。
0: 哎，爹这么办行不行？您吃点猪肉先压吧压吧。
1: 猪肉，猪八戒在那吊着呢，一听倒了霉喽，师父没死，先拿我开刀了。
0: 孙猴扑了扑了脑袋，
1: 儿啊，方才我没说吗，饭是油腻，我都吃不下去，过些日子再说吧。
0: 那好那好。红孩妖听到这有点纳闷，斜愣着眼睛打量打量他爹，而后找了个借口来到洞门口，这就把接牛魔王那俩小妖叫到近前。你们俩过来，大王有事儿，我且问你们，你们去的那么快，时间不大，把我爹就给接来了，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呢？
2: 回大王，是这么回事，还没到大老爷的洞府，在半路上遇上他老人家了，就这么顺便把老人家接来的，所以才这么快。
0: 红孩妖一琢磨，我爹不在洞府，肠胃又不好，出来溜达什么？莫非此中有诈？
1: 哎呀，
0: 我是不是上当受骗了？这不是我爹，是猴头啊！想到这一摸身，他回来了，但怎么看，怎么像爹，拿不定主意。心说，我问问他，他要答不上来，那肯定就是假的。假牛魔王就问，
1: 儿啊，干什么去了
0: 啊？儿方便方便，爹啊，我想起件事来。
1: 说，
0: 前些时您猜我遇上谁了？我遇上我的好朋友九鼎真人。
1: 遇上他怎么样？
0: 您忘了，九鼎真人医补形象，样样皆能。我让他给儿算一卦，算算我的前程如何，
2: 他呢叫我报个生辰八字。您说爹，我光顾忙了，一下张口结舌我忘了。我就想问问爹，我是哪年哪月什么时候生的，您告诉告诉我，我再把九鼎真人找来，让他给我

0: 我哪年生的，什么时辰，旁人不知道，你当爹的能不知道吗？你答不上来，这就是假的。孙猴一听真傻眼了，
1: 儿啊，爹没说吗？最近我身体不爽，再说爹老了，把你的生辰八字都忘了。这样吧，你也别着急，等我回洞府之后见着你娘，我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派人给你捎了个信儿，你再一补形象也不迟。
0: 嘿，红孩腰一听就明白了，假的。哎呀，我可吃了亏上了当了。想到这儿，肉他蹦在台下，伸手把火尖枪抄起来了，对着孙猴子一指，呆，胆大的猴头跑到这儿装我爹来了，拿命来，抖枪便刺。孙猴一看坏了，就知道方才露了馅了，别继续往下装了。孙猴把脑瓜一拨楞，拽出金箍棒，听堂五四，两个人就交了手了。红孩知道他不是孙悟空的对手啊，怎么办呢？腾出一只手来要打自己的鼻子，打三下就冒烟，紧跟着就放火。孙猴知道他的厉害呀，说声不好，逃出火云洞。红孩腰也怕上当，就在这紧闭洞门也没敢追。单说孙悟空啊，变成了自己的原型，狼狈不堪，来找沙僧。沙僧这正着急呢，大师兄一去不回呀，究竟什么时候能救出师父，什么时候救出八戒呀，百爪挠心。正站着瞭望，一看大师兄回来了。师兄，事情进展的如何？
2: 嗨，别提了，哎呀，又高兴啊又着急。
0: 此话怎讲？
2: 嘿，兄弟你听我说，今儿个我讨了个大便宜，因此我高兴，我变作牛魔王。那红孩腰见着我爹长爹短，甭提多亲热了，我给他耍的我才开心，着急的是被他识破了。这个红孩腰又尖又滑呀，他问我他出生的年月日，我一时张口结舌，露出破绽，他翻了脸了，因此我才逃出来。我并不是怕他，他的火实在是厉害呀，我对付不了他，怎么能救得了八戒和咱老师呢？
3: 哎呀，大师兄啊，你要没有办法，那就完了，咱们就得等着眼睁睁老师和八戒双双送命啊，
2: 也不然，你再帮着我想个良策。
0: 哎，大师兄，我看实在没办法，还得求观音菩萨帮忙啊。观音菩萨不表示了吗？如果有为难招宅之事，他鼎力相助。
2: 话虽如此，三番五次麻烦人家，我觉着过意不去。
0: 大师兄，此言差异啊，
2: 求菩萨有什么为难的？要能行的话，我早就去请去了。你说的也在理，也罢。兄弟，你在这看守白龙马啊，监视着火云洞，我去去就回。
3: 大师兄早点回来啊，晚一步老师的命就怕保不住了。
2: 我明白，早了。
0: 孙猴子这回可真着了急了，一个跟头是踪迹不见，双脚落地，到了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到了观音菩萨这儿了。他双脚刚一落地，就见眼前金光四射，24位金甲天神正列队迎接。
1: 大圣来了。
2: 哎呦，各位辛苦辛苦，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0: 奉观音。

0: 烟菩萨所差，特来恭候大圣。嚯，菩萨真有先见之明啊，他就知道我这会儿来。
1: 正是，大圣里边请吧。前呼后拥走进乐切山，眼看到庙宇的山门了，就见眼前金光一闪，出来一男一女来迎接。这男的小伙长得漂亮，前发齐眉，后发折梗，三发披肩，头上月牙金箍勒头，身上穿着彩莲衣，手拿拂尘，背背金棍。再看那女孩，长得是天生丽质啊，那个好看劲儿，那个秀气劲儿，甭提了。老孙以往来过，没见过这个女孩，还不知道她是谁。但这个男的小伙他认识，正是木吒。孙猴一抱拳，哎呀，师兄啊，辛苦辛苦，又见面了。木吒满面陪笑，大圣，菩萨知道你来，让我们两个人在此恭候。哎，请问这位是？啊，这位是观音菩萨新收的女弟子，叫龙女。哦，拜见龙女。大圣不必客气，里边请，菩萨正等着你呢。啊，是是是，我正要麻烦他老人家。两个人陪着走到莲台前，观音菩萨高高在上面落座呀。孙猴这一生之中就拜仨人，一个是我佛如来，一个是观音菩萨，另外就是唐僧，上下他一概瞧不起，顶多做做一点点头，嬉皮艳脸，想叫他屈膝跪下，没门。见着观音菩萨，他是毕恭毕敬啊，磕膝盖一弯，赶紧跪倒在莲台前，菩萨在上，弟子给您磕头了。悟空，你不保护你老师，敢奔西天求取真经，来此何干？
0: 哎呀，菩萨开什么玩笑，你老人家未卜先知，连我什么时候来您都知道，这点事儿能瞒得了您吗？
1: 说的也是，不过详细内情我还需要问你。
0: 是，菩萨平禀。
1: 孙猴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当他说道，这红孩妖还变化成观音菩萨的样子，迷惑了猪八戒，用这种手段把八戒给生擒活拿了。观音菩萨听完了，脸往下一沉，是勃然大怒，可恶之极，红孩妖想要造反呢，这还了得。再看观音把掌中托的净水瓶啊，啪就摔了。孙猴吓得一蹦，也不跪着了。孙猴心说，啊，别一下，感情这观音这脾气还这么暴躁，我见过他多次，没像这样。你怎么把净水瓶给摔了？据我所知，这可是南海之宝啊，你要摔了，还不如送给我为个人情呢。这孙猴胡思乱想，其实观音菩萨把净水瓶摔到哪儿了？摔在南海之中，扔水里了，不是往地上摔。哎，孙猴不明白什么意思。时间不大，就见这个水一开锅，往上一翻，在水里边咕隆咕隆出来个老猿，叫那特大号的大王八。这老猿闷乎乎笨乎乎的，行动缓慢，爬到岸上，再看他后背上拖着那个净水瓶。
0: 哎，
1: 孙猴心中暗想，观音菩萨一怒把净水瓶扔进海中，他怎么又给拖上来了？这是演的哪出戏？他心里想着，也不敢

0: 观音看得清楚，悟空菩萨赶紧过去把我的净水瓶拿来。
1: 遵命。
0: 孙猴一想，你那么多弟子徒孙，这事还得叫我干，也好，拿我不当外人了。孙猴跳跳窜窜来到大老袁的近前。
1: 嘿嘿，伙计，你长得真是有点肥实劲儿啊，对不起，净水瓶归我喽。
0: 他伸手把瓶子抄住，想要拿，势比登天。哎，连搬了数次，这瓶子就好像长在乌龟盖子上一样的，怎么也拿不下来。
1: 没办法了，一转身他回来了。菩萨，这怎么回事？那小小的净水瓶我拿不动它。
0: 悟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弟子不知。
0: 是方才我把净水瓶扔进南海，我要借用点海水呀、啊，而且这种海水是特殊的水，能避三昧真火。你知这小瓶里头装的都是多少水吗？
1: 弟子不知。
0: 装了五湖四海九江八河的水全在小瓶之中，你能拿得动吗？
1: 是啊，嘿呦，这小瓶能装那么多水，你想这一海的海水谁能拿得动？要五湖四海九江八河的水那就更拿不动了。可见观音菩萨法力无边呢。
0: 啊，弟子明白了。再看观音叫龙女过去，没费劲儿把小瓶拿过来了，避于菩萨。就冲这一招，孙猴就知道这龙女的本事比自己只高不低呀。首先说力气，我就不如人家，要不然里边就是有诀窍。观音把海水借来插好杨柳枝，转身跟木吒说：晦暗。那个说怎么叫晦暗呢？木吒呀，我一说您就知道，他的法号叫晦暗行者，咱一般情况下不提，因此观音跟他说这叫晦暗。
1: 弟子在。
0: 晦暗呐、啊，你马上起身赶奔凌霄殿见你爹托塔李天王，借他那36把天罡宝刀，借我一用。
1: 遵命。
0: 木吒也是法力无边，一眨眉眼到了凌霄殿，见着他爹托塔李天王。天王一看，儿啊，你怎么来了？
1: 爹，
0: 我奉观音菩萨所差，向您来借宝来了。借什么？借您镇洞之宝36把天罡宝刀。借他何用？那我不清楚了。
1: 爹，
0: 赶紧给我拿出来，菩萨立等我回信儿。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李天王一听观音菩萨向他借东西，敢迟慢吗？命人取了36把宝刀交给二儿子。木吒接过手中，回头一看，鹅吒在旁边站着。鹅吒过来叫二哥，木吒这才说：三弟啊，真想你啊，真想有机会哥俩坐在一起好好唠扯唠扯，没那时间，公务甚忙，我也没时间叩问母亲大人的安好，你替我转达一声，请母亲千万莫怪。
1: 二哥，我知道，您多多保重，有用我之处打个招呼。
0: 好了，老三，那咱回头见吧。
1: 爹，告辞了。
0: 返回南海，见观音把宝物往上一递，观音接过来托在掌中。
1: 孙猴一看，怎么这么麻烦呢？菩萨，哎，您看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你这猴头着急了不成？
1: 哎，是有点着急。

0: 我师父在妖精的嘴边时刻都有性命的危险，我能不着急吗？
1: 你放心，这是唐僧的劫难啊，但是绝无性命之忧，吉人自有天相，我得安排好了，好帮你降妖捉怪。
0: 是是是，哎，菩萨，我说句话，您可别在意啊。
1: 说吧，
0: 如果您太忙的话，我看这样吧，您把呀降妖之宝借给我，我替您走一趟，不照样能达到目的吗？我怕您太忙了，老拖累你老人家，我有点于心不忍。
1: 后头啊，咱无话不谈，我真那么想的，想把降妖之宝借你一用，但我对你不放心呐。你要拐走我的宝物不还怎么办？
0: 瞧您说的，我是那种人吗？当初我犯过这毛病，自从皈依佛门，我改邪归正了，我现在是正人君子，我能借人家东西不还吗？
1: 少要胡说，借你不难，你拿什么东西担保啊？拿什么做押账？
0: 嘿嘿，我说菩萨，您可挺小气啊，啊，还得拿东西抵账，这我身上是一无所有，如果说有东西的话，值钱的就我头上这顶金箍。菩萨，这么办吧，您念念松箍咒，哎，我就把这圈拿下来了，拿它做押账，您看如何呀？
1: 哈哈哈哈，猴头啊猴头，你真够狡猾的，你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头箍摘掉不成吗？万难，不用借给你了，我亲自跟你去一趟为最好。
0: 好了好，多谢多谢，既然如此，我在头前引路，观音菩萨您随我来。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 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书归正文，孙悟空到了南海南，见着观音菩萨，说明经过。观音有意的跟他开玩笑，说这菩萨呀也寻开心，虽然没有什么七情六欲，但人情里短还是短不了的，有意的逗猴。逗完之后心里挺舒畅，观音做好了一切准备，拿着宝物跟孙猴起身了。临行之时告诉孙猴，你先赶奔火云洞，我在山头上等着，你就不必管了，你只要把他引出洞来，只准拜不准上就行了。遵命。孙猴还问嘛，你有什么手段呢？那妖怪可厉害了，在观音面前说这些都多余呀。因此孙猴的一个跟头离开乐切山，赶奔火云洞。观音随后带着晦暗行者、龙女等人在后头跟随。但说孙猴一个跟头到了火云洞了，手擎金箍棒，高声喊喝：呀呆，红孩妖，你听着，赶紧把我老师、把我师弟送出来，赔礼认错，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若不然，你的大难临头了，你孙爷爷我又回来了。小妖隔着门缝一看，撒脚往里就跑，报报大王，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骂声不绝，甚是猖狂，休要理他。关着门假装听不见。是，洞里没动静。孙猴又逃避骂阵，里边依然不答。后来把孙猴气急了，拿我当臭狗屎了，不理我。好嘞，你不理我，我也有主意。他往前一凑，抡起金箍棒对准洞门，咔咔一棒，把洞门就给砸坏了，有半扇倒了地了，往里一看清清楚楚。小妖们吓得魂飞魄散的，转身报信，大王可了不得了，他把洞门给砸坏了，可恶之极，抬我的枪来。有人把火尖枪给他抬过来了，再看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5辆火车命人推出洞外。等大步流星到了洞外一看，是孙猴子。猴头，你还敢挑衅，你乃我手下的败将啊！呸，死不要脸。我说红孩妖，讲真本事，你6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你不就仰仗的能放烟火吗？哎，不过你那个小小的把戏，我已有办法给你破了，你信不信？你听我良言相劝，赶紧把我老师、我师弟送出来，跪在孙爷爷面前一个劲儿磕头认错。孙爷爷一阵心慈面软，就去把你给饶了，如其不然，你大祸

可不远了。啊呸！猴头竟敢说些大话，拿命来！砰砰砰砰砰，就是几枪。孙猴假意的躲闪，没真打，是抽身便走。红孩腰挺枪便追，追出不远去，这红孩腰啊不追了。猴头，逃命去吧，爷爷没工夫陪你。他转身回去了。哎呀，孙猴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这家真够狡猾的啊。观音菩萨有法旨，让我只准拜不准圣，把他引到观音面前。哎，这小子不去呀吧？不行，孙猴转身也回来了，大骂不绝，祖宗奶奶的骂，把红孩腰这火又给勾上来了。好哇，孙悟空啊，我其实怕你，我不愿意惹你，你是个臭无赖呀！既然你三番五次前来捣乱，这回我跟你岂能善罢甘休？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孙猴不打，转身就走。红孩腰一琢磨，这里头有什么文章啊？这猴贼精八怪，我可别吃亏上当啊！不行，我不能追。转身他又要走，孙猴一看不好，也转回身来了。哎，我说红孩腰，你小子真有本事，假有本事。此话怎么讲？你要真有本事你就追，你敢追吗？你要胆小我借给你个胆子，你才是英雄。你要不敢追你孙爷爷，说明你心里有鬼，你百妈不是，叫你孙爷爷瞧不起你。小子敢追吗？哎呦，你敢用激将法，拿命来！最后红孩腰下定决心，非要把孙悟空给逮住，用火烧死，因此是紧追不舍。老孙回头一看，暗自高兴啊，心说你要倒霉喽。直接把他引到观音的面前。菩萨他来了，闪退一旁。是，没孙猴的事儿，往旁边一退。再看观音，把掌中的净水瓶一翻个口朝下，刹那之间山头的四周全是水了，是一片汪洋啊。而后用净水之一点，那海里长的都是盛开的大荷花，呦，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这座荒山马上就变成了小南海，跟观音修行的山是一模一样。同时观音把掌中托的36把天罡宝刀往身下一点，化作一座莲台大荷花。猴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哟呵，他坐这莲台不是一般般的，是36把飞刀变成的，这玩意儿坐的能不扎屁股吗？孙猴是胡思乱想。正在这时，红孩腰就追到了。孙悟空拿命来，抬头一看就吃一愣，就见眼前金光四射呀，透过金光这才看清，闹了半天是南海观音啊。明白了，孙猴子，我能猜到你仰仗的就是观音菩萨，动不动就求他帮忙。这位菩萨可也是干点什么不好，为孙猴子所用，可恼可恼。你观音多什么呢？今天我豁出破头碰碰金钟，我看看菩萨的本事有没有我大。你看这红孩腰这家多野，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年轻的人头脑一热，忘乎所以，这红孩腰也不例外。

0: 他枪一晃对着菩萨就问，呆，你可是观音？观音一看这红孩要够野的啊，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肆无忌惮，观音心里不痛快，稍微点了点头，啊，不才正是我，你是红孩妖吗？
1: 对，
0: 我观音，咱们一点仇恨都没有，您何苦管孙猴子的闲事啊？凭我良言相劝，您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你把这猴头交给我，我们俩一决高低，谁有本事谁占上风，没有本事的怨他武艺不精，那没有办法。如果说菩萨也跟着趟着浑水，恐怕对你不利吧。红孩妖，你还敢威胁本菩萨不成？你怎么的？威胁你，你能把我怎样？你招枪吧你，我还真不听邪。这家伙如火尖枪对准观音是分心变刺，观音一看点了点头啊，心说这妖怪不好好收拾收拾他可不行啊，其性太野了。再看观音刷一晃身踪迹不见，他周围的人也逃之夭夭。红孩就一愣，我这观音就这两下子啊，大言惊人，我这一动真格的他还了怕了，嗨，真叫我可发一笑，你走了这些东西都不要了。他一看大海之中都是盛开的荷花，特别是观音方才做的金莲台光彩夺目，心说这是观音的宝座呀，太美了，我也尝尝什么滋味。既然他走了，这莲台归我了，我往上一坐不也变成菩萨了吗？好事儿，好事儿！提着枪他迈步上了莲台，往上一坐，美，摸摸这摸摸那，嘿嘿，阿弥陀佛，我现在也是菩萨了。这红孩妖忘乎所以正美呢，观音菩萨率领众人在云上往下看的是清清楚楚。菩萨一看果然中计了，他坐到莲台上来，嘴里是念念有词说声变，坏了，莲台不见了，变成了36把宝刀。哎呦，红孩正在上头坐着，就觉着双腿和这屁股底下啊，噗噗噗，哎呦哎呦哎呦噗噗哎呀！孙猴也看得清清楚楚，乐得俩手都合不到一起了。好了，哈哈哈，哈哈哈！红孩妖啊，红孩妖，你是自找苦头啊！哎，观音菩萨真有两下子。我说叫木吒借宝刀干啥呢？闹了半天是戏耍红孩妖，太妙了，太妙了。这红孩啊也不甘示弱，伸出两只手来往下掰这刀子，他想都撤下去他不就跑了吗？观音能叫他跑得了吗？嘴皮这一动狠，再看这36把刀子都拐了弯了，都带倒须钩峨眉刺儿，搭在肉上根本就摘不下去，掰也掰不下来，你这一掰是痛彻骨髓呀、啊！红孩妖这才知道不妙了，哎呀，真害了怕了，这是观音菩萨有意戏耍我，惩罚我呀，干脆说点软话吧，不也就保不住命了。观音菩萨饶命啊，菩萨饶命啊，弟子知罪了，菩萨快收回宝物吧。观音这才落在山头，孙猴惠岸龙女等人全出现了。观音点了点

0: 头啊，红孩腰，你认输吗？哎呦，我早就认输了，菩萨，快收回宝物，把我放了吧，没那么便宜。我且问你，你抓住的唐僧猪八戒怎么办？
1: 放，立刻我就放，我知错了。
0: 我再问你，我把你放了，你想怎么办？
1: 我听菩萨的安排。
0: 既然如此，我想给你受戒，收入南海门下，给你剃度，从此之后皈依佛门，修成正果，你可愿意？
1: 我愿意，愿意，只要菩萨把我饶了，叫我怎么的都行。
0: 好吧，木吒在，把剃刀拿过来，替我给他剃度。马上拿剃头刀，这就给他理发。你说这好不好？说理发怎么理啊？整个光头啊，没有，就推那么两下吧就可以了。所以木吒过去三下五除二弄完了。再看这红孩腰，一共留下三绺头发，正中央一绺，左右一边一绺，这就算剃度了。观音菩萨一看他平平化，动了慈悲之心，嘴里念念有词，收了36把宝刀，一切恢复了正常啊。红孩腰摸了摸脑袋，爷爷，这成什么了？成了丑八怪了。好吧，观音呐，你把我糟尽苦了，方才我为了求生我没办法，我跟你什么皈依佛门呢？那行的多别扭。现在我得自由了，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他抽了个空子，一伸手抄起火尖枪，对准菩萨分心便刺。你说这家这反应够多大？菩萨早有准备，知道这家伙难以驯服啊，赶紧从怀中又取出一尊宝物。孙悟空在旁边看得清清的，
2: 哎呀，这跟我带的那紧箍咒差不多少。
0: 哎，这什么？也是一个金圈。再看菩萨，把这金圈往空中一抖，变，刹那间变成5个金圈，唰往下一落，可好，给红孩腰脑袋上套了一个，两只手腕子上，两只脚脖子上各套一个。这一念咒，这5个金圈同时缩紧，把个红孩腰疼的，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命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疼疼疼疼疼疼疼！火尖枪撒手，就地翻滚，疼的拿脑袋撞山都。孙猴一看，哎，我们哥俩同命相连呐，跟我一样啊，这菩萨可够损的，哪那么多金圈套上谁谁倒霉呀、啊？哎，我是知道这滋味。念罢多时，就听着红孩腰哀求：“菩萨，我错了，这回我真心悔悟了，饶了我吧，别念咒了，求菩萨了。”观音这才不念了。时间不大，红孩腰恢复了正常。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想把这金圈抖了下去，势比登天，都长在这肉上了。完了，这算玩完。红孩腰心里说话：从今以后，我就听他的了，我就失去了自由了。我岂能甘心？我也……哎，他眼珠转动，另打主意，瞒得了观音。观音暗中点点头，心说：这个野性的东西，我还得继续整整你，不见你不老实。红孩腰啊，弟子在，我已给你剃度，你就是我门下的人了，必须听我的话。如果不听，
2: 我就念动紧箍咒惩罚你。哎呀，弟子不敢，弟子不敢。从今之后，你皈依佛门必须拜佛，你给我念一个阿弥陀佛，双掌合十，给我念上一个。是，红孩摇，手心对手心，哎，拜佛，阿弥陀佛。好，今后你每天都必须给我念佛，我可以为你个善财童子，多谢菩萨。红孩摇还不知道，掌心对掌心，这一合不要紧，永远也张不开了，俩巴掌长在一块了。老是拜佛的这个知识，咱平常说武术有一招叫童子拜佛，就这样。您看那画像塑像都这样，要不他就不是红孩了，之后他就变化成善财童子。哎呀，红孩知道上当了，知道彻底的玩完了，再不皈依佛门，激怒菩萨，我就有性命之忧啊。从心往外认了错了，观音一看把一切事全摆平了，回头跟孙猴说，悟空，弟子在，接下来的事情归你了，我要告辞回山去了。哎呀，多谢菩萨，多谢菩萨。再看观音叫惠岸木吒把宝刀送还给李天王，然后收兵撤退，收了海水，收了荷花，带着善财童子红孩回转南海乐切山。按下他们咱不说，话分两头，单说猴子。这孙猴高高兴兴回来找沙僧，沙僧啊躲在一个高高的山尖上，发现四面涨着水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在着急，看水又撤了，又不知道怎么回事。顷刻之间猴头回来了，师兄你上哪儿去了，都把我急坏了。孙猴一笑，兄弟这回你放心吧，一切事情成为过去，是这么回事。是啊，要感谢南海观音，看来求人家就对了吧。是啊是啊，兄弟，接下来快救师父和八戒，随我来。哥俩到了火云洞，小妖精可倒了霉了，让这哥俩三下五除二斩尽诸绝，不留后患。然后冲进洞里，放下猪八戒，救了唐僧，拿过衣服让师父穿上了。唐僧是羞愧满面，拉住孙猴的手，悟空，哎，悔不听悟空之言，才有今日之祸呀，为师谢谢你了。师父，你我是师徒，怎么还言谢呀？观音菩萨说得好，这是您其中灾难之一呀，您往后不定还得遇上多少灾难呢。我不求别的，我就恳请老师您呐，别太任性，该听话的时候您就得听话。您看您要早听我的，哪能发生之后这些事儿呢？说的对，说的对，悟空啊，你放心，我肯定听你的就是了。好嘞，猪八戒把衣服归整了，猴哥呀，我也得谢谢你。八戒不必客气，快把行囊打点好，保护老师去西天取经。唐僧又躲过一难，早呢，九九八十一难，说明这人的一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神话故事虽然是假的，情理可是真的，那就证明一个人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要达到一定的目的难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他们在火云洞，红孩归了观音了，一切事情都摆平了。
0: 猪八戒想到一个问题，猴哥呀是

0: 吧，我说两句，这红孩要家底儿丰厚啊，您看这洞里要什么有什么，眼时下咱们都饿了，先要饱餐一顿，花了点粮米咱都得烧着走啊。哎，孙猴一听这不错，是是这么回事。他们在火云洞饱餐了一顿之后，弄了不少的粮米搁到瓢里面，这才继续西行。书说简短呐，这宴路之上露宿风餐，吃了多少的苦头啊，秋去冬来，冬去春回，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百花盛开，他们走出大半年来了，还得接茬往西边走。猪八戒问孙猴，我猴哥呀，咱得何年何月才能到西天呢？我怎么琢磨着这西天就是个虚词儿，根本不是实的。那你说咱还得走多少年呢？这一年一晃又过去了。兄弟，我早就说过，咱们敢奔西天的灵山，就这个灵字而言，心诚则灵啊，心不诚达不到目的呀。如果像你这么焦躁，没有到达灵山的时候。
1: 哟，是啊，哎呀，一点盼望都没有啊，干脆还接茬走吧。
0: 这一篇正往前走着，唐僧就愣住了，云雨悟空，你们可曾听见前边不远有水声？
2: 嘿嘿嘿，师傅耳朵真好使，我们都没听见，您了听见了，咱看看有没有水。
0: 再骑马往前走了一程，果然一条大河拦住去路。这条大河与众不同，极宽极长，一眼望不到对岸，水势汹涌。这还不说，这水的颜色跟墨汁一样，黢黑黢黑的。孙猴子平身站住一看，呀，我这水都是绿的白的，怎么还有黑的？
1: 就是就是，我这不是水吧，这是墨汁儿，而怎么这么黑？
0: 由于黑什么也看不清楚，远处是雾气茫茫啊。唐僧就说，悟空啊，咱怎样渡过河去？哎，师父，要我过河不费吹灰之力，我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猪八戒也说，
1: 师父，要没您累赘，我老猪虽然能力不怎么地，我也用不了半天我也能过得去。
0: 沙僧也乐了，是师父，我过也不费劲儿，顶多也就是半天，可轮到您老人家身上这玩意就难了。唐僧一笑，感觉到很惭愧，我不成累赘了吗？可怎么过河呢？正在思索之时，就见远处来了一只木舟，顺水而下。悟空你看有船，何不雇他一用？
2: 哎，真不假呀，想啥来啥。使船的，请你把船只拢岸。
1: 哎，使船的过来，我们想雇你一用，快过来。
0: 使船的是个老头，这老者耳朵还有点背，远处听得真，又往前走了一程，这才听清楚。老者一摆手，
1: 各位啊，我不是摆渡船，我是从此路过呀，没有功夫，对不起呀。
0: 唐僧一听着急了，
1: 这位施主，麻烦你了，把我们摆渡过去，一定多给你钱，辛苦辛苦吧。
0: 哎，大概这老头动了心了，没办法把船撑过来了。等靠了岸了，唐僧更皱眉。

没了。拉了半天，这只船也太小了，是一只大树啊，砍掉树头和树根，钢件锯开，里边掏的槽，实木船。这实木船充其量能挤下俩人，这一次还渡不过去。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船只了。老头就说，哎呦，我这人心就软，你们这一求吧，我没办法了。你看我就是这么只小船，你们四位还有马，我无能为力。猪八戒一看，师父，我看这么办，分两次吧，反正咱待着也没事儿，过去的就过去了，没摆渡的在这等着呗，您看怎么样？要不见我保着师父，咱头波走。唐僧一想也只好如此了。悟空啊，我跟八戒先过河，你看怎样？你跟你师弟白龙马在此等着。我不用，我不用，我一跳我就过去。这样吧，先把老师和八戒摆渡过去，而后接我三师弟和白龙马，我随后就过去了。如此也好，老人家那就辛苦您了，把我和我的二弟子摆渡过去。行行，你们随便安排。留神呐，上船前小心点。猪八戒先上去，晃动着身躯，摘摘摇摇，扶着唐僧上去，爷儿两个并肩坐好。老头一看行了，坐稳当了啊，别怕，因为这水深浪急有我呢。孙悟空还告诉，哎，千万留神啊，师傅坐稳呢，一会儿见。小船一掉头，横着过河，沙僧和孙猴在这等着，就见这小船飘荡荡荡飘飘，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没影了。按下孙猴和沙僧咱不提，单说唐僧手扒着船帮，心呐、跳成了一个啊，那水花都打在脸上了，心说这水怎么这么狂啊，这是个什么所在呀、这河叫什么名啊，将来写回忆录的时候还得写上。妹妹说有这名吗？这是我代替说的，您那就不必较真了。单说这小船到了河中心最深之处不走了，猪八戒就一愣，我你怎么停在这儿了？就见使船这老头把这脸一抹死，胡全没了。闹了半天是个年轻的，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阔口咧腮，十分凶恶呀。就见这家伙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叫有力使力，无力使智。你们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都说孙猴子奸，我看他不奸呐、他上了我的当了。唐僧啊，我就想吃你的肉，盼望多少年了，今天终于达到了目的啊！你是什么？我是什么？一会儿你就清楚了。骷髅，船扣了。唐僧和猪八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沉入水底，落到妖怪手里了。哎，这个妖怪凶恶，左手提着唐僧，右手提着猪八戒，不费劲儿，来在河底的洞府。小妖怪赶紧出来迎接，大王回来了，回来了。您拎的是什么？哈哈哈哈！我经常跟你们念叨，我要吃唐僧肉，这个就是唐僧，这个是外搭的，叫猪八戒，赏给你们吃点猪肉。谢谢大王，谢谢大王。哎呦，倒了霉了。

0: 这回可好不了了。进洞之后，扑通扑通，把师徒二人往地下一扔，过来人拿绳给捆上了。唐僧这才看清，感情这河底有一处洞府，十分宽大，正中央有一座石台，石台上有桌子有椅子，两旁边是明灯蜡烛，有上百小妖。把唐僧吓得一闭眼，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呀、啊！仓颉何时在火云洞，一眨没眼的功夫又上这地方待着来了。看来这回可是够呛了，悟空和沙僧可能还不知道呢，他心里埋怨孙悟空，都说你火眼金睛，见着红孩妖你一眼就认出来是妖怪，你给我提醒，我没听是我的错，可这一次你一反常态呀、啊，你怎么就没看出史传这老头是妖精所变呢？哎呀，时也运也命也，落到这步田地，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孙悟空和沙僧就在这等着，左等没信儿，右等没信儿，等了半天还没信儿，往远处瞟啊，不见任何踪影。沙僧眨巴眨巴眼睛，我大师兄啊，是不是又出事了？你史传那老头能不能有毛病，能不能是妖精所变？
1: 哎呀兄弟，
0: 哎，怪我怪我怪我，怎么怪您了？
1: 哎，实不相瞒，那史传的老者这一靠岸，我就发现了蛛丝马迹，从他的眼神当中我看出不是善类，无奈老师过河的心急，我也不愿意把此事说穿，咱师父的脾气你知道，他从心底烦我事儿多，我要说留神遇上妖怪了，他又反感了，我们爷儿俩一顶嘴，他背不住又念紧箍咒，我都怕了，我这一迟疑的功夫出事儿了，肯定遇上不测了，那老者肯定是个妖怪。哎，怪我怪我怪我，
0: 大师兄啊，后悔药没地方买去，那您说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找师傅吧，要探个水落石出。
0: 我师哥，您啊，我真敬佩，什么事情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危险的事您都是打前站。我这回咱这么办行不？要说打别的地方攻山灭寨我不行，要说水里边这点事儿，我清楚，当初我占据流沙河多少年呢，是不是？师兄，这回啊您歇着，看守白龙马，让兄弟我去探个水落石出，假如说我碰对劲儿了，或许把老师和八戒救出来，我这两下子不行，我回来再给您送信儿，大师兄您再出头，您看怎么样？
1: 兄弟，说实在的，哥哥我的确有点累了，烦劳兄弟你辛苦一趟。
0: 师兄您怎么这么客气，您就在这别动，我走也。咱哪一次说到沙僧，咱都得说大好人呢、啊，无怨无悔，肝脑涂地，不像猪八戒动不动就发牢骚，但是沙僧这人很执着，心肠也很热，伸手抄起宝杖，离开孙悟空，直接奔黑水河就来了，用手一指，叫劈水法，哗，就见黑水往左右一分，闪出一条道来，沙僧迈大步就进了黑水河了。按下孙猴不说，单说沙僧到了水底是四外寻找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他就觉着这地方水特别活，有一点

西域，再往前走不远，发现河底有一座大洞，大洞上面还站着字，仔细观看，黑水河，黑水洞，啊，怪不得。

正宫杀你们一个也不剩。刘小妖转身到里报信去了。唐僧和猪八戒挺有意思，让人家扒了个溜光。这个妖精嘴还挺急，蒸熟了就想吃，已经许诺了唐僧我包圆，那老猪赏给你们了。小妖一个个欢欣鼓舞啊，正给唐僧猪八戒洗澡呢。那位说了，唐僧取经这一路上旁的没干，净洗澡了啊，一点也不假，走到哪都给洗澡。看来这妖怪呀、啊、都挺讲卫生的。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沙僧到了。小妖一报信儿，这洞主一听，大嘴一咧，听见没，又送了一个，怕咱不够吃。小弟们稍后片刻，待我将他拿来。有人把兵器给抬过来了，哭，这家伙一对大锤呀、啊！他手提大锤，迈大步来到黑水洞外，跟沙僧两个人见了面了。沙僧一看，这不是史传的老头，一瞅这家伙年轻的，身材高大，虎背熊腰，比自己能猛着半头。长公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沙僧就问，你是何方的妖怪？我老师和我师兄可在你的手中？哎，对了，都在某的黑水洞。你干嘛凑桌来了啊？我这菜还不够吃，你来正好。麻利来，龙锤便砸。沙僧也不示弱，跟他斗在一处。这沙僧的武艺啊，还真就是不行，不在饭桶之上，不在饭桶之下，够得上是个饭桶。没打了十几个回合，叫人家震的是膀臂发麻呀。沙僧一想，干脆找我大师兄去，拉了个拜师，分水便走。一溜水线踪迹不见了，爬到岸上见着孙悟空了。师兄，我大败而回。别着急，兵家胜败常事，怎么样，看着什么了？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哦，他是个什么妖怪？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他掌中使一对大锤，长得五大三粗，是什么妖精所变化，我上哪看得出来去。好嘞，既然如此，咱们必须追根寻源，打听清楚。哎，您说的对。再看孙悟空嘴里念念有词，鸡，说了个鸡不要紧，时间不大，闭上砰一冒烟，有位老者出现在眼前。老者哭痛就跪下了，大圣有何差派？哎，沙僧这才知道是本地的徒弟。哎呦，一看这土地惨透了，骨瘦如柴，老泪纵横，颤颤抖抖的跪在孙悟空面前，非常可怜啊。孙猴就问，你可是当方土地？正是小神。问你怎么这副德行？哎呀，大圣啊，一言难尽，我这妖怪欺负苦了，今儿个我找你来，就想打听个清楚。我问你，这河叫什么名？黑水河。黑水河里可有妖怪？有一个妖怪，他是什么所变？这个我可不清楚啊，这家法力无边呐、啊。本来水底下洞府乃是水神居住的地方，自从这个妖怪来了之后，把水神给撵走了，就独霸为王。我是本地的土地，他拿我根本不当回事儿，抓住就打，见着就骂，百般的欺凌啊！我忍痛含悲这么多年了，你因何不到玉帝面前告他一状，

0: 想的，大圣您忘了，我是个什么呢？小小的一个荡房土地，人情严微，我哪有资格见玉帝呀？见哪路正神我也说不上话去，我说话谁能听啊？只好暗器暗别，忍辱负重。大圣啊，您武艺超群，天下无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
1: 行了行了，起来吧起来吧，我心里清楚了，我只是问你一件事。
0: 大圣有话请讲。
1: 他从哪面跑到黑水河来的？
0: 好像从西海来的。
1: 西海？行了，走你的吧。
0: 徒弟走了，孙猴子眨巴眨巴眼睛，在这琢磨。沙僧就问大师兄，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呀，我在想咱们走近道，咱先不逗他，因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所变。方才土地说他从西海来的，西海的就是西海龙君敖顺所管辖，我想到西海去一趟，见的老龙王敖顺问个究竟，能知道他的真底，要降服他也不费吹灰之力，这叫走近道。
0: 行啊，大师兄，您想就周到，那您什么时候去？
1: 我现在就起身。兄弟，你在河边听我的信儿，我去去就回。孙悟空是赶奔西海。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7: 妈妈，你看谷路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8: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7: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8: 这
9: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10: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11: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0: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 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11: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12: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3: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2: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3: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

0: 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1: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般。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凭卷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总有一段旋律能轻轻戳中内心，那总有一句歌词写着你我的故事。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首歌的时间给自己，放下疲惫，听见温柔，遇见更好的自己吧。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凭卷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凭卷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凭卷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方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来自白小白的这一首《人生路漫漫》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7，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北京时间的16:22，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漠河舞厅》送给各位听友们，一起来收听吧。

来自刘爽的这一首《漠河舞厅》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他说同时这首歌也要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微信好友雅雅点播了一首《朋友的酒》，要送给手机尾号8786的朋友，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李小杰的这一首《朋友的酒》是咱们的微信好友雅雅点播的，他说要送给手机尾号8786的朋友。北京时间的16:33，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好，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的方式哈，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I'm sorry.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

0: 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记得一开始我在地下室摆弄枪，就像有什么预感似的，这段日子我老惦记着这几支枪。我这一辈子没攒下啥，要说在心里占点分量的，恐怕也就数这几支枪了。警卫员小齐把地下室那把大锁拧开以后啊，还赖着不想走，一个劲儿的嘟囔：首长，你要拿啥就吱一声，让我给你拿呗，还用你亲自？我就不耐烦了，照他后脑勺给了一下子，去去去，没你啥事儿了，这才把他轰走。现在的警卫员呐，虽说还叫个警卫员，其实呢都是空顶个虚名，一个个水光溜滑的，瞅着挺。

挺像回事儿，可要伸手没伸手，要眼神没眼神啊，中看啊不中用。哪像我们早先打仗那会儿啊，挑出来当警卫员的个顶个都跟金豆子似的，遇上点事儿还没等你这边眨巴眼呢，他那边噌的一声啊早窜出去老远了。那时候啊，部队里的各级指挥员好多都是干警卫员出身的，我就是啊。不过我一直不愿意提自己当警卫员的那段历史，因为啊，当时我是在红四方面军的，而且呢干的是张国焘的警卫队。其实啊，从内心讲我挺不喜欢张国焘这个人的，不是因为路线的问题，是因为那口大萝卜。这家伙曾经啐了我一脸大萝卜，那是1935年的夏天，我们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退到川西和一方面军会师。一方面军在这之前一直都在长征苦战，遭了不少的罪，部队呀、啊、别提有多惨了，人一个个黄皮拉瘦的，满队伍里见不到几套囫囵衣服，花花绿绿穿啥的都有。武器呢大多还是大片刀、老套筒、汉阳造什么的。相比之下，四方面军这边就显得牛气多了，往那儿一站，一色的染青军服，一式的人字花绑腿，利利落落的。武器啊就更不用说了，长的有快枪，短的呢有20响的驳壳枪，枪屁股上一串串的红穗子直悠荡，荡的一方面军的弟兄们啊眼睛里馋虫疯长。张国焘啊当时心情好啊，不好才怪嘞。每次开会啊，张国焘都让警卫队长挎着2支20响的驳壳枪，明睁眼露的大张着保险，虎视眈眈地立在他身后。警卫队长后来悄悄地对我说，毛泽东这人啊不可小瞧，是个人物，说那种场面一般人都被震萎了，毛泽东却谈笑自若，时不时还哈哈大笑一阵。也不知咋搞的，警卫队长说只要毛泽东那边一笑，他这边手心就开始冒汗，到最后竟生生攥出2把水。后来啊，毛泽东就不见张国焘的面了。张国焘到他的临时住处去了好几次，都被卫兵挡在门外不让见。张国焘觉得他够礼遇毛泽东的了，连自己住的房子都倒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了，毛泽东反把他挡在外面，就立时气白了脸，把读书人的斯文扔在一边满地乱转，逮住谁跟谁急眼。不久后啊，一四方面军就开始交流人员了。带我出来参加红军的同乡尤娃子找到我，说他要去中央红军了，让我干脆啊跟他一起去算了。当时我很犹豫，我是跟着尤娃子离家出来的，心里当然想跟尤娃子一起走，但转念一想，历来当警卫的都讲究个忠字，从这老理儿上说，我哪能撇下首长说走就走呢？我就对尤娃子说呀，这事儿来得太突然，我一时想不好，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要是想好了呢就去找你。尤娃子临走的时候一再叮嘱我，你可得快点拿主意来。尤娃子走后啊，我自个儿站在原地发了半天癔症，正拿不准主意的时候，突然看见张国焘坐在不远处的大树底下吹凉。
也不知咋的，我这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朝那边

挪腾过去了，边挪腾边想啊，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的也得跟首长说说再做决定呢。我想只要首长表示出一丁点儿挽留我的意思，我就铁下心跟着他算了。正是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的太阳啊，强睁着昏黄的眼，艳艳的任坏情绪昏黄着一天一地。村口那棵老树被这遮天盖地的昏黄弄得无精打采，趔趄着身子硬撑着，眼看就站不住脚了。没有风，走到近前我才发觉树底下根本无凉可吹。张国涛手里攥着一个大青萝卜，正有一口没一口地啃着，他的脸也同样的昏黄，阴沉沉地坠着满脸的坏情绪。我心里有些发怵，张了几回嘴，话也没说出口。正犹豫着，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不耐烦地问了一句，什么事儿？我赶紧上前敬了个礼，刚叫了一声首长，嘴就瓢了，半半磕磕，费了半天劲才把大致意思说出来。听我讲话的时候，张国涛的表情始终很漠然，我有点闹不准他到底是听呢还是没听。反正啊，他从头到尾就没看我一眼，只管一口一口地下死劲咬那个大青萝卜，嘴巴里热热闹闹地卡巴着，嚼得我满耳朵眼儿都是萝卜声。没想到我的话还没讲完，他那张嘴就突然对准了我，还没等我反过劲儿来，就听得噗的一声，满嘴的大萝卜就喷过来，闹了我一脸。我一个机灵蹦到一边，抹着脸就准备开骂，骂词儿都到嘴边了，又让我生生的给噎回去了，我憋住了。好赖当了几年的红军战士，咋说也懂得点上下大小的道理了，我就是性子再驴，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待着哪儿都撒野了。生怕满嘴的骂词一不小心从牙缝里钻出来，我就死咬住牙根，一个劲儿的在心里发狠，操，老子这就去中央红军，老子这回跟定毛泽东了。我一跺脚扭头就往回跑，转身时啊，我发现张国涛爆裂的嘴唇上竟然留下了一股嫣红的鲜血，不知为什么脚下突然就磕绊了一下，我硬撑着才没停下脚。身后的太阳轰隆一声就掉下山了，像砸在了后脑勺上似的，震得我两耳轰轰直响。天黑下来的那一瞬间，我这16岁的心中突然生出了许多苍老的皱褶，生出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地老天荒的悲凉。我头也不回地拼命地奔跑着，任泪水在脸上哗哗流淌。后来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个昏黄的黄昏，每次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到底也没想透亮，为什么一个很偶然的选择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使你躲过一场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也许就因为心里存了这个疑问，是我这个莽汉子在后来的每一次重要选择关口都格外的谨慎小心，我从没跟错过路线。我就想，
凡事总能找出个来龙去脉。从这一点上说，兴许还真得感谢张国焘嘞，兴许还真得感谢那口大萝卜嘞。装枪的那只铁皮箱啊，有日子没动过了，上面的灰足有一指厚。这只铁皮箱子是我从一个日本鬼子的少佐手里缴获的，我挺喜欢它的。这箱子结实，铁皮箱体下面镶着一圈木头底座，放哪儿都稳稳当当的。最主要的是，这箱子上装有两条兜底拦到上面的粗绳，是专为驮在马背上准备的，行军打仗方便得很。那些年啊，天天行军打仗，换别的箱子啊，早就摔打烂了，就我这老伙计啊，抗折腾，跟着我从关里到关外，从东北到海南，一气儿跑到全国解放。除了盖子上被炮弹皮儿穿了个洞，身上磕了几个瘪儿，啥毛病也没有。解放后不再行军打仗了，也就用不上它了。有一阵子，我老婆于恩华嫌放在屋里碍事，想把它搬出去，我咋说她也不肯通融，我就急眼了，你敢，老子跟她可比跟你感情还深嘞，你敢把她从这屋里搬出去，我就敢把你从这个家撵出去。她果然被我吓唬住了，再也没敢提这个茬儿。没用人气养活过的枪啊，再咋的也是个死家伙，怎么用都不顺手。一旦被人气养活出来了，枪就变成了活物，就有了灵性，有了情感，有了生命。到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尽管撒开用吧，你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是你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你会发现它甚至比你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更加了解你，在你刚刚发现目标的时候，它就已经止住目标了，在你刚刚想把目标干掉的时候，它就已经击中目标了。只有养活到这个地步啊，你才有资格说这把枪是属于老子的。我这些枪啊，都是早年打仗的时候哩哩啦啦留在手里的，开始也没特意要攒下，有的枪是因为有了纪念意义，就想给自己留个念想，不舍得扔掉。还有的枪是实在太招人喜欢，看上一眼就再也舍不了手了，结果就这么一只一只的攒了下来，没成想竟攒下了十几只。后来上级几次要求把个人手里的枪全都上交，我就是舍不得交，但一只不交又说不过去。谁都知道我们这些老家伙哪个手里没几支枪呢，思来想去，我只好忍痛捡出几支交上去了。交枪的滋味啊，可真不好受啊，像舍孩子剜肉似的，心里真叫疼。剩下这几支啊，我是下决心说啥也不交了，我就去欺骗组织，我说没了，都上交了。欺骗组织的滋味啊也不好受，特别是当着黄振中的面儿。黄振中把我交上去的那几支枪扒拉来扒拉去的看了半天，好像自言自语的说，哦，就这么几只啊，这小子
就喜欢迂回作战，很少

要正面出击。我没吭声，我得沉住，等他火力暴露了再决定怎么动作。直到我都快沉不住了，他在假装不经意的突然的问了我一句：哎，你那只勃朗宁呢？就是袖珍的那个，那支枪不错，好像是在山东缴获的吧，你给我看过的呀。我心里这个气呀，又不好说啥，就照直说，那枪啊早就送人了。黄振中显然不信，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不可能吧，我死气白咧地跟在你屁股后面要了半天，你都没舍得撒手，能随便送人？我真送人了，在我手里还没捂热乎就被人要走了。真的？真的？那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我还以为你是想留下送给余文华呢，就没好意思下力气跟你要，没想到你倒送给别人了。哎，我说老周啊，当时我可是明告诉你了，我跟萧平正处在关键时刻，只要能把这支枪送给他，我就能保证打赢这场持久战，顺利抓获他这个俘虏。可你见黄振中露出了侧意，我赶紧抓住战机，以攻为守，故意讪笑地说：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我早就看出来了，凭你那满脑袋瓜的勾勾道道，就是没这把枪啊，也照样能把萧平骗到手。黄振中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笑意。不对吧，老周，那枪可是给女同志用的呀，枪身才那么一丁点，男同志只能握住一个中指，不得劲儿啊。不对，你得跟我讲老实话，到底把枪送给谁了？该不会是送给哪个女人了吧？反正啊，已经被他包抄了，干脆就正面回击吧。我直视着他的眼睛，老黄，还真叫你说着了，我是把枪送给了一个女人，怎么样，你这个当政治委员的还想管一管？说吧，我赶紧拔腿就走，我知道再待下去啊，我肯定得被黄振中圈弄进去，除了打仗干别的我都斗不过他，那小子太鬼，我可不想让他把我的点儿都套出来，他这人啊心思深得很，没准以后在哪儿等着我嘞。不过我跟他说的那些话倒都是真的，我是说我的确是把那只袖珍勃朗宁送人了，而且的确是送给了一个女人，箱子里有九支枪，严格的说是八支半，其中有支汉阳造的枪把子断了，只能算是半支了。这支是盒子炮，也就是常说的那种20响的驳壳枪，这家伙用起来啊最顺手，跟我的时间也最长。这是只王八盒子，日本南部手枪，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那只大威力勃朗宁和这把左轮四五，都是抗战后期我们军队手里最好的枪了，那时团以下干部根本捞不着用。这只挺新的马牌撸子是抗美援朝时缴获美军的，对了，跟他一起缴获的还有个大家伙卡宾枪，我就喜欢叫这些枪的魂名，叫惯了，就像管

管自己家的孩子叫小名似的，又亲近又顺嘴，能叫出一股子陈酿的老味儿，特别够劲儿。我那几个小子小时候都跟着我这么叫，后来当兵了，知道一点屁事儿啊，就想逞强。有一次老大南征竟敢显巴巴的跑来纠正我，说爸爸您别总盒子炮盒子炮的，跟个农民似的，一点都不正规，正规叫法应该是毛瑟枪。我说嘿小子，你他妈的还敢来教训我，你老子玩枪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腿肚子里转筋呢，跟我上军事课扯，还是我给你上吧。告诉你儿子，你老子是农民出身不假，可你别忘了你老子摆弄了几十年的枪，别忘了你老子可是南京军事学院出来的。论别的你老子也许论不过你，论军事这套你还得老老实实的跟我学。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老实说呀，我对枪真比对自己的那几个孩子还熟悉。枪这东西和孩子不一样，枪是越摆弄越熟，越摆弄跟人越近便，枪不负人呐。孩子可就没准喽，孩子这玩意儿啊，你摆弄也不是，不摆弄也不是，弄不好啊还越摆弄越生分嘞。前些天三儿子和平突然回了趟家，当时我就挺纳闷，这小子从他妈去世以后就没在家露过面，怎么突然想起孝敬我来了，还拿了不少东西，说其中一瓶洋酒就值几千块。其实啊，我根本就不待见那些洋玩意儿，如果他妈还在的话呀，我肯定早抬屁股上楼待着去了。他妈现在不在了，我不好再冷着他，就在楼下客厅少坐了一会儿。这小子历来话少，这天却破天荒说了不少话，说他现在正在做一笔大买卖，说对方是有名的 MG 国际集团，还说这笔买卖对他很重要。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从来就不过问他的事儿。我们俩怎么说呢？用毛毛那丫头的话说，就是我们俩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认识。这些年我只知道这小子在外面挣了不少的钱，至于他是怎么干的，钱是怎么挣的，我一概不闻不问，他也从来不讲。所以他这趟回家就显得格外反常。他跟我讲他那些事的时候，我们俩谁也不看谁，他对着他吐出来的烟讲，我对着没打开的电视机听。他说他这笔大买卖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就等 MG 国际集团的总裁定夺了。他说那个什么总裁有个特殊嗜好，喜欢收藏枪，而且对美国的鲁格系列的手枪

格外钟情，特别希望能得到一只世界著名的鲁格零八。行了，我打断他的话头，我明白这小子回这趟家是什么目的了。你不用再往下说了，他显然早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绝不轻易退缩，干脆抬起头来瞪着我说，你误会了爸爸，我不想白要你的鲁格零八，我买，你买，怎么买啊？你出价我照付。他倒很干脆，你凭什么买呢？钱，付人民币、美元都可以，我是问你凭什么资格买。他语调平静，但语气很硬，凭我是你的儿子，凭我现在需要。放屁！我啪的一声拍案而起，你把买卖做到我家里来了，做到老子头上来了，你以为你有俩屁子儿就啥都能买了？你以为不管啥东西都是给钱就能卖的吗？和平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本来就没指望你能轻易卖给我，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得尽力说服你。那好，你给我听着，这个家里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随便拿，但是就是不许惦记我那几支枪。说完我就扔下他上楼了。我看到和平下意识的又把手伸到嘴边，若有所思地咬起了手指甲，眼里笼罩着一股子清白的冷气。我知道这个兔崽子绝不会就此罢休的。其实啊，我早就知道大儿子南征和二儿子东进都挺惦记我手里的这几支枪，但就是没想到小儿子和平也会往这上面动心思。南征和东进惦记枪很正常，他哥俩这口瘾是我一手摆弄出来的，他俩都从5岁起就被我逼着每天早上跑步出操，6岁时啊，我就把他们扔到攀登架上爬，我在底下看着，不爬到最顶上不许下来。7岁就让他们吊在单杠上悠荡，8岁开始摸枪。有那么几年，家里那个地下室简直就是我们爷儿仨的天堂，我在那里教他们识别枪，教他们拆卸枪、擦枪，教他们怎么样插枪、拔枪，教他们如何瞄准射击。这俩小子行，经摆弄，军事上那套东西啊，一股的就上道，就像前世有缘似的。那时候，枪管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我就把枪扔在地下室的铁皮箱里，从不上锁。有时我不在家，这俩小子就让警卫员把门打开，自己在里面鼓捣。开始我没太在意，以为反正没子弹出不了事儿，让他们鼓捣去吧。结果没想到真就出了大事，差点弄出人命来。那天我从外面回来，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啪的一声脆响。我这耳朵啊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对这种动静最敏感，一听就知道是枪声。我二话没说，循着声音就往地下室跑，一脚踹开门。只见南征脸色灰白，一动不动地斜靠在墙上面。

0: 离他脑袋一尺远的墙上有一个新打上的枪眼儿。看那架势，南征是吓懵了，满脸惊恐，直勾勾地瞪着东晋，连眼珠都不会挪动了。东晋在门边立着，半张着嘴巴，呆呆地看着掉在地上的左轮手枪，浑身筛糠，牙齿磕得咯咯直响。我冲上去抡起巴掌就扇了他们两人一人一个大耳光子，然后一手一个拎出地下室扔到院子当阳。哪来的子弹？他们相互看了一眼，没吭声。四周没东西，我手里正没着落呢，正巧炊事员提着一捆冻带鱼进院来了，我上前拽出一条，抡起来就往南征身上抽，边抽边喝问说，哪里来的子弹？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小子还跟我嘴硬，趴下把上衣给我脱下来。东晋突然冲着我大喊了一声，子弹是我的。你哪里来的？
1: 我不能告诉你，你打我吧。
0: 说着三把两把扒掉上衣，光着脊梁趴下了。我一时倒让这小子给掩住了，我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跟我较劲，尤其是不能容忍儿子跟老子较劲，只觉得火呼的一下就窜上脑门子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前去噼里啪啦一顿猛抽，末了气急败坏的把带鱼扔到南征面前。你给我打，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弟弟，这条鱼不打断不许给我住手。南征这小子倒没含糊，拎起来就抽，抽着抽着就带出了哭腔，嘴里一遍遍地喊着，你差点把我打死，知道吗？你差点把我打死呀。直到把那条带鱼打断，东晋竟从头到尾连吭都没吭一声。后来余恩华告诉我，他从东晋的后背上挑出了27根刺。
1: 27根呢，后背上简直没有一块囫囵皮肉了。
0: 说着说着，余恩华就凶巴巴地冲着我来劲儿了。他说，
1: 周汉，你可真舍得下死手啊。
0: 老子今天要不下死手，兔崽子早晚有一天敢拿枪把全家都突突了。晚上我下楼去看东晋，东晋正趴在床上绑弹弓子，他的后背显然不敢沾床。我偷偷瞥了一眼，见整个后背红下下的，分不清哪是伤哪是涂的红药水，看着挺瘆人的。我故意不去看他的后背，拿起弹弓子，自己做的。东晋很紧张地看着我，嗯了一声。前不久我因为他用弹弓打碎了人家玻璃，刚刚揍了他一顿，决断了他的弹弓，他大概以为这把又完蛋了。我拉了拉弓子，皮子不错。
1: 那当然了，我用10个溜溜弹换的牛皮筋呢。
0: 我瞪了他一眼，你这两边的皮子不一样长，还想打准？我把皮筋重新绑了绑，照着窗外试了一弓子，只听当的一声，正射在远处的树干上。
1: 哦，打中了。
0: 东晋嗖的一下从床上窜起来嚷道，
1: 爸，还是

0: 比我厉害呀、啊。
1: 我一皱眉头，给我老实趴着。东晋立刻收回笑脸，赶紧趴回床上。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0: 块儿了，哼哧了半天才说：“
1: 爸，我要是告诉你，不就白打断一条带鱼了吗？”
0: 兔崽子，你要是不告诉我，就不怕我再打断一条带鱼？
1: 嗯，那就再打断一条行不？
0: 嗨，你这个兔崽子怎么还自己招打，打得轻了是不？
1: 不是，你不是说男子汉遇到天大的事也得自己扛着吗？爸，你得说话算话，只许再打一条，打完就不许再问子弹是从哪里来的了，谁也不许玩赖，来拉钩。
0: 我一时倒让他弄愣了，真不知道该拿他如何是好了。就是从这天开始，我发现东进这小子是我的一块病，我俩好像干什么都拧，从来就没顺畅过，一直拧到现在。也就是从这天开始，我把铁皮箱上了一把大铜锁，把所有的枪都擦了一遍，这才觉出了累，真累呀！真他妈的到了这个地步了吗？连枪都擦不动了。搁从前，别说是这几支枪，一个班的枪连说带玩，一会儿功夫全利索了。这可倒好，整整擦了大半天。掂起鲁格零八，忍不住试着做了一套动作，拔枪、举枪、瞄准、射击，再把枪在手上抡几圈，唰的一下插进枪套，手头子明显不像过去那么快，明显没有过去那么麻利了。过去这套动作属我做得最漂亮了，不论在哪儿，只要我一抡枪，四周的眼睛准会唰的一下围上来，跟着我的手头子转，那个抬举，那个赞叹，那个羡慕，就这么一个动作，看起来挺简单的，可好多人就是做不来。黄振中就做不来，黄振中做不来，又看着眼热，就跟着我闹政治思想工作，说周汉啊，你怎么净耍个人英雄主义呀？我说，老黄啊，你知道不？想耍个人英雄主义呀，也得有资格嘞。有的人耍的，有的人你就是放开了让他耍，他还耍不来嘞。黄振中就咔吧咔吧眼，把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噎回到腔子里去了。难道现在我也做不来了？我还真就不信这个劲儿。又试着抡了几下，枪居然脱手了。心头一紧，老脸呼的一下就红到了脖子根儿。我轻轻捡起枪，呆呆地愣了半天，心里头真不知是个啥滋味。我周汉摆弄了一辈子枪了，只当是枪不负人，莫不是枪也欺负我老了？也许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的关系。

0: 我宁愿这么想。连着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了，一闭上眼睛就炮火连天的，眼前跟拉洋片似的，全都是过去打仗的那些劲儿。昨天晚上梦见这半截汉阳造了，我跌跌撞撞一路奔跑着，声嘶力竭的放声大喊：有娃子，有娃子！我趴在地上边哭边拼命的扒土，扒的双手鲜血淋淋，渐渐的土下露出了油娃子的半张脸，油娃子的眼睛和嘴巴都大张着，脸上带着一种似惊似笑的怪异神情。我拼力把汉阳皂从油娃子攥得紧紧的手中抠出来，发现木头枪托已经砸断了，上面沾满了鲜血。我举着半只汉阳皂扑通一声跪在油娃子面前，撕心裂肺的失声痛哭：油娃子，我对不住你呀，油娃子，我对不住你呀。山头上突然响起了猛烈的枪炮声，敌人冲上来了，我大喊一声，一个机灵跳起来。醒来时我惊坐在床上，喉头发紧，全身大汗淋漓，外面下雪了，风把雪粒子摔打在玻璃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砸出一片烦躁。再也没睡着，独自在黑暗中坐到天亮，就像有什么预感似的，我一直在想这些枪。我想好久没擦枪了，该把枪好好擦一擦了。我想是时候了，该给这些枪安排一个妥善的去处了。小琪在地下室的外面喊吃饭，已经连喊三遍了，他不敢直接下来叫我，怕把我催急了眼熊的。我不理他，仔仔细细地把枪一只一只地摆好，盖上箱盖，落上锁。瞅瞅一切都收拾停当了，这才站起身。起身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这右半边身子怎么像被什么绊住了似的，说什么也拽不动了。还没待我细想，就听得扑通一声，整个人摔在了地上，眼前一黑，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

0: 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

0: 和广播平权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南坡村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黄土梁子法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筑牢郡乡基层治理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如潮的掌声中，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决议，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翻开这本厚重的规划纲要，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及对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清晰可见。长青之道贵在自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过亿名党员，在14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的有效途径。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指引充分体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系统思维、科学方法。2026年1月20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公告，公布监察工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公开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监察体制改革提及不稳，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党内法规制定修订，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扎实推进。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根基不断夯实，固本培元，立规明矩。管好治好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日益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更加完善，推动全党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本台消息，北50家子镇南坡村依托特色种植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眼下，南坡村食用菌园区里的香菇长势喜人，标准化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香菇肥厚圆润，工人们穿梭其间，认真采摘、筛选新鲜香菇，确保优质香菇上市销售，产业效益持续释放。南坡村食用菌园区负责人杨中清：
1: 我这园区现在占地170亩地，有100多个棚，一共做了120万磅，现在出到第3槽到第4槽菇，出菇量还可以，现在的价钱是3.5块到5块之间。
0: 近年来，南坡村坚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

0: 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步发展陆地菜、食用菌两大特色主导产业，通过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管护水平，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特色种植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走进南坡村葱头种植基地，一垄葱头，一垄玉米有序排布，建作种植，让土地利用效率实现最大化。工人们穿梭田间，对葱头进行分拣装袋。这里种植的葱头产量稳定，耐储运，市场销路广阔，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南坡村党支部书记沈明海：
1: 下一步，村里将大力支持村级产业，做好陆地菜、食用菌带动发展，打造支部加产业加农户发展模式，党员带头先富，带动其他村民致富，产业是根，根扎稳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才能不断地提升，发展才是长久，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本台消息，平泉法院黄土梁子法庭积极践行承德中院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依托一加三加七工作思路，深入融入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近日，黄土梁子法庭法官走进辖区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经营主体法制体检。法官围绕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菇农合作社高频遇到的法律问题以案释法，重点讲解买卖合同订立、质量争议认定、违约责任等内容，现场接待种植户咨询，面对面解答交易扯皮、菌棒质量维权等现实难题。东润家庭农场负责人常志兵：
2: 早些年我们菌种交易啊、收购结算啊，经常产生矛盾。遇到这个收购商压价、菌棒出上质量问题啊，我们都不知道上哪说理，打官司费时费力，还耽误时间，还耽误棚里管理出菇。去年呢，我们就和那个菌棒供应商因为质量问题起了纠纷。菌制度法官工作站的专业调解人员直接就来到咱们那个菇棚现场组织协商的，也不用我们来回跑。大量纠纷呢都在起诉之前就能解决了，也不耽误咱们日常工作。
0: 法庭全面强化诉前释法说理与柔性调解，吸纳行业专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建专业调解队伍，精准调处涉农产业专业纠纷，坚持分类分层化解矛盾，简易纠纷现场调解，复杂纠纷启动多部门联席会商，融情理法化解群众心结，以高效司法保障护航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土梁子法庭庭长史振南：
3: 下一步，我们持续推动司法服务下沉一线，深入古棚走访调研，推广规范购销合同，围绕产业全链条开展普法宣传，通过巡回调解、案例宣讲防范法律风险，结合案件梳理行业共性问题，以司法建议助推食用菌行业规范完善，把司法保障贯穿产业链全程，切实维护股农权益，为平泉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匠心铸品制，以服务营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6: 啊，
7: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

0: 有毒。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

0: 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地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0: 时回看建筑的一些雕刻。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

一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在

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

0: 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

0: 金浦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

0: 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

0: 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梅泽南，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9: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0: 您有一张传票。
9: 我会去法院核实。
8: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9: 我会亲自查证。
10: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9: 我会走正规渠道。
8: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9: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9: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1: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

0: 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13讲，贾政引着众人出来，再一观望，原来自进门起游到此处，才游了十之五六。这个时候，有人来回话说贾雨村处派人来回话。贾政笑着说：“不能游了，到底从哪一边出去，纵不能细观，只可以大致看一看。”说着，引客人往前走。到了一座大桥前，见水如金莲一般，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引泉而入的地方。贾政就问：“此闸何名啊？”宝玉说：“此乃沁芳泉之正泉，就名沁芳闸。”贾政看了宝玉一眼，胡说：“我偏不用沁芳二字。”宝玉只好跟着往前走，一路往前走，前面或是青堂茅舍，或是堆石为园，或边花为友，或山下得幽泥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长廊驱动，或方厦园亭，贾政都没进去，说腿酸了。忽然看见前面又露出一所宅院来，贾政笑着说：“到此处可要进去歇息歇息了。”说着引着众人绕过碧桃花，穿过一层竹篱花帐边的月洞门，偶尔看见粉墙环户，绿柳周垂。贾政跟众人进去，一进门，两边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着树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柳，帕土丹砂。众人看了齐声夸奖：“好花啊，好花，从来没见过许多海棠，哪有这么妙的。”贾政说：“这叫做女儿堂，俗传戏出女儿国中，也是荒唐不经之说呀。”众人笑着说：“那么为何此名传久了呢？”贾宝玉在旁边说：“大约骚人勇士以此花之色，红晕若胭脂，青若似服病，大近乎闺阁风度，所以以女儿命名。世间俗物听了，便以野史钻入为证，以俗传俗，以讹传讹，就都认真了。”众人都摇身夸奖：“说得太妙了。”众人都在廊外抱厦下的榻上坐下了。贾政就问：“想什么新鲜字来题词呢？”其中有一客人说：“我看焦褐二字最妙。”又一个说：“重光放彩方妙。”贾政跟众人都说：“不错，好一个重光泛彩。”宝玉在旁边也说：“妙极妙极，哎，只是可惜了。”大家就问呢：“二师兄如何可惜了？”宝玉说：“此柱焦糖两值，其意呢就暗含着红绿两个字，若只说焦，则糖无着落，若只说糖呢，焦也无着落，若有焦无糖不可，若有糖无焦更不可。”贾政说：“要以你如

不活呀。要是依我呀，提红香绿意四字方两全其妙。贾政摇了摇头，不好不好。说着众人就进入房内。这几间房内收拾的与别处不同，竟分不出间隔来，四面皆是镂空的玲珑木板，或者是流云百福，或者是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灵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楼，五彩镶金嵌宝的一格一格的，或有储书处，或有设顶处，也有的安置笔砚的地方，也有供花瓶设摆盆景的地方，各式各样天圆地方，有的如同葵花蕉叶，或者连环半壁，这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倏尔五色沙壶酒净洗小窗，倏尔彩铃青团净洗幽户，且满墙满壁全都是随着古董玩意儿抠成的槽子、琴键悬瓶、桌瓶之类，虽然悬挂在壁上，却跟壁相平，众人都齐声夸赞，好一个精致的响头，难为他怎么想来的。贾政跟着众人走了进去，往前走了第一层，走到第二层可坏了，大家全迷路，不知道怎么走了。左桥有门可通，右桥呢又有纱壁隔着，等走到了跟前又被一架书挡住了，回头再走又有纱窗明透，有门呢可以走，等到了门前，忽然迎面进了一群人，都和自己形象一样，仔细一看却是玻璃大镜子相照。等到转过大镜子，门越发的多了。贾珍笑着说，老爷请您随我来，从这门出去便是后院了，从后院出去倒比先进了。说着又转过两层纱橱，果然有一个门，大家出去了。院中满架蔷薇宝相，转过花帐，又见前边清溪阻路。众人都说，哎呀，真是迷了路了，迷了路了。贾珍笑着说，请众人随我来。贾珍仍在前边引路，众人跟着他由山脚边一转，便是平坦宽阔大路。等到了大门前，众人都说，哎呀，有趣有趣，真搜神夺巧之至。这样大家出来了。宝玉呢，他心中只记挂着里边，又不见贾政吩咐，少不得跟到书房。贾政忽然想起他来，才跟宝玉说，你还不去，难道还逛不足吗？也不想逛了这半日，老太太必然悬挂着，快进去，疼你也是白疼了。宝玉这才退出来。到了院外，就我跟贾政的几个小厮上前来拦腰抱住了，都说，今儿个可亏了我们，老爷才喜欢。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了好几遍了，我们回说老爷喜欢，不然的话呀，老太太要叫你进去，你就不能展财了。人人都说，你提的那些诗啊，比世人都强。今儿个，哥儿得了这样的彩头，可该赏我们了。宝玉笑着说，好，每人一吊钱。哎呦，大家摇了摇头，谁没见过那一吊钱？得了，您把这荷包赏了我吧。说着一个上来解荷包，那个就解扇囊，不容分说，把宝玉所配之物全都弄走了。然后有一个人把宝玉抱起来，几个人围绕送到贾母的二门前。这时贾母已然命人看过好几次了，
知道贾政没有

难为宝玉，心中自然是很欢喜。一会儿的功夫，袭人倒了茶来，一看宝玉身上佩戴的东西一件都没了，就笑着问，你带的东西又是哪些没脸的人全都给劫走了呢？林黛玉听说，走过来一瞧，果然宝玉身上的东西是一件无存。黛玉也问，我给的那个荷包你也给了他们了，你明儿再想要我的东西可就不能够了。说完赌气回房了，就把前天宝玉请他做的那个香袋才做了一半，赌气的拿过来就搅。宝玉见他生气，便知不妥，忙赶过来，但是香袋已然剪破了。宝玉已然见过这香囊，袭人没有做完，却做得十分精巧，费了许多的功夫。今天一看无故的剪了，宝玉也很生气，就把衣领解了，从里边红袄襟上把黛玉所给的荷包解下来，递给黛玉，你瞧瞧这是什么，我哪回把你送的东西给人了。黛玉见宝玉如此珍重自己的礼物，而且带在里边，就知道宝玉是怕人拿走了，所以又自毁自己莽撞，没问明白就把香袋给剪了，觉得又愧又气，低头是一语不发。宝玉在旁边说，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我连着荷包奉还怎么样。说着把这荷包掷向黛玉怀中，抹头就走。黛玉一看就更生气了，声音都堵住了，又流下汪汪的眼泪来，拿起荷包来用剪子就剪。宝玉见忙回身抢过来，笑着说，好妹妹，你就饶了他吧。黛玉把剪子一摔，赌气上床，面朝里用手帕擦眼泪。宝玉急得上床来，抱住了林黛玉，是妹妹长妹妹短的，急忙赔不是。黛玉被宝玉缠不过，只得起来说，你的意思是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去。说着往外就走。宝玉笑着说，你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仍然拿起荷包来戴上，宝玉伸手就抢，你说不要了，这会子又戴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说着吃了一声笑了，两个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去了，可巧宝钗也在那儿。这时候王夫人这边热闹非常，原来贾强从姑苏采买了12个女孩子，并聘请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薛姨妈呢就另迁于东北角上的一所幽静房舍居住，把这梨香院就腾出来，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原来家中有曾经学过歌唱的女人，现在岁数都大了，就由他们来管理这些女孩子。贾强呢，他就管理日用出入银钱这些事，以及大小所需之物，料理账目。这时候林之孝家的来回，采访聘买的10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连新做的20份道袍也有了，另外还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本是苏州人士，祖上呢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为这位姑娘自小多病，自从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18岁，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2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文墨也极通，经文也不用学了，模样又极好。去岁随了师父上来，现在西门外某尼院住着。他师父呢去年圆寂了，妙玉本想扶灵回乡，他师父临济时候曾有遗言说他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有结果，所以他敬畏回乡。王夫人

部长林志孝的把话说完了，就说既是这样，我们何不把他接来呢？林志孝家的说，他说了，侯门公府必然贵势压人，我再也不去的。王夫人明白了，笑着说，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是骄傲些，就下个帖子请他又何妨呢？林志孝家的答应了出去，命书起相公写了请帖去请妙玉，第二天派人备车叫去接。王夫人等日日忙乱，直到十月将近才算万事全备了，再没有一点儿遗漏不妥之处了。于是贾政这才宅日子提本，本上之日朱批，次日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此恩旨，一发的昼夜不闲，年也没有好好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监出来先看看方向，何处更衣，何处宴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又巡查地方总理官访太监等，带了许多小太监出来查事，也只是贾宅人员何处退，何处跪，何处进膳，何处起事，种种一注不一。外边又有工部官员，还有武成兵被盗打扫街道，撵着闲人到了十四日聚停妥，这一夜贾府所有的人都不能入睡，到了十五日五谷了，贾母等有爵位的全都按品服大庄，园内各处张武翻龙，连飞彩凤，金银幻彩，珠宝争辉，顶坟百合之香，平插长春之蕊，静静的无人咳嗽。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正等得着急呢，忽然间一个太监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了，贾母急忙接入问他的消息。太监说，早着呢，未出刚用过晚膳，有出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才请旨，只怕虚出才能起身。凤姐听了忙说，即使这么着，老太太太太且请回房，到了时候再来也不迟啊。这样贾母暂且自便，园中的事情由王熙凤料理，又命指使人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挑进一担一担的蜡烛来，各处全都点上了灯，快点完的时候，就听见外边有马跑的声音，一会儿十来个太监都气喘吁吁的，一边跑一边拍手。这边的太监明白了，就知道是贵妃已然来了，大家全都按方向站住了。贾赦领着合族的子侄在西街门外，贾母领着合族的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静悄悄的，地上掉个针都能听到。突然有一对红衣太监骑着马缓缓的过来了，到了西街门前全都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两个太监垂手面息站住。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对，一会儿的功夫一共来了十几对，才慢慢的听见了戏乐之声，后边是一对对龙精雉尾，削金提炉，焚着玉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便是官袍带履了。紧跟着指使的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檀盂、拂尘等类，一对对过完了，后边才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板羽缓缓行来。贾母带着众女眷急忙在路旁跪下了，立刻跑过几位太监来扶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
那白

抬进大门，入仪门往东，到一所院落门前，有执服太监跪请下雨更衣。于是抬椅入门，太监等散去，只有昭仪、彩宾等引领元春下雨。院内各所花灯都是纱绫扎成的，精致非常，上面有一扁灯写着体仁慕德四个字。元春更完衣，附上雨进园，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戏乐声喧。贾妃一看园中内外都这么繁华，哎呀，贾妃心中感叹，知道贾母跟贾政此一次奢华过费了。这时候有两名太监跪请元妃登舟，元妃下雨往前边再一看，元妃愣了，见清流一带势如游龙，两边石栏上全都是水晶玻璃的各色风灯，点得如银花雪浪，上面柳星柱树虽然没有花叶，全都是用绸缎纸绢作树而成，粘在树上的每一株悬灯树盏。再说池中有荷杏拂露，这些东西全都是裸棒羽毛之类做的，珠灯上下争辉，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一入石港，港上一面扁灯，上边明现着了听花絮四个字，这个四个字还有有风来雨等处，都是上回贾政偶然一试宝玉时宝玉所提的。为什么贾政今天能用贾宝玉所提的扁联呢？因为当初这贾妃没入宫的时候，自幼呢也是跟着贾母，由贾母来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是长姐，宝玉是弱弟，宝玉在没上学之前三四岁的时候，就由贾妃手引口传教他念了几本书，已然读了数千字了。两个人名分虽是姐弟，其情状有如母子。自从元春入宫后，每天都想念宝玉。前天贾政一试宝玉，宝玉所拟之扁联虽非绝句，但是在宝玉这个年龄来说也是可取的。如果另请名工大笔为之，倒不如这本家家的风味更友好。贾妃一看呢，知道是其弟所为，当然就不负自己所望了。有这一段原委，所以贾政用了宝玉所提的联额。《红楼梦》第十四讲，贾妃一看呢，了听花絮四个字，知道是其弟所为，当然就不负自己所望了。贾妃看了这四个字，笑着说：“花絮二字便妥，何必料听呢？”伺候贾妃的太监赶紧飞传给贾政，贾政听了，急忙移转，一时周林内暗，负气周上雨，便见灵宫绰约，贵殿巍峨，石牌坊中“天仙宝镜”四个字。贾妃便传下话来，命唤省亲别墅，于是进入正宫了。但见厅寮烧空，香消布地，火树奇花，金窗玉鉴。贾妃就问：“此殿怎么没有匾额呢？”伺候元妃的太监赶紧跪着起奏：“娘娘，此时正殿外臣未敢擅泥。”贾妃点头不语，礼仪太监跪请升座受礼。两臂跃起，礼仪太监二人引着贾政、贾赦在月台下排班，殿上昭仪传谕免，太监才引着贾

帐等退出，又有太监引着荣国太君以及女眷等自东街升月台上排班，昭仪再传谕免，于是隐退了。茶已三献了，贾妃降座谕旨，退入侧殿更衣，方被省亲居驾出园。到了贾母正室要行家里，贾母等俱跪旨，贾妃满眼垂泪，彼此相见了，一只手搀着贾母，一只手搀着王夫人，三个人竟有许多话，但是都说不出来了，只有明夜对泣了。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在旁边围绕，都是垂泪无言。半天，贾妃才忍悲强笑，安慰贾母，安慰王夫人。当日，即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少晚才能回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劝解，贾母等让贾妃归座，又如此一一见礼，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后东西两府掌家执事人丁在厅外见礼，及两府掌事、执事、媳妇、林丫鬟行完礼毕，贾妃就问薛姨妈、宝钗、黛玉因何不见。王夫人赶紧启奏回答，外见无职，未敢擅入。贾妃听了忙命快请，一时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也命免过，上前各处阔别寒温，又有贾妃元带进宫的丫鬟抱琴等上来叩见，贾母等连忙扶起，命人别时款待。母女姐妹深述写离别情景及家务，贾政到帘外问安，贾妃隔着帘子含着眼泪跟父亲说，田舍之家虽积言不薄，终能具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及骨肉各方，然终无一趣呀。贾政含着眼泪回答，臣草莽寒门，鸠群鸭鼠之中，岂易得正凤鸾之端，金贵人上惜天恩，下招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惊奇，祖宗之远德，终于一人，幸及郑夫妇，且今尚起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为朝夕替忠于绝之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以郑夫妇残年为念，闷愤襟怀，更起自家真爱为夜夜兢兢，勤慎恭送于世上，恕不否尚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贾妃就嘱咐，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纪念等话。贾政又启奏，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果有一二稍可预目者，请别赐名为姓。元妃听了宝玉能提，便含笑说，果然记忆了。贾政退出去，贾妃见宝钗跟黛玉两个人娇花软玉，比别的姐妹不同，就问宝玉为何不觐见。贾母赶紧启奏，无欲外男是不敢擅入的。元妃忙命快引进来，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元妃命他近前，携手揽于怀内，又抚摸宝玉头颈，笑着说，比先竟长了好些呀，一语未终，是泪如雨下。尤氏凤姐上前来祈祷，宴宴齐备，请贵妃游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导引，助同众人进园来，先从有凤来鱼、红香绿玉、杏帘在望、横指清芬等处登楼不阁，涉水圆山，百般跳览徘徊，贾妃是极佳赞赏，又劝以后不可太奢，此节过分之极了。
到了正殿，淳于免礼归坐，大开宴，贾母等。

拜下相陪，尤是李纨、凤姐亲捧羹大盏。元妃乃命传笔砚伺候，亲昵相管，选择了几处最喜爱的地方赐名。大观园元之名，有凤来以赐名为潇湘馆，红香绿玉改名怡红快绿，即名曰怡红院。横指清芬赐名为横无院，杏帘在望赐名曰幻葛山庄。整楼曰大观楼，东面飞楼是坠锦阁，西面斜楼是寒芳阁，更有廖风轩、藕香榭、紫菱洲、杏叶竹等名，又有四字的匾额十数个，诸如梨花春雨、铜剪秋风、荻芦夜雪等，又提了一首绝句。这绝句是闲山抱水见来经，多少功夫筑史成，天上人间筑景碑，方圆应惜大观明。写完了之后，元妃就跟众姐妹笑着说，我素不长于英勇，妹妹素所深知，今夜聊以色腮。一日少暇，便补撰大观园记，并省亲送等文，以记今日之事。妹妹呢，也各提一贬一诗，且喜宝玉竟知题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潇湘馆、横无院二处我所极爱，次之怡红院、幻葛山庄，此四大处必得别有咏题方妙。今有宝玉在各赋五言律一首，使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有教授之苦心。宝玉答应了，就下去构思这几首五言律。众姐妹都提完了诗了，只有宝玉还没有做完，只刚做了潇湘馆和横屋院两首。他正在做怡红院，他在起草的底稿里边呢，有绿玉春游卷一句，宝钗偷眼看见了，就趁着人都没瞧见，急忙回身悄悄地推宝玉，你怎么了？他因为不喜欢红香绿玉四个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回的偏用绿玉两个字，岂不是有意跟他争执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想一个字改了吧。宝玉见宝钗如此说，就用手擦了擦汗，哎呀，我这回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宝钗笑着说，你呀，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宝玉就问呢，绿蜡可有出处吗？宝钗笑着说，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要到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那唐诗八角诗头一句冷浊无烟绿蜡干，你都忘了不成吗？宝玉听了不觉动开心意，笑着说，该死该死，现成眼前之物我偏偏想不起来了，姐姐真可谓一字诗了。宝钗也悄悄地笑着说，还不快坐了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一面说着又怕她耽误功夫，就抽身走开了。宝玉只得续成一共有了三首。这时候林黛玉看见宝玉独坐四律大费神思，也走到宝玉案旁悄悄地问，可都有了？宝玉说，才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再望一首了。黛玉说，既如此，你呀抄录前三首，赶紧写完了那三首，我也替你做出这首了。说完低头一想，早已阴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置在宝玉眼前。宝玉打开一看，哎呀，这首诗做得太好了，就忙着公开呈上了。元妃打开一看，宝玉写的这几首诗，第一首是有凤来仪陈宝玉锦题。这首诗写的是秀玉初成时，堪仪带凤凰，干干青玉滴，个个绿生凉，蹦气房接水，穿帘爱顶香。

莫摇清翠影，好梦昼初长。再看第二首，第二首是横指清芬。横指满径院，罗碧住芬芳。软衬三春草，柔托一缕香。青烟迷曲径，冷翠低回廊。谁为池塘曲，谢家幽梦长。第三首怡红快绿，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绿蜡春游倦，红妆夜未眠。凭栏垂绛袖，倚石护青烟。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第四首，也就是黛玉替宝玉写的这一首，叫《杏帘在望》。写的是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灵杏鹅儿水，桑榆燕子凉。一齐春酒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积馁，何须耕织忙。贾妃看完了之后非常高兴，点了点头说，果然尽意了。又说杏帘一首为前三首之冠，然后就把浣葛山庄改为了稻香村。这个时候贾强带领的12个女婿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一个太监飞来说，做完了诗，快拿戏幕来。贾强即将锦册呈上，并12个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4出戏。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七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贾强就忙着张罗扮演起来，一个个歌妻烈时之音，无有天魔之态，虽是庄严的形容，却做尽悲欢情状。贾妃很高兴，马上传谕不可难为了这些女孩子，好生教习，额外赏了2匹公缎、2个荷包，还有金银刻子、食物之类，然后撤宴了。没到的地方又去游玩，忽然看见山环福寺，忙令冠首进去焚香拜佛，又提一匾是苦海慈航。过了一会儿，太监启奏赐物聚齐，请宴等立。呈上略节，贾妃从头看了，俱甚妥当，即命照此遵行。太监听了下来，一一发放。众人谢完了恩，只是太监启奏娘娘，十一丑正三刻请假回銮。贾妃听了几句话，不由得满脸泪珠。贾妃心中非常难过，只好勉强堆笑，紧紧拉住贾母跟王夫人的手，再次叮咛不许挂念，好生自养，如今天恩浩荡，一月许尽内省事一次，见面是尽有的，倘明岁天恩仍许归行，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贾母这些人依然哭得说不出话来了。贾妃虽然不忍分别，怎奈皇家规范，委错不得，只好含着眼泪忍心上谕去了。荣国府、宁国府因为元妃归行，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个个神疲了。试过之后，又把园中所动用的陈设物件收拾一遍，2-3天才收拾完。这天早上起来，袭人的母亲又亲自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回家去吃年茶，晚上才能回来。袭人走了之后，宝玉就和几个丫头掷骰子、赶围棋，可是玩了半天，玩的没什么兴头。忽然间，丫头们进来回话，说东府甄大爷来请，让过宁府去看戏、放花灯。宝玉听了之后，回过贾母，就到宁府去看戏。贾珍这边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还有孙行者大闹天空，姜子牙斩将封神。

会儿神鬼乱出，忽有妖魔毕露，锣鼓声喊叫声乱成一片。宝玉一看热闹到这种地步，只略坐了一会儿，就走出二门来了。明艳一看宝玉出来，就问二爷，这么好的戏您怎么不看了？哎，宝玉摇了摇头，看了半日怪烦的，出来逛逛，这回子咱们做什么去呢？明艳嘻嘻的笑着，二爷，这回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爷到城外逛。

宝玉摇了摇头，不好，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不如到又近又熟的地方去，还可以回来。明烟说，又熟又近的地方谁家可去呢？我想不出来。宝玉笑着说，要以我的主意呀，咱们呢找你花大姐姐去，看她在家里做什么的。明烟说，好啊，我倒把她家给忘了，他们要知道了，说我引着二爷胡走，可要打我。宝玉说，没关系，有我呢。那好，二爷咱们走。明烟拉了马，两个人从后门就走了。西人家不远，转眼就到了门前了。明烟先进去叫西人的兄长花四方。花四方听见外边有人叫花大哥，赶紧出来一看，是宝玉跟明烟两个，可就把他吓坏了，赶紧把宝玉抱下来，冲着院里就嚷，宝二爷来了。西人听了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宝玉笑着说，我怪闷的，来瞧瞧你做什么呢。西人又问明烟，还有谁跟来了？明烟笑着说，别人都不知道，就是我们两个人。西人听了吓得呀，赶紧就说，这还了得，倘若碰见了人，或是遇见了老爷，街上人挤，车又碰，马叫纷纷的，要是有个闪失也是玩得的，你们的胆子呀比斗还大。明烟把嘴一撅，不然那我们还是回去吧。花子芳在旁边赶紧劝，罢了，即使来了也不用多说了，只是茅檐草舍，又窄又脏，爷可怎么做呢？西人的母亲早就迎了出来，西人拉了宝玉进了屋。宝玉一看房中有几个女孩子，一见宝玉进来都把头低下了。花子芳母子两个怕宝玉冷，赶紧让他上炕，又忙着另摆果桌，又忙着倒好茶。西人笑着说，你们不用白忙了，我知道，果子也不用摆，不敢乱给东西吃。一边说着，一边就把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炕上让宝玉坐了，又从荷包里取出两个梅花香饼来，把自己的手炉焚上，放在宝玉的怀内，然后用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给宝玉。这时候袭人的母亲已然整整齐齐另摆了一桌子果品来，袭人看了看没什么可给宝玉吃的，便拿了几个松子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送给了宝玉。宝玉一看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荣华，就悄悄地问，好好的你哭什么呢？袭人笑着说，何尝哭，才迷了眼睛揉的。就这样用话给遮掩过去了。袭人又从宝玉颈上把通灵玉摘了下来，向她姐妹们笑着说，你们也见识见识，时常说起来都当稀罕，恨不得一见，今儿可尽力瞧了。说完递给他们床看了一遍，仍让宝玉挂好了，又命他哥哥去雇一乘小轿或雇一辆小车送宝玉回去。花子芳说，由我送去骑马也没关系。袭人说，不为不防，为的是怕碰见人。这样花子芳就去雇了一顶小轿来，众人也不敢相留，一直送宝玉到门前，看着上了轿子，放下轿帘，花子芳跟明烟两个人牵着马跟随着，就来到了宁府街。明烟传话助教，就跟花子芳说，我呀得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才好过去的，不然的话人家就会疑惑了。花子芳听说有理，忙将宝玉抱出轿来送上马，仍进后门来。当天晚上袭人回来之后，宝玉见众人不在房中，就笑着问袭人，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呢？袭人说，那是我两姨妹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问，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她哪里配穿红的。宝玉笑着说，不是不是，那样的人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见她实在好得很，怎么也得让他上咱们家来就好了。袭人一听冷笑了一声，哼，我一个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

0: 宝玉听了忙笑着说，你看你又多心了，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吗？袭人说，那也般配不上啊，不过他是我姨爹姨娘的宝贝，也是娇生惯养的呢，如今17岁，哥俩的嫁妆都齐备了，明年就要出嫁了。宝玉听见出嫁两个字不由得嗨了两声，宝玉挺不自在，又听袭人叹了一口气，哎，只是我来这几年姐妹们都不得在一处，如今我要回去了，他们又都去了。宝玉一听袭人这话里有文章，不觉吃了一惊，忙问，怎么你如今也要回去了？袭人说，我今儿听见我妈跟我哥哥商议，叫我再耐烦一年，明年就赎我出去呢。宝玉听了这话两眼发直，就傻了，到底袭人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

0: 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格纳，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南坡村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黄土梁子法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筑牢郡乡基层治理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如潮的掌声中，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决议，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翻开这本厚重的规划纲要，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及对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清晰可见。长青之道贵在自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过亿名党员、在14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以更高标准更实

0: 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的有效途径。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指引充分体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系统思维、科学方法。2026年1月20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公告，公布监察工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公开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监察体制改革提及不稳，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党内法规制定修订，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扎实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根基不断夯实，固本培元，立规明矩。管好治好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日益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更加完善，推动全党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本台消息，北50家子镇南坡村依托特色种植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眼下，南坡村食用菌园区里的香菇长势喜人，标准化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香菇肥厚圆润，工人们穿梭其间，认真采摘筛选新鲜香菇，确保优质香菇上市销售，产业效益持续释放。南坡村食用菌园区负责人杨中清：
1: 我的园区现在占地170亩地，有100多个棚，一共做了120万磅，现在出到第3槽到第4槽菇，出菇量还可以，现在的价钱是3.5到5块之间。
0: 近年来，南坡村坚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步发展陆地菜、食用菌两大特色主导产业，通过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管护水平，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特色种植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走进南坡村葱头种植基地，一垄葱头、一垄玉米有序排布，建作种植，让土地利用效率实现最大化。工人们穿梭田间，对葱头进行分拣装袋。这里种植的葱头产量稳定，耐储运，市场销路广阔，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南坡村党支部书记沈明海：
2: 下一步，村里将大力支持村级产业，做好陆地菜、食用菌带动发展，打造支部加产业加农户发展模式，党员带头先富，带动其他村民致富，产业是根，根扎稳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才能不断的提升，发展才是长久，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本台消息，平泉法院黄土梁子法庭积极践行承德中院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依托1+3+7工作思路，深入融入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近日，黄土梁子法庭法官走进辖区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经营主体法制体检。法官围绕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菇农合作社高频遇到的法律问题以案释法，重点讲解买卖合同订立、质量争议认定、 违约责任等内容，现场接待种植户咨询，面对面解答交易扯皮、菌棒质量维权等现实难题。东润家庭农场负责人常志兵：
3: 早些年我们菌种交易啊、收购结算啊，经常产生矛盾。遇到这个收购商压价、菌棒出上质量问题啊，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说理，打官司费时费力，还耽误时间，还耽误棚里管理出估。去年呢，我们就和那个菌棒供应商因为质量问题起了纠纷。菌制度法官工作站的专业调解人员直接就来到咱们那个菇棚现场组织协商的，也不用我们来回跑。大量纠纷呢都在起诉之前就能解决了，也不耽误咱们日常工作。
0: 法庭全面强化诉前释法说理与柔性调解，吸纳行业专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建专业调解队伍，精准调处涉农产业专业纠纷，坚持分类分层化解矛盾，简易纠纷现场调解，复杂纠纷启动多部门联席会商，融情理法化解群众心结，以高效司法保障护航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土梁子法庭庭长史振南：
4: 下一步我们持续推动司法服务下沉一线，深入古棚走访调研，推广规范勾销合同，围绕产业全链条开展普法宣传，通过巡回调解案例宣讲防范法律风险，结合案件梳理行业共性问题，以司法建议助推食用菌行业规范完善，把司法保障贯穿产业链全程，切实维护股农权益，为平原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平泉镇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5度。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情况均为雷阵雨转中雨。北50家子22到24度，黄土梁子22到24度，毛兰沟22到24度，平北22到24度，柳溪22到24度，王土房22到24度，七家寨22到24度，辽河源头18到20度，榆树林子24到26度，大庆水库24到25度，卧龙镇23到25度，抬头山镇23到25度，杨树岭23到25度，清河镇23到25度，南50家子24到26度，小四沟24到26度，道虎沟24到26度，七沟24到26度，党坝24到26度，菠萝树24到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

0: 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前的。
4: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好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
1: 我省构建一加十五政策体系，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0: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唐山，透过一滴水看产业里的数字新变化。
1: 今天我省降雨持续，各地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我省全面启用电子疫苗证明，可向公众提供便捷疫苗追溯与查询服务。
1: 最高法发布案例，严厉打击加盟连锁领域传销诈骗等违法犯罪。
0: 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
1: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禁令。
2: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成色。今年以来，全省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1: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级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活动汇集了50

0: 多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应届毕业生
1: 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它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0: 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副主任姚红印，
2: 活动选在北国地铁商圈枢纽，就是要充分发挥地铁交通便利、客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的优势，把招聘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就近择业、高效对接。
0: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岗位、拓渠道、提技能、促匹配、兜底线并举，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协同发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现场招聘活动864场，七月到十二月，全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全力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在隆化县台山镇零工驿站，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刘亚慧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驿站推送的客服销售岗位让她很满意。
3: 我觉得挺适合我的，用工岗位都经过政府的严格把关还有筛选，这些信息都正规透明，有保障，
0: 让就业创业服务更加可感可及。我省各地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就业综合服务站、社区就业服务平台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让劳动者就业更有底气。我省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上半年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6.53万人次，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15.78万人，就业形势不断向好。聚焦急难筹盼，让家园变得更暖。近日，平山县李家庄村同心食堂开始运营，每天中午面向全村65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午餐。
4: 做的饭还是挺合罗肉梦的胃口，恰恰的。
0: 石家庄平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5: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放得下心，让在村的老年人吃得放心。
0: 我省各地加快完善养老托育等优质服务，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幸福生活。截至六月底，全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290家，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1970人。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增托育服务连锁品牌12个，所有品牌连锁机构均开工建设，已建成48家，运营24家。140个县市区组建了185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放心看病。兜底民生底线，让关爱更有温度。今年三月份，由我省残疾人制作的剪纸、草编、皮雕、瓷器等99件精品，第一次走进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为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我省探索实施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先后征集30多类1000多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3000多名残疾人通过从事手工文创产品制作改善了生活。截至六月底，全省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18.62万人次。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6: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残疾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持续完善基本民生保障体系，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今年以来，我省孕妇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191953例，孕妇耳聋基因免费筛查151794例，新纳入低保对象57959人，特困人员11699人，低保边缘家庭成员37818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员5823人。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一项项暖心举措的持续发力，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省将继续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施20项民生工程， 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上书写

0: 也更加温暖人心的民生篇章。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构建起1+15政策体系，助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在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方面，我省提升科技服务，实体化运行钢铁、绿色化工、电力、现代交通等4家烟罩系列实验室，先进模材料等11个中试平台入选工信部重点培育平台名单，13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省级创新联合体达到36家，建成工业互联网1+21平台体系，开发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垂直大模型441个，智能体98个。今年是我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起步之年，我省将加快壮大科技服务，争取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在我省布局，发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作用，吸引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省大兴机场办专职副主任袁培红：
1: 发挥我省绿电、算力、数据等资源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更多行业领域开发应用垂直大模型，深化拓展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行动，加快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优化检验检测、质量认证等服务，培育合同能源管理、节能降碳等服务市场。
0: 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质方面，我省做活文旅体服务，1到6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0.4%、10.1%，举办各类体育赛事5657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1371.43万人。做精居民服务、做细养老托育服务，科学布局商业设施，积极发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商业消费加音乐艺术加文化体验加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的融合。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徐艳平：
2: 聚焦零售商圈、特色街区、电商直播、餐饮住宿、家政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进零售业国家级试点梯度培育，推广首店引进、门店提档、精细化运营等成熟模式。到今年底，全省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出台全省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推进河北家政从业人员进京入津就业，全面提升家政服务保障能力。
0: 据了解，我省已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形成了覆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1+15政策体系，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AI 赋能制造向心，唐山市把 AI 技术运用到城市供水管网监测中，守护群众用水安全的同时，制造企业也走出了一条数字转型的新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透过一滴水看产业新变化。
4: 来个工的，
5: 还哪儿的？
4: 闸门跑水，张各庄小区平改楼的。走，咱们出发。
6: 在唐山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一套 AI 智慧水务系统实时汇聚着全城的管网数据，遍布城市管网的超声智能水表、24小时采集用水流量、管网压力等数据，
7: 都是远传系统自动报收。通过这个漏损管理系统，每天去监测它的夜间最小流量，通过夜间最小流量的异常情况，判断它是否存在漏水情况。
6: 依托智能仪表采集的海量数据和云端平台给出的智能算法，管网漏损能够实现自动识别、精准定位。
8: 我们这个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已经控制在7%以下了。那么通过系统呢，我们一年排查了168次，减少漏损水量35万吨。
6: 这套智慧水务软硬件综合解决方案由本地精密制造企业汇中仪表自主研发，一体化方案的落地源自企业的 AI 数字化变革。
9: 在过去呢，公司各个环节使用了多套的独立系统，系统间的相互割裂，形成了信息

0: 孤岛。生产端也缺少统一的数据采集渠道，供应链的上下游协同、财务成本核算、市场销售预测都依赖人工来进行，不仅效率偏低，精准度也不足。
1: 超声测流仪表工艺精、定制多，混线生产换产参数繁杂，传统生产模式处处受限。怎样突破制造堵点，破局始于一体化数字平台搭建。
0: 我们搭建一体化的数字平台，整合全部原有的业务系统，形成了统一的集团数据中心，打通了研发、生产、质控的数据链路。那么这套智能制造可视化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条生产线目前真实的、实时的运行的状态，以及呢产量信息，订单的执行信息，还有质量异常信息等等。
1: 依托 AI 算法，以往需要多岗位人工流转的定制订单，如今实现了从销售、研发、生产整个过程信息流的一单到底。不仅如此，依托历史发货大数据，企业还自主研发了发货预测看板与智能排产系统，精准预判市场需求。
2: 通过2018年到2025年的所有的发货数据来预测我们26年的一个发货量，库存降低了大概 75%。现在通过我们大模型的这个 AI 排产，分解到我们每一个车间的每一道工序，全部是自动完成的，整个效率提高了大概20%以上。
1: 作为河北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之一，汇中仪表依托 AI 技术和数字化升级，研发效率提升35%，销售预测偏差率降低35.5%。2025年海外营收同比增长超过200%。2026年一季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1.95%。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快速发展，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方面夯实基础能力，推动应用创新。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3: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主战场，我们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引导制造企业从基础自动化向 AI 自主感知、智能决策、全链条协同的高阶智能制造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供给基础，搭建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培育一批既懂装备制造又懂场景输出的本土标杆企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7: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承德市、邯郸市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承德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6: 省水利厅日前印发通知，出台7条措施，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各地要压实各项防汛责任，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及堤防水闸安全运行责任制，逐步落实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和雨水情测报调度运用方案、应急预案3个重点环节，同时逐段堤防落实巡堤查险责任

0: 逐一落实山洪灾害防御、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各项防困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截至

0: 172个人，涉及到是12个村，这是每个屋都配备有这个床、褥子、枕头，还有洗漱用品。基本上他们都是来了以后就带着自己的一些贴身物品过来就行。
1: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邢台市共设置50个安置点，集中安置点24小时值守，分散安置人员保持动态联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转移4788户11999人，其中在册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群众2590户7408人全部转移到位，完成扩面转移2198户4591人。
2: 早期往那儿卖肉、蟹蛋、小米粥，中午大米饭，晚上炖菜，有肉、空调、电站、开水，照顾都挺好。
1: 石家庄市环卫、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响应，增派一线值守人员，在全市一级水点位驻守排涝设备，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3: 目前我们所在的点位呢是玉华西路和西三环交口的东侧，我身后的泵车呢是华讯1650型排水泵车，它每小时的提升量是1650立方米。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4: 在这两天的强降雨过程中，我们社会车辆可以使用公交专用道来行驶，不会抓拍。很多的小区、商圈等等的地下车库进行了防汛封闭，很多市民的车辆无法进入地下车库，也就是原来的违停的机动车，在强降雨的过程中，我们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也不予处罚。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在停车时一定要选择安全的部位停车。
1: 为应对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保定涿州市针对一积水点位加装雨水篦子、临时泵等排涝设备，因地制宜细化防汛举措。在灌云路高速桥一积水点位，工作人员正对新安装的雨水提升泵进行最后的接线收尾工作。
5: 加装一台雨水提升泵，每小时呢排水量是800立方的流量，结合我们布的这个排涝泵车，这个桥排水问题基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1: 这两天邯郸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讲解排水降湿、浮苗固株等管护要点。
6: 强降雨容易导致田间积水，作物根系容易积水烂根，农户应该强抓降雨间隙，疏通地头沟渠，排除田间死角，减少降雨对玉米的影响。
1: 省气象台预测，今天夜间，承德中东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和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
7: 今年以来，我省搭建设备更新服务资源池，推动更多工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激发企业新活力。我省已向工信部推荐5批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项目，1800多个项目纳入国家推荐名单。截至今年3月末，我省设备更新贷款签约金额1916亿元，贷款金额960亿元，位列全国第4。
8: 涉外公证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法律保障，我省持续创新服务方式，全面推行公证加涉外认证、公证加附加证明书联办模式，提升涉外公证质量和效率。截至8月5号，今年已累计办理涉外公证41231件。
7: 近日，由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在全省正式启用，本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端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电子疫苗证明是基于疫苗免疫程序生成的电子工作记录或凭证，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旨在面向公众提供便捷的疫苗追溯和查询服务。
8: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今天向考生公布。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铁道、电子信息、金融、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中医学、口腔医学等专业类考生填报踊跃，投档分数普遍较高。 2098个院校专业

0: 类提档线超出本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
1: 今天由省教育厅、河北工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组织的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在河北中医药大学正式启动。作为全省系列活动的首站，本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三大支柱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百余项，遴选全省40多所高校和240多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
0: 今年7月，邢台市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免申吉享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发布实施。萍乡县积极申请试点先行，变群众跑腿申请为数据主动找人。从8月份起，邢台市将两项补贴免申吉享政策在全市推广。
1: 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于8月15号到20号在邢台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市区举行。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邢台是中国七夕文化之乡，是牛郎织女故事的原生地，中国北方婚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对外发布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其中明确严厉打击特许经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最高法指出，对于特许人存在传销、诈骗、违规营销等违法行为，充分运用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手段，强化特许经营领域综合治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等领域。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
1: 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全国已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正以专业的水准、规范的运营，将《只此青绿》《醒狮》等经典剧目搬进直播间，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接近剧场演出的体验。
1: 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3亿，上映首日票房接近了9000万元。凭借扎实品质，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
0: 今天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目前，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已开通北京到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
1: 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了某种

0: 有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欧盟希望到2030年将废弃包装的总量较2018年减少 5%， 到2040年减少 15%。 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规定从2030年起，生产商和进口商需确保使用尽可能少的包装。新鲜的农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将被禁止。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

0: 这回扎文斌听清楚了，顺着那个方向又搜了一遍，终于看到对面的岩壁上有一条岩石缝，缝里头有一只手正在朝自己这边挥舞着。一看终于找着人了，查文斌喜不自胜，一边穿鞋一边喊：你别停，你待那儿别动，我这就过去。那边丫头一听又喊起来了：
1: 张先生，你别下水，水里有东西。
0: 有东西？查文斌拿起射灯就朝水潭里头往下找，这么一细看，把他也给看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这水潭也就四五米深，水质清澈，这是水底，不见沙石，大约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整片的水面之下铺满了一层层的白骨，远的地方只是白花花的一片，脚边的这些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全都是人的骨头。灯光一扫，他还看见了一样东西，在水潭的正中间有一大块礁

0: 屏风大小，
1: 上头停放着一口棺材，有五条巨大的锁链从暗河穹隆的顶部垂下，分别连着棺材的四角和中央。棺材上还有两根稍微细一点的锁链捆着，那两根锁链两头直垂入水面。棺材上爬满了小螺丝，连同那些锁链顺着一直爬到最顶端，密密麻麻的，看上去说不出的恶心。那丫头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呢？正想问话，忽然水面上开始往上冒绿色的浮游的光点，越冒越多，越聚越多，逐渐的这些绿色的光点开始向中间的那口棺材靠拢了过去。没多一会儿，整个棺材就被绿色覆盖住了，原本死气森森的棺椁被点染的一片油绿，乍一看上去竟然像是一块巨大的绿宝石一般。加文斌看得直发愣，那些绿色的东西不是旁的，正是鬼火。现代科学对此的解释是，因为骨头里边含磷，磷与水或者碱作用的时候会产生磷化氢，这是一种可以自燃的气体，重量很轻，风一吹就会动，人走路的时候产生的那点空气波动也会带着它在后头跟着你，回头乍一看的话很吓人了。这东西最常见的地方就是在坟地啊。这种地底深处本就阴气极盛，属于极寒极阴之地，又通着水脉，外加上潭底这么多的人骨头，最容易成为那些东西的聚集之所。想象当中的地狱也就这样了。看着那些鬼火还在聚拢，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那边还有两个活人岌岌可危，扎文斌心急如焚。怎么办？怎么办？一咬牙，心说老子先下手为强吧，要是真有什么东西，待在这种鬼地方，八成也不是什么善主。看着这满池子的白骨，顺便就给你们超度超度了。翻了一下乾坤袋，这儿的条件是摆不出什么倒头饭和案子了，掏出两块压缩饼干将就着当贡品吧。又看了看四周，找到一块大石板，下头再用两块碎石垫上，就只当是桌子了。好在蜡烛和香纸都带了，不一会儿就在这古井下的暗河道里弄出了一套法事之前的准备。妥当之后，扎文斌就又冲着水潭的对面喊了一声：

冷依然那头应了一声，扎文斌这才放下了心来，点燃蜡烛，摆好饼干，又找了几块石头放在石板上，在石头缝里插上三根香，石板前放上几张冥币，也用石头压好，再拿出那方白铜八卦砚台，沾上朱砂，以地为纸，快速地画出了四张复杂的符咒。这四张符分别是太清九真安化上爱玉符、交神声明玉化符、真皇混丹素玄符、明刚玄照大明九化符。这些符咒都源自于道家无上法门八威龙纹，相传是元始命天真人皇所著，以日月山河水火人鬼八种形态，用道家独有的云篆引玉虚子虚心虚三气，配以天地阴阳之和，共计三合五德八会之意，成飞天之书，后转为八龙云篆，所以称为八威龙纹，威力无比。扎文斌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四道大符成形的那一刻，包围着坛中那大棺材的忧虑的鬼火竟然呼的带起一阵风来，四下里散了开来，显然是受到了惊动。那些鬼火在空中盘旋了许久，才又落了下去。只是那棺材上的绿色比刚刚明显暗淡了很多。从底上，扎文斌拔出七星剑，寒光一闪，左手上扬，一道天师道符抛向半空，右手挺剑直刺当空，唰的一声，那宝剑已经刺穿了符纸。他右手再一转，剑锋向下钉入了岸边的沙石之中，然后五指一松，那剑身竟然像是兴奋了一般，前后的摇摆着，发出了铮铮之声。只见坛中那棺材上有几团绿色的鬼火迅速地朝半空当中飘了上去，然后一头扎进了水里。不等剑身平稳，扎文斌就掏出了辟邪铃，右手高举，手腕一抖，叮铃一声脆响，在这空旷的暗河古道当中久久地回荡着。扎文斌双目紧闭，口中开始念诵：孤魂等众，九玄七祖，此生六道轮回生死，出得地狱即往东极天界救苦门庭，救苦低商好修行，只有天堂无地狱，阎君一见不敢高升，童子夜叉警权拱手，牛头马面尊敬皈依，一十八层地狱郁郁逍遥，三十三天宫公公自在，超生天堂之境，即无地狱之声，出离地狱，永离苦难，尽往人天，超生净土。

0: 快乐无量，一去一来无牵无挂，太上救苦，法力无边，精明威灵，复命奉行，太乙寻声救苦天尊。
1: 扎文斌这念的不是别的，正是超度九祖仙王咒。随着他的念诵，那些原本依附在青铜棺上的鬼火又再次散开，纷纷的在空中盘旋了起来，就像是一大片萤火虫漫天飞舞，整片地下洞穴当中被照得绿油油的一片。

三遍咒语之后，查文斌从包里拿出来一个小瓶子，食指在瓶口沾了沾，再向石板案头一弹，几滴液体就落在了石板上面。随着他的这一弹，靠近案头的那些鬼火纷纷朝这个方向飘了过来，但是又好像都十分的畏惧那把宝剑，只是若即若离的围着，不敢再进一步。查文斌从瓶子当中又沾了一点液体，再弹，又有不少的鬼火飘了过来。他手指弹出的是阴阳无根水，意思是不落地的水。这种水需要在子夜时分阴阳交替之际，由尚未婚配的处女手持净瓶，在空旷的野外接那天上的雨水，以春分那天所接的雨水最为金贵。当最后一滴阴阳无根水弹完，查文斌的身前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绿色的球状物，也不知道这其中是堆积了多少的鬼火，照得前方的查文斌通体一绿。文斌会心一笑，又从布袋里掏出一张叠成一摞的白纸条来，轻轻一抖，这纸条就垂成了一根半米长、有火柴盒那么宽的东西。手持的那一端有一小片红纸扎着，这纸条通体的形状是被剪成了一串立体的铜钱儿的模样，正是清明上坟时常用的引魂幡儿。查文斌又往前走，

起奇形剑，左手把那引魂幡往空中一抛，右手持剑当空一刺，连着原先剑身上已有的天师咒穿在了一处，再举起辟邪铃，轻轻一抖，叮当一声，右手高举七星剑，那幡眼瞅着就无风自飘了起来。随即查文斌转身过去，每隔七步就停下来摇一次铃铛。他身后的那些浩浩荡荡的鬼火像是找到了一个领堆的一般，紧紧地跟在他身后头。每当查文斌一停，他们也就跟着停，始终和查文斌的身体保持着七步远的距离。等查文斌走到井口下方的时候，再一次停了下来，回头看了看身后，右手举剑朝井口的方向一指，大喝了一声去，话音一落立刻向后跳了一步。只见那团鬼火形状立刻开始了变换，随着内中不断的翻腾，慢慢的竟然整体变化成了一条通体碧绿色的龙形。只是这条龙跟我们平时所见的龙是不一样的，身上居然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龙头随着翅膀的舞动径直游到了查文斌的面前，冲着他慢慢的伏低了头颅。这是怎么个情况？照查文斌事先的预想，这些鬼火此刻应该飞升了呀才对呀。从井壁上的图案来看，这口古井位于阴阳鱼的黑眼的位置，属于阳中有阴之地，这些可怜的东西困在这儿没人指引的话，恐怕几辈子都别想出去了。现在自己已经为他们引了路了，为什么不但不出去还幻化成了这副模样？难不成是向我感恩来了？这倒是有可能。看着这群来路不明的野鬼孤魂，查文斌不由得心生感慨，冲着这条已经变成了龙形的鬼火点了点头，然后再次挑动招魂幡，剑身直指头顶上方的井口，又喝了一声去。可是这条鬼火组成的龙阵却仍旧还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这下可把查文斌给难住了，难道这里头还有什么自己没有留意到的禁忌不成？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31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请

难不成是向我感恩来了？这倒是有可能。看着这群来路不明的野鬼孤魂，张文斌不由得心生感慨，冲着这条已经变成了龙形的鬼火点了点头，然后再次挑动招魂幡，剑身直指头顶上方的井口，又喝了一声起。可是这条鬼火组成的龙阵却仍旧还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这下可把扎文斌给难住了。难道这里头还有什么自己没有留意到的禁忌不成？四下里头看了看，没发现呢。只见那龙头还低伏在自己的面前，身形明灭，不停地轻轻地摇摆着。沙文斌又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龙身，忽然想起一样东西来。中国古代的龙图腾是没有翅膀的，只有在西方的传说当中才有这种长着翅膀的龙，但是一般都是邪恶的化身。不过凡事都有例外，中国的上古文化当中倒的确是有这么一条长着翅膀的，还是唯一的一条，叫应龙。《山海经》当中就对应龙这种神兽有过相关的记载。有关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里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于胯腹，不得腹上，故下属汉。在中国的上古传说当中，这个龙啊是不凡之物，寿命特别的长，500年的龙被称之为角龙。

而应龙，则是指长着翅膀的千年龙，可谓是龙中之贵，是最强大的龙神。刚才清雪说到的《山海经》里边的这段记载，它大致的含义是，那时候应龙啊，是住在大荒东北角的匈里土丘山的极南端，一双翅膀足以扇起千层巨浪。当以黄帝为首的黄河流域部落和以蚩尤为首的长江流域部落发生战争，双方啊，都使用了各种神奇的动物来帮忙。当时皇帝这头的得力干将应龙是擅长蓄水，而蚩尤那一方呢，也有擅长呼风唤雨的灵兽，双方这一场是杀得天昏地暗。这应龙啊，在战争当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涿鹿之野上把蚩尤和夸父给杀了，但是由于消耗过大，就再也无力振翅飞回天庭了。所以啊，这应龙后来就悄然到了南方，蛰居在了山泽之中。龙属水性，所居之地云气水分自然而然就会聚集起来，这也就是南方多雨的缘故。许多年之后，应龙复出，助大禹疏导水脉，成为了治水功臣之一。是应龙重新打量了一番面前这条由幽魂组成的应龙的身形，查文斌忽然就明白了，这条龙形的身体上看不着眼睛，难道是他需要自己给他点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查文斌就朝龙眼的部分分别点了两下，结果就在他点完的那一瞬间，周围的山体突然晃动了一下，那龙形就围绕着查文斌盘旋了一圈，然后龙首率先腾起，钻进了古井的井槽。紧接着，查文斌的身前无数的绿色光点飞过，直升上了井口。这下何义超和卓雄正站在井边呢，脚下的地皮跟着一晃，周边那些原本已经破败了的房子纷纷歪斜倾倒，俩人正愣正间，古井下头呜的一声，一阵猛烈的冷风直刮了上来，紧接着一条通体油绿的巨龙直上半空，一对硕大的翅膀扇动了几下，就直奔奇峰山，绕着山顶整整一圈，这才朝西边的方向飞去，身形闪了几闪，

0: 不见了踪影。
1: 把何以超和卓雄两个看得目瞪口呆。
2: 何以超醒过神来之后，头一件事儿就是掐了自己大腿根一把，然后看着卓雄，我说：“刚才，你看见没有？那什么呀？”
0: 卓雄也呆呆的回望着何以超，
2: 好像是龙。
1: 然后两个人就继续看着对方发呆。井下的扎文斌
0: 这时候走向了刚才的石板岸边，
2: 只见
0: 刚刚还是满满的一大片潭水，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那些潭底累累的白骨
0: 如今都碳化了，干涸的水潭的中央
1: 那口大棺材
0: 已经完全暴露在外。
1: 原本密密麻麻爬在铁链子上的那些螺丝
0: 这时候散落了一地，
1: 壳儿
0: 都变成了白色。扎文斌这才看清楚，原来那棺材下头的平台不是岩石，而是一只巨大的鳌壳。
1: 喂，姑娘，能听见吗？
3: 陈先生，我们还在这儿呢，快来救救我们！
1: 好的，你别急，我这就过去了。
0: 沙文斌这时候最关心的就是这两名队友，说完马上朝着对面的岩壁走了过去。这水潭现在里头是没有水了，那些碳化的骨头中间似乎有路可以通行，只是那些路看上去好像半途当中都得经过那口棺材。可是眼下救人要紧，总比在死人骨头堆上踩过去要强啊。于是扎文斌就从石头上往下一跳，稳稳地落在了潭边，然后就顺着那条人骨之间的路走了过去。
1: 这时候井上的卓雄和何以超
0: 朝着古井下头已经喊了老半天了，
1: 一直也没等到个回应，急得都快疯了。何以超搜罗了一下手边的装备，通通塞进背包里边，戴上手套之后抓起绳子就要下井。
2: 卓雄，你在上面看好了，我得下去看看，这么半天没信号，怕出事了。
0: 卓雄却拦住了何以超，
2: 不行，还是我下去吧，以前我在部队里边干的就是机匠，要论绳匠的话，整个连队属我速度最快的。不说查先生是我大哥，老王也是我叔，像我女更是我妹妹，而且你的任务就是带我们进山，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井下情况不明，万一再把你给搭进去，连个替我们收尸的人都没有了。黑少，你这什么话？我卓雄难道是贪生怕死之辈吗？且不说咱俩是啥关系，扎先生那也是我大哥，既然大伙都是朋友，你我又是战友是兄弟，这时候我要是孬种了，对得起咱们在洗澡一起当的那几天兵吗？
1: 听了卓雄的这番话，何一超的眼中已是泪光点点，他一把抱住了卓雄，使劲儿的拍了拍他的后背，然后两个人默契的单掌相击，又使劲儿的握了一握。再说此时井下的查文斌，自从跨出去那一步之后，他就知道在这片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水滩当中，当初是有人故意安排了这样的路给人走的。可这时候救人要紧，也来不及再犹豫了。路的两旁那无数锋利的骨头虽然已经变得碳化，可是坚硬的程度却是不容小视。如果从这片茫茫的人骨滩上穿过去的话，万一要是半道一个不当心被绊倒了，保不齐那些枪刺一般的骨头会不会扎进身体里边去要了你的性命。所以当下看来，要想过去救人，就只能走这条被前人安排好的路了。查文斌沿着人骨之间的这路小心地前行着，走着走着，脚下就开始出现了岔路。之前查文斌站在大石头块上观察下头的水潭潭底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路无论你从岸边的哪个地方下去，要想不踩着骨头过去，就必须要经过中间那口被锁链捆着的棺材。经过那棺材之后，那路才会再向对岸的一些方向散射开去。这潭底似乎是按照八卦的方位堆放人骨头的。一边回想着自己刚才在上头看见的路的走向，查文斌时走时停，左穿右绕，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抵达了那口棺材的正前方。只要再绕过一堆骨头，就能到达水潭的中心了。正在他刚一抬起脚来准备往前走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人的喊叫。几分钟之前，在井上，这军人的素质，特别是侦察兵还是西藏兵，那种行动能力绝对不是吹的。几乎就是短短的几十秒之内，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整理装备、检查弹药的全套动作。然后由何以超带头率先下井，他可没那个闲工夫像查文斌一样仔细地观察井壁上的那些奥妙。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井下查先生的生死和安危，哪怕是自个儿早下去一秒钟，就很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啊。所以他这下井的动作

绝对是高空速降。好在戴着战术手套呢，可是因为速度实在是太急，手心依然可以明显的感觉出高速摩擦带来的热量。这扎文斌从井上到井底儿，当时是足足用了2个多小时，而何一超这番速降仅仅就用了不到5分钟。如果不是中途手心发烫，不得不每隔一段距离就稍作减速的话，可能还会更快的。落地的同时，何一超就使劲晃了3下绳子，告诉上头的卓兄你可以下来了，自己则站在原地用手电向四外照射着，想在战友下来之前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查先生刚刚留下来的线索。但是他也不敢离开绳子太远，2分钟之后卓雄就下来了。啊，何一超就一愣，心里都直犯嘀咕，乖乖，这小子是不是变态啊，这么快的降速他那手没着起来吗？卓雄落了地之后看了看何一超，一看他脸上的表情就笑了，哈，连队速降第一人可不是我吹的，怎样，找到沙先生没有？何一超不服气儿的呛了一声，还没有，你知道个球啊，我那是为了给你探路才慢了一点的。卓雄也不分辨，笑了笑就掏出手电提起猎枪跟着何一超向四周查探着。侦察兵就是侦察兵，稍稍一点细微的风吹草动都能被他们察觉到。这河道不是直的，离着这2个小伙子前方不到10米的地方有一个大转弯，扎文斌现在的位置就在大约离何一超他们俩几十米远的地方。在人骨滩当中穿行的时候，他脑袋上的射灯就晃来晃去的，就照在了对面石壁的一块石英石上，刚好就闪过一丝反光。就是这一下反光就被何一超给看见了，食指立刻放在嘴上冲着卓雄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然后用手势向他表示有前方有情况，战斗准备。不需要过多的交流，几乎是同时，两个人手握猎枪分成间隔5米左右的队形，互为掩护，交替前行。当先拐过弯的是卓雄，左右一看一眼就认出了远处走动的那个人影是扎文斌，当即喜出望外就喊了一嗓子扎先生。后边的何一超一听这声喊，几个箭步跨了过来，等扎文斌再转身一看，哟，这俩小子全下来了。就看那2小伙子几个箭步先后跳下了那块大石头，直落滩底。落地的一瞬间就听脚底下咔啦啦一片响，低头一看，这娘什么玩意儿，四处全都是这种灰黑色的人骨头。哎，你们先别动，这路是特殊布置的，你们俩在原地待着，等我过去。扎文斌生怕这俩冒失鬼要是横冲过来再处罚什么，只好又转身重新走了回去。好在何一超他们俩是当兵的，胆儿比普通人确实大了不少。何一超呢又是刚

这是已经碳化了的人骨，也就没慌。只等到查文斌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何以超还冲着查文斌吐了吐舌头。查文斌是又好气又好笑，

0: 鬼样啊？
1: 张先生，你没事吧？我们俩刚才以为……
0: 我没事。
1: 对了，刚才是不是地震了？我们俩还看见好像有一条龙从井底下窜上来了。
0: 不是地震，刚才你们看见的是这儿的这些可怜人。说着，查文斌用手指了指脚下、身后、周围那些密密麻麻的人骨头。这些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吧，老王和冷依然就在对面呢，咱们先过去救人。
2: 何一朝一听其他两个人找着了，立刻扯嗓门就喊：
3: 小王姐、王叔，你们还好吗？
4: 对面却没有人回应。
5: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32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

文斌生怕这俩冒失鬼要是横冲过来再处罚什么，只好又转身重新走了回去。好在何以超他们俩是当兵的，胆儿比普通人确实大了不少。何以超呢又是干考古的，认得这是已经碳化了的人骨，也就没慌。只等到扎文斌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何以超还冲着扎文斌吐了吐舌头。扎文斌是又好气又好笑，不是说了情况不明的话就不要下来的吗？怎么这会儿功夫就忘了？再一次看见扎文斌，俩小伙子就像是重新找回了主心骨一样啊。张先生，你没事吧？我们俩刚才还以为……我没事。对了，刚才是不是地震了？我们俩还看见好像有一条龙从井底下窜上来了。不是地震，刚才你们看见的是这儿的这些可怜人。说着，扎文斌用手指了指脚下身后周围那些密密麻麻的人骨头。这些事咱们回去再说吧，老王和冷依然就在对面呢，咱们先过去救人。何一超一听其他两个人找着了，立刻扯嗓门就喊，小魔女王叔你们还好吗？对面却没有人回应。何一超疑惑地看着张文斌，扎文斌也意识到不好，他们就在对面的崖壁那石头缝里呢，刚才还跟我说话来着，不出事了吗？咱们赶紧，你们跟好了我，人脚下这些路走。要说这人呢，越是关键的时候越不能心急，一急就容易出事儿。这一行人里头，扎文斌是头一个经过那口棺材的人，可是他现在心里眼里都只有前方的那

那面石壁和石壁后头生死未卜的两个同事，就没顾得上跟何以超他们两个打声招呼，让他们俩小心的棺材。结果就是这么一个貌似本就无所谓的小小的疏忽，却酿出了大祸。本来那堆骨头中间只留下了勉强能容一个人通过的宽度，所以三个人的队形排列依次是扎文斌打头，卓雄居中，何以超断后。这时候大家心里头都万分的紧张，脚下都是在跑。经过青铜关的时候，沙文斌稍稍地放慢了速度，绕了过去。身后的卓雄看到这儿还有一口大棺材，好像也是青铜的，而且体量比村子里边那四口还大，就稍稍地停了一下，向他看一眼。不想紧跟在他身后的何以超一心只想快点到达对岸那儿，根本就没有减速，结果一脚没刹住，砰的一声撞上了卓雄的后背。卓雄一个没站稳，几乎是下意识的用手扶了一把棺材旁边挂着的铁链子，顿时掌心就是一疼，嘶的一声张开手掌一看，原来是中指被什么东西给扎破了，豁了一条口子。他手上本来就是戴着手套的，可是这种战术手套为了动作方便，手指头都是露在外头的。再低头一看，原来是那铁链子上还残留着几只螺丝壳，这种螺丝的尾巴又尖又尖，虽然已经死了很久了，外壳已经变脆了，但是呢锋利依旧，刚才被卓雄那么一捏，恰好就扎到了他露在外边的手指头上了。这种程度的小破皮儿，对于侦察兵出身的卓雄来说简直连伤都算不上。可是就因为这么一下，最终却差点要了这几个人的命。再说卓雄抓了一把链子之后，后头的何以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卓雄你快点愣在这干什么，前面的扎文斌听到身后两个人的声音就停下脚步回过了头来，姐姐卓雄正手指着那口棺材，何以超这口棺材比上面那几个还大呢，你看看。就这么一指，还没等扎文斌喊出那句快把手拿开，卓雄手指头上的一滴血就落在了那具青铜棺上。几乎是与此同时，原本吊着棺材的铁链子突然晃动了几下，几个人一愣的功夫，头上就开始往下掉碎石。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何以超和卓雄始料未及，不过侦察兵的素质却在这一刻被他们俩发挥了个淋漓尽致。还没等扎文斌那声跑喊完了，何以超他们两个已经双双一跳，越过原本斜着身子才能通过的小路，拽着扎文斌就朝对岸狂奔。此时的扎文斌脑子里边只有一个想法，赶紧先冲出这个骨头镇再说。三个人身后头碎石掉落，砸碎骨头噼里啪啦的声音不绝于耳，混合着铜锁链的咯咯声响彻了整片暗河古道。要是他们仨这时候停下来回头看一眼的话，恐怕会更加的惊讶。

0: 雄的血。滴上青铜棺的那一刻，原本由于长期浸水生成的铜锈开始慢慢的剥落，棺材盖上裂出来的铜锈缝底下显现出了古朴的花纹。如果这时候查文斌能来得及看上一眼的话，一定会发现这些花纹竟然跟他在将军庙墙上见过的那种属于同一类的文字风格。整具青铜棺长约5米，宽3米，棺材盖上除了铭文之外，还刻着一棵巨大的青铜树，铜体覆盖着整个棺盖，树干总计分出3根树杈，每根树杈上又分出来3根树枝，总计9枝，而每根树枝上又都刻有3片叶子，叶子脉络清晰，每片叶子之上还趴着3只小虫，形态各异，无一雷同。一棵树，3叉，9枝，27叶，81虫。铭文每隔7字一行，总共7行，合计7749个铭文。棺体的前方刻有龙头，后方画着龙尾，铜棺的两侧还各刻有一只翅膀。如果是画在纸上的话，这口青铜棺正是刚才卓文斌释放出去那些鬼火们组成的应龙的造型。当龙头上最后2片铜锈剥落下来之后，一对巨大的龙眼暴突了出来，占了整颗龙头的1/4。那原本捆绑着铜棺的锁链这时候开始发出巨大的崩裂之声，整个水潭的范围之内都在往下掉石头，砸得本来就已经碳化了的人骨纷纷碎裂，黑色的粉屑到处飘散。好在查文斌对八卦图案很熟，同行的这两位又是身手敏捷的侦察兵，3个人几乎都是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就在他们要跑上岸的那一瞬间，所有捆绑青铜棺的锁链都崩断了。这外围除了零星有几块碎石落下来之外，暂时倒还没有什么危险。3个人一边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边回头去看，刚才还是白骨嶙峋的潭底，这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大片乱石滩，最大的石块竟然有卡车大小。
1: 乖乖，杜兄，我说你刚才到底干什么了？要不咱们仨腿脚利索，还有扎先生带着路，即便不被骨头戳死，也被那些石头给砸死了。
0: 卓雄虽然是个侦察兵，可这时候也已经是双脚打叉了，刚刚跟死亡擦肩而过，还是以这种突如其来的诡异方式，确实把他给惊得不轻。
1: 我干什么了？我没干什么呀，还不怨你。妈的，在后头撞我一下，我一个没站稳，我扶了把链子，谁知道就成这样了。要是知道扶一下就能塌，我宁可当时就摔地上了。
0: 这种古怪的

0: 现象。查文斌也是一知半解。当他看见卓雄手上的血将要滴到棺材上的时候，心里头是突然就爆发出来一个念头：跑，要出事了。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当时会出了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对那口青铜棺有如此之深的恐惧。棺材他见多了，可唯独这类青铜的他没接触过。在他的印象当中，如此重器应该是在那种充斥着神魔传说的上古时代才有啊。天晓得那个时代的祖宗们会不会反着干。要说现在这生死轮回都是有阴间观的，可是那也是商灭周星封神之后才有了具体的说法。这里头这些东西看样子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个时代，更古老。天晓得这儿的主讲不讲现在的规矩啊。要说是有个神鬼窜出来，自己好歹还能应付。这种类似于机关的东西，肉体凡胎，指不定挨上一下子就一命呜呼了。从他学道的那天开始，师父就给他立过一个规矩，永远不能给自个儿算命，否则就会遭天谴。所以查文斌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突遭横祸，而且修道之人除了参悟道法普世救人，更多的还是顺应天命。像他这样心里头总想着逆天而为，妄图要参破天意之人，实为道家的大忌。但查文斌这时候也顾不得多考虑了，刚才这么一闹，老王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他记得冷怡然挥手的位置就在这时候他们站脚的上方，回身抬头往上一看，果然上头有一道岩缝，你瞧，你试试能不能爬到那上面去。说着指了指那个缝隙的位置，老王他们就在那道石缝的后面呢。那道石缝离着他们现在站的地方大概有20米左右的落差。何以超看了一眼，光秃秃的岩石上几乎看不着什么好的着力点，不过眼下不管怎样都要上了。没问题，卓雄你匕首借我用用。卓雄不敢耽搁，拔出随身带着的军用匕首递了过来。谢了。何以超肩上带着一捆绳子朝着石壁就走了过去。这上头光溜溜的，但是还有些缝隙，何以超就用自己的匕首和从卓雄那儿借过来的一共2把匕首分别插进那些细小的缝隙当中用来借力。凭借着一身过硬的本事，双手交替插刀，硬是让他分分钟就爬上了一半。到了一处尚可落脚的地方的时候，何以超回过头来冲着下方的两个人笑了一笑，
1: 哎，问题不大。
0: 因为位置站得高，何以超就看见远处的那口青铜棺材好像有点不对头。潭中的那些石头挡住了下边查文斌和卓雄的视线，他们俩自然是什么都没看着，可是站在这个高度的何以

0: 却发现，在潭中的那口棺材上，原本捆着的锁链已经完全的崩落，洒了一地，棺材盖儿裂开了一条大缝子。那棺材是青铜锁住，好歹也有个上千斤吧，不至于就这么一晃就挪了位置啊。而且在那口大青铜棺材的周围，好好的并没有往下落石头，而且何一超还看见那条棺材上的大缝子好像还在缓慢的扩张，隐约似乎是像有什么东西想从棺材里头出来。看何一超趴在岩壁上不动了，卓雄就扯脖子朝上头喊：何一超，你傻愣干嘛呢？快上去啊！何一超抓着匕首，那边 那棺材好像不对劲啊。查文斌也觉得奇怪，顺着何一超手指的方向往上一看，潭中心棺材那个位置的上头，原本悬挂着锁链的部分崖顶，这时候竟然隐隐的有了开裂的迹象，那四根铁链正在缓缓的下降。查文斌意识到大事不好，
1: 一超，赶紧上去带他们俩下来，这有可能要塌方了。
0: 何一超当然看得比下头的查文斌清楚啊，再听他这么一喊，立马回过神来，再也不犹豫，匕首挥舞，青筋暴起，像猿猴一般迅速的向上就攀了上去，到了岩壁的缝隙处，一头就钻了进去。一看，果然老王和冷怡然两个人都在里头躺着呢，全都面色苍白，不省人事了。何一超连忙爬过去，用手指头试了一下，还好两个人都还有气儿，但是老王的情况更糟糕一些。何一超就掏出绳索捆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再把另外一头往下一扔，
1: 两个人都在这儿还活着，卓雄你也快上来，一个人背一个。
0: 卓雄二话没说，抓起绳索，到底是专业的，20米高的岩壁不到10秒钟就爬上来了。查文斌眼看着不远处头顶上方的裂缝已经越开越长，随时都有可能塌方，心急如焚，你们俩快一点，要来不及了。
2: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33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4: 现在中国短商队面临的这种人才断档其实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在整个这个过就是上一个周期米兰冬奥周期，其实中国短商队很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年轻的运动员涌现，所以等到这个米兰冬会之后，随着几名队员，主要这个包括像林孝金啊、刘少林啊、刘少昂这些入籍队员可能会离队之后，对于武大靖来说，他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在全国全面考察这些优秀的年轻运动员，为中国短道队补充新鲜血液。我们可能也会能看到一些新面孔出现在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这会。

0: 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世界短道速滑的竞争格局在发生变化。大家也知道，整个欧洲力量在崛起，咱们中国短道队其实很多优势项目的这个优势在削弱。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短道队来说，怎样去研究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欧洲的这些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包括加拿大、韩国这些老对手，对中国短道队找到复兴之后，可能还是这个五大竞标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好，谢谢慈心的分析。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曾经采访过平昌和北京冬奥会、见证过五大竞运动员生涯辉煌经历的资深体育评论员孔宁，看看他对五大竞出任短道队主教练有怎样的看法。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治时刻。刚才我们听过慈心的介绍，已经大概其了解了这次五大竞参加选聘包括最终竞争上岗的简要的这个过程哈。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钟回拨一下，大家很熟悉的或者提到这个名字印象更深的还是他在冬奥会赛场上的那个高光表现。当时您是在现场采访对吧，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平昌冬奥会我觉得是五大竞的最高光的时刻。那枚金牌，他夺得那枚金牌也是中国短道速滑男队获得的首枚冬奥会的金牌，像以前的李家军啊，他们那么优秀都没有获得。还有呢，那枚金牌就2018年平昌冬奥会呢，这枚金牌也是快闭幕式的前一天吧，当时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是零，也是那枚金牌也是整个中国代表团在那届冬奥会的首金，也是唯一一枚金牌，所以它的珍贵程度是非常高的。在那次比赛当中，印象非常深的是五大竞的冲击力和一骑绝尘的决心和决然。就是因为之前呢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在整个冬奥会，那些冬奥会因为中国队各个项目都没有金牌，压力会越来越大，一直到几乎是快到竞技的最后两天了，这个时候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也发生了一些争议啊，就尤其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因为韩国队有冬奥组，确实有引起的一些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男子500米是短距离嘛，是五大竞的强项。当时呢，主教练李琰也是跟五大竞也说了，说这次500米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五大竞也是执行力非常强，也这么执行的，就是给我看见的。为什么要决然呢？就是他的每一枪啊，从预赛开始就第一。从预赛到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到决赛，枪枪第一。就是你首先要歪米要短啊，就爆发力要强，一骑绝尘就出去，就是出去第一个，而且呢不要给对手和裁判任何机会，就是所以这样的比赛呢等于是强度也非常大的。那么从预赛整个预赛呢，小组赛就是预赛第一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所以四分之一决赛中呢其实很感慨，让我很震撼的就是他做到了啊，中国冰刀的最决然的一幕，就是枪枪几乎是不是打破世界纪录就是打破奥运会纪录，就是只能让对手看见自己的尾灯啊，一骑绝尘。那么四分之一决赛还比了两次，就是第一次有人抢跑就完了又比，然后呢依然我照样是第一，然后呢是半决赛也是一波三折，你半决赛呢就是已经也是两枪，第一枪其实已经滑出去了三圈了，其实没几500米没几圈，他已经三圈了，居然裁判说重新赛，因为理由是在这个三圈当中，加拿大队的吉拉德是冰刀啊碎了，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可想象当时拼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还有韩国的黄大宪，还有林孝俊，当时林孝俊的韩国队冰刀碎了，碎渣在冰道上，赛道上，所以说裁判以这个为由重新开始。那半决赛重新开始之后，依然五大竞一骑绝尘，然后呢到了决赛呢又是两枪，本来是一枪，因为明天之后呢裁判说这五大竞是抢跑，后来呢这个又重赛，其实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我觉得体能和心理都是一个考验。那么最后也是39秒多，384还是，就是打破最后决赛 是这个大

0: 破了这个世界纪录，而且是确实是决赛打破世纪录的这个局面，去夺的这枚金牌啊。我觉得武大靖冲过终点那一刻，确实激动人心。那是我们整个包括中国很多记者啊，都是在现场见证了这枚金牌，很宝贵的一枚金牌。因为呢，那届很重视，是因为那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的一届冬奥会，所以呢，我们很多记者都去现场去看看人家的整个组织的啊，包括以及中国代表团的这个表现啊。所以说这枚金牌真的对于我们中国队而言，对于武大靖自己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枚金牌啊。这个而且武大靖在接触当中呢，小伙子比较直爽，东北人嘛啊，吉林人，吉林省，就是他小伙子比较坦诚，比较真诚啊，属于这种小伙子性格呢也比较直啊，那个待人呢接物呢也比较呢真诚啊，这个而且呢热情啊，这都是他的优点的，这都是他的优点啊。我觉得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啊，从我从现场和运动员的角度吧去感受的。
1: 我们知道米兰冬奥周期，其实武大靖就像刚才记者连线中说的，一直都没有完全退役，虽然一度远离赛场，但他自己还想要甚至通过改向，比如速度滑冰，就是从短道改大道的方式，依然留在冰场上。怎么看他对冰场的这份眷恋？
0: 其实我现在回头看，之前，中国代表团在不是在米兰，在北京冬奥会周期发生了一些变故，就是教练团队发生了一些变故，啊，这个不细说了，就确实发生一些变故。现在吧，回头看，所以我说重点啊，回头看，就是有点那什么，就是武大靖去改大不冷静的，现在而且现在看的效果也不好，啊，包括改向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包括周洋啊，好多人，就是其实一名大道和短道还是不一样的，项目有区别的，还有他擅长这个短道，而且呢，他短道里他也不是什么都擅长。武大靖最擅长的就是男子500米这种，或者说接力啊，接力体能可以省一些，就这种男子5000米接力，男子500米，这个是适合他的，他还要找到适合他的点。那么我觉得他不可能在每个冲金点都去冲金，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很客观。其实这也给武大靖造成了一种困惑。我觉得在这个北京冬奥周期的时候，有一种困惑，但还好，后来这教练团队我记得是韩国的中心教练嘛，包括那个助理教练是金贤洙嘛，就是。所以那个，安贤洙嘛，那个安贤洙当助理教练，完了整个的团队还是走上正轨，最后北京冬奥会还是拿了金牌的啊，武大靖还是在这个男女混合2000米吧，还是拿了金牌的啊，就是还是很不容易的，又改回来了啊。然后呢，在米兰呢，他确实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就一不光短道了，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个榜样啊，一个标杆。所以说，但是其实从，因为北京冬奥会我在现场，我觉得武大靖其实打完北京冬奥会，其实他的竞技巅峰已经过去了，这是竞技规律啊，就是想保持高水平是很难的啊。那么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只不过武大靖还是想延续这个自己的，好的竞技状态，以及这个想拿好成绩为国家，这是心理的，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米兰冬奥周期呢，我觉得这不是武大靖的问题啊，是中国队，就中国短道速滑队吧，因为其他项目有的还是不错的啊，像滑雪单板滑雪或者那个自由式滑雪，那么其他的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运动员，你像从匈牙利盖国迪过来的啊，这个那俩兄弟俩，还有这个林湘俊等于是就是也是入了中国籍嘛，啊，这个完了也是，但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局面，就是最后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需要反思的啊，需要不断去探索的。那么总之呢，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等于米兰冬奥周期并不是很好啊，但是现在看呢，就是说我也没有想到啊，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说现在必须让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队的速滑队主教练。这个竞聘就是那个通知是前一段时间已经有了，我知道，但是呢，竞争的人也有，也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武大靖是非常优秀的世界顶尖运动员，

0: 但他是未来是否是这顶级教练，我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干过，而且他没有干过什么呢？他没有干过助教，就是按理说哈，就是一个教练员的成长，他是有兼助教啊，完了的这个第一助理，然后呢再主教练，起码你带过地方队或者黑龙江队或者吉林队啊，然后呢你在国家青年队或者在国家队，他有这种一系列的这个过程的，但等于呢一下就让他顶到了前头。其实这也说明一个客观情况，就是老教练们真的太老了，就是跟现在时代潮流发展的很快，不太相处。而我们中生代这种教练员呢，又不够，高能力、强能力又不够。而比如说，大家也有讨论，就是说像李演，因为我在2010年文化我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辉煌，啊，这个当时李演是巅峰啊，带队啊，包括名将王蒙啊，之类啊，就是很出色。但是李演现在人家在大道速滑，就是大道速滑，人家做的包括培养成高情侣，包括这个谁，余光炎，在这个这是一个什么米兰冬奥会。李演这是大道队的教练呀，那现在干的一直在干的这个周期啊，干的挺好啊，你不可能再让他对吧回短道嘛，那边已经很好了。那么现在短道有谁，就是无论从威信上、从能力上、从权威上，哎，从精力上、从世界潮流上，谁又符合呢？你当然有我知道的一些人啊，就我就不说了名字了，因为人家已经不是了啊，就是精力就是中生代年轻的啊，比如吉林的、黑龙江的。但是他在国际上的经验太少了，不欠缺。那么这主教练，你起码应该是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说奥运会冠军的，对吧？所以说呢，最好是男性啊，因为男性呢，他也反正也可以不顾家啊，天天住在队里，也比较皮实啊，就是这我的分析啊，就是应该这样。但是现在也确实没有合适的。我印象，我的感觉是目前没有合适人选。我看了一眼通告啊，但我觉得没有特别合适人选。但是当武大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呢，啊，我哀了一下，就是也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包括领导层，包括各方面吧，这个短道界啊，觉得也是推出武大靖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人选吧。而且呢，他的签约啊，大家别忘了啊，像刚才那个子金老师说的，因为子金有没有一起战斗过啊，在现场，是2年啊，可不是一个完整的冬奥周期啊。那么这2年实际上也给了才32岁啊，好，太年轻了哈，就给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少帅一个锻炼的时间啊，因为正好2年嘛，2年后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因为离冬奥呢，这是跨年的一个赛季，对吧？冬奥会都是跨年。冬天的赛季，看看他的效果情况。如果不错啊，继续干。如果呢出现问题，看怎么补充他的团队。因为离冬奥会还有2年的时候，还是有缓的机会的啊。包括因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有一段不好，因为那时候是把大道组在一起，叫大国家队，就是整个一个那个情况并不好。后来是这个韩国团队，教练团队上来之后，才迅速改变了这个扭转了这个不利的局面，啊，这个包括武大靖重新归来啊，这个都是不细说了啊，很多这个也结束了啊，这个2022，所以呢，这也我们也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就是下一届的法国吧，阿尔卑斯，我觉得4年时间有2年给锻炼，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我还是说太年轻了。
1: 我们都知道要干好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尤其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吧？他得发现和培养新人，他得分析和研判最新的国际短道的潮流和竞争对手的态势，他还要去做好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包括可能要平衡方方面面大家对短道速滑的各种的想法甚至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您刚才又强调了他的年轻，您觉得他要干好这份工作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最大的困难在哪
0: 儿？我觉得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让运动员们像崇拜一个英雄一样，崇拜一个大哥哥一样，就是他权威性比较高，就是跟运动员呢沟通起来，他因为他本人比较年轻啊，就是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共鸣比较多，这个呢能够跟这个年轻的运动员打成一片啊，也没那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没有过多的以前的这个。

0: 老一套的这些东西啊，非常的年轻。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啊，这个是他的优势，就是他能够跟兄弟姐妹们，这你其实大宝都多少是兄弟姐妹们成为一个战斗力极强的一个集体，这是他的优势，就看他怎么能用好这优势一起去战斗。他的不利的一面呢，就是他的目前要给他配的团队是什么样很重要，还有呢他的这个。他的团队其实很多人员也，我估计也比较年轻，起码得有那些老的，但是有老同志都有的退休了，也很难。那么他们的这个包括古大靖，国际比赛经验很丰富，这也是优点之一，就是他的比赛经验能不能用到执教上，这就是一个差距，这不一样。还有呢，跟他配的团队以及他本人这种国际的大赛的执教经历几乎是零啊。这个来讲就是挑战，就像您说的，他不是光我明白，你得让你的整个战友吧，啊，引号战友们，年轻的战友们明白，并且能执行下去。还有呢，就是咱客观说啊，因为这个短道速滑队是高光过啊，所以人们对他的期待值比较高，所以这也是武大靖一个难点，就是人家不会说你困难多大，人家只会对你有很大的期望。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短道速滑队不光，其实好这俩周期是男队比女队强，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这个机会把男队挑上去，而现在呢，面对的是男队女队呢都不是很强，而且年轻队员的成长呢也不是很快，因为在一些青年世青赛还是不错的，但是咱得看看对手嘛，对吧？对手呢是什么样的？就包括男线、女线、加拿大队和韩国队啊，包括美国队，还有意大利队，那这些其他队，还有其他年轻的一些对手，
1: 还有荷兰队，
0: 对荷兰队，荷兰队有啊，对，我补一句啊，荷兰队这几届打都非常好，他居然能把大道的这个，他并没有改向啊，他是拿大道的经验运到了短道里，反正这个确实是很好，还有呢就是，这些运动员可怕在哪儿呢？他们很多老队员的运动寿命非常长，而跟武大靖队友就战斗的那个同时期的运动员还在，同时呢，他年轻队员又迅速崛起，这个确实我觉得难度太大了，因为竞技体育嘛，最后是靠成绩，所以我觉得对武大靖来讲，挑战真的很大，就是小伙子真不错啊，人也不错，那自己竞技体育也不错，素质也不错，人现在的因为。在大学里的深造也是很好的，各方面，境界就思想境界格局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太年轻了。但是年轻不是说坏词啊，但是你年轻，但是我们现在队伍的这个情况啊，我客观说处于一个，比如说很明星很多也行啊，就都是兄弟姐妹啊战友，但是现在我们这战友的能力又不行，就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基本都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真不容易。
1: 所以现实的困难摆在这儿，巨大的考验大家都能看得见，看武大靖和他的团队究竟怎么去克服，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他，也会密切关注中国短道速滑队的成长。也谢谢孔宁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今天这条热点新闻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野狗，野趣奔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

0: 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篮，连线到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我们要关注中国女篮今晚和尼日利亚的这场热身赛，这也是两个队近期打的第三场热身赛了。但是前两场虽然中国女篮都赢了，今天这场中国队却是77-88输给了对手，输在哪儿？
3: 因为今天呢，中国女篮是对阵容做出了一定的微调。我们的小巨人张子宇呢，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当时呢是扭伤了脚踝。今天呢他是没有出战，另外呢老将王思雨是相当于轮休一场，今天呢也没有出战。因为过去两场对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咱们是在海南打的，今天呢双方是移师广州佛山进行了第三场的较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中国女篮在出征德国女篮世界杯之前最后一场在国内的热身，那么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利用这个比赛去找到更多的问题，然后呢再解决问题。那么之前两战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张子宇在场上毫无疑问是中国女篮进攻端的绝对武器，他也是连续两场比赛场均是出战21分钟可以拿到24分的得分，还是体现出了很高的效率。中国女篮呢也是连续两场比赛险胜对手，加一块赢了7分。但今天呢因为张子宇没有出战，所以今天中国女篮呢在场上等于说是缺少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的武器，所以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呢球队的进攻是比较生涩的。第一节呢是17-32落后对方15分，第二节呢咱们的得分是更往下走了一层，是单节就拿了12分，12-26，等于说半场打完29-58，中国女篮呢也是已经落后了29分。当然了，咱们知道在热身性质的比赛中呢，获胜并不是中国女篮的唯一目标，我们还是希望呢会利用这个比赛去找问题啊，找这种解决的办法。因为今天呢张子宇没打，然后咱们的先发内线是刘雨桐，但是呢刘雨桐今天的比赛呢表现也是不是特别理想。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呢，刘雨桐的表现都是起伏比较大，或者说呢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是用了一个更小的阵容，让陈明玲啊，让这个还有这个另外一个锋线叫
2: 华谦，
3: 唐子婷，唐子婷哦，刚才信号断了一下，唐子婷去顶到5号位的位置上打小阵容打快，然后呢是在3-4节一定程度上追进了比分。23-13和25-17，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也是利用这些更快的反击以及一些咱们说转换的三分球，一定程度上呢缩进了比分。但最终呢，因为上半场比赛挖了一个将近30分的大坑，29分的分差，所以最后呢是77-88，中国女篮呢是输给了尼日利亚。应该说也是在三场热身的比赛中呢，取得了2胜1负的成绩，也让咱们呢看到了当张子宇下场的时候，中国女篮还是需要有更多办法能够完成得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跟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强队形成相持。
2: 嗯，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两个队的数据啊，你比如中国女篮这边杨舒雨23分，这个分其实不少了，但是只有1个篮板5次助攻，邓雨婷12分1个篮板，陈明玲11分2个篮板2次助攻，然后唐子婷是8分3个篮板1次助攻，往下可能就更少一些。为什么我要看这个得分和这个助攻的数据呢？因为你刚才特别强调了，除了张子宇不上，王思雨今天也轮休，也就是中国队的外线对吧，除了自己的三分球之外，你怎么策动进攻，所以他的助攻数这个也很关键。刚才我报的这些除了杨舒雨这个得分比较高之外，但其实大家的助攻数相对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出众，就怎么看中国队在王思雨这么一个核心的老资历的后卫不上场的时候，我们的外线这个策应和组织也打不开的这样一个难题。
3: 没错，因为现在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在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那除了老将王思雨之外呢，咱们的后卫线上其实是比较缺乏能够让人放心的球员的。

0: 杨舒宇呢原本是打这个二号位的球员，现在呢中国女篮也在有意的把他推到一号位的位置上，让他呢去承担一些去进攻开发的责任。因为今天呢除了王思雨，咱们另外一个后卫陈玉洁也是轮休没有出战，包括在前面已经是重返国家集训队的李源也是因为伤病没有报名，所以咱们在这个后卫线上尤其是一号位的位置上呢是比较缺人的。那今天呢你像张曼曼打了26分钟投进了两个三分球，有6分4个助攻，但是呢咱们对张曼曼的期待其实还是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包括像孙宇啊、钟嘉丽啊这些后卫线上，包括锋线上的年轻人也被国家队呢寄予了更高期待。但是说实话，前面的热身赛对手呢实力呢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像对阵尼日利亚，他们是世界排名第8的球队，那么咱们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后卫线上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确实是缺乏一个能够在外线穿针引线的大脑。同时呢我们的外线投射这过去三场比赛表现呢都是比较一般，今天呢三分球是28中8，已经是这三场比赛以来最好的一场三分线外的表现了。所以我们的后卫线进攻开发有提升空间，三分球呢也理应投得更好。
1: 另外要多聊一下邓雨婷，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这个成长的路径是比较特殊的。另外呢就是她的这个持球攻，对吧，在李梦已经淡出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希望中国队有一个能持球攻的这么一个锋线球员。邓雨婷现在相对大赛经验还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今天的表现如何，她能补得上大家的期待值吗？
0: 邓雨婷呢今天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到了12分，投篮是7中3，另外呢他也是8次站上了罚球线。应该说呢他是一个风格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刚才你也说了他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成长的球员，对，在他是在国内读了一年大学，然后呢去美国延续学业，并且呢养成了更好的咱们说美式风格的球员。他的进攻呢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锋线这个位置上，除了完成自己的得分之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那邓雨婷呢目前在进攻上信心很足，他呢也是一个很敢于出手的球员，但是呢能不能起到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去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或者说呢这种功能，他可能还需要有更长的路径要走。另外呢在国家队打球和他在大学还是有一定的不同，在大学比赛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呢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包括也需要去抓住这些机会，但是呢在国家队在很多时候呢他可能也需要去为队友去考虑一下，很多时候呢球到他手里并不一定说一定要以投篮作为终结，过渡一下给队友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机会，可能呢也是邓雨婷在后面的比赛中需要去成长的地方。
1: 今天这场失利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普遍肯定这个情绪都不太高，也可以理解。另外大家也很焦虑，就是都知道韩旭和李月汝还没有归队，对吧？所以一方面大家觉得这个输一场呢，好像就像你说的热身赛能接受，但关键这个比赛的进程，就是好像缺了那么关键一两个人，其他的所有我们想看到的东西都很难打得开，这个就让大家对世界杯的前景呢就感觉到比较纠结。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韩旭和李月汝什么时候能够归队？另外，我们接下来在欧洲的备战和热身的计划是怎样的？有没有可能在你看来能有效的针对性的解决一些目前热身赛当中暴露出的问题？
0: 因为 WNBA 呢目前还在常规赛的进行当中，而在女篮世界杯开赛的时候，9月4号开赛的时候呢 ，WNBA 会给女篮世界杯留一个窗口期。他们是在8月31号到9月17号这18天的时间里面呢 ，WNBA 是没有比赛的，他允许队员回到各自的球队去出战女篮世界杯。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中国女篮而言，肯定是希望韩旭啊、李月汝啊能够早一点跟球队合练。但是呢，目前从我和国家队这边沟通的情况来看，他们俩呢短时间内还是回不来，因为中国女篮呢在佛山打完比赛之后会先回到北京休整一周，就是解决一下前面热身赛暴露的问题，然后呢去到欧洲拉练。我们会在欧洲和韩旭和李月汝进行会合，那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在8月31号前后了，因为现在你要去说服 WNBA 去放球员回球队打世界杯，看上去呢

0: 没有那么的容易。那么两个人呢怀的时间不会特别早，而且呢我们的欧洲拉链计划目前呢也已经确定了啊，我们会去像意大利啊、塞尔维亚等等地方，去跟像意大利啊、像法国呀、像西班牙呀这样的强队进行一些交手，包括像意大利咱们还会和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有交手。所以这样的热身呢对于咱们最后时刻的冲刺还是有很大帮助作用的。我感觉热身赛的质量可能是会比尼日利亚这三场比赛还要更高，而那个时候呢也是中国女篮为世界杯进行冲刺的最后阶段了。
1: 嗯，特别想提一下和打意大利的这个热身赛，就像你强调的那个背景，我们在世界杯上是要跟他在一个组的，对吧？而且大家分析，如果中国女篮想要走得更远，和意大利的交手又非常关键。这种时候，其实以往我们很少见到说我们正赛要碰到的对手，赛前的热身赛我们还特意要跟他打一下。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会说你是全力以赴吗？好像这个不太恰当，你得适当的藏一点什么战术秘密。但是你不全力以赴，如果输得太多，又会很大的影响士气。这场比赛会怎么打？
0: 意大利呢他们也有一名球员现在在 WNBA 效力，所以那一场热身赛呢咱们和对方都不会是全主力出战。而且呢以咱们目前的这种猜测来看，中国女篮呢在这场比赛应该会有意识的比如说保留一些打法，给他们展示一些我们平时不常用的打法，但是呢到了正式的比赛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所以说我感觉这场比赛呢应该会是一场虚虚实实的比赛，感受一下，但是呢双方也都不会在这样的比赛中去把所有的进攻武器给展现出来。
1: 嗯，看到我们的听众留言，有朋友讲因为张思雨一个人就输球嘛，当然输球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缺战的原因啊，但是有朋友提到说很明显他不在这个进攻质量就会降一个档次，是不是说明我们的阵容厚度包括现役球员的能力还是不足以应对？
0: 嗯，没错，因为中国女篮呢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排名目前是在世界的第四位，但是呢这个排名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个过去几年咱们在高峰期去打下的基础。那么从上届世界杯拿到亚军之后，我们出战的这些国际大赛应该说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理想，而现在呢随着像李梦啊、像这个黄思敬啊等等这些锋线的退出，我们在锋线的位置上其实呢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包括后卫线上你像这个杨利维也已经是退出了国家队，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更多的新人站出来挑起大梁。那么像这种比赛呢其实也是为他们去交学费的一些比赛，他们需要通过这些热身赛包括通过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进一步的去锤炼，然后呢好在2028年奥运会上去争取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反正目前来看呢中国女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这个巅峰期，我们的后卫线我们的锋线有很多新人，他们也需要去更多成长才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女篮的强队之列。反正目前来看呢你像中篮协给女篮这次的这个比赛任务是先保证进八强，进了八强之后呢咱们再保六争四这样一个比赛，而不是说我上届是亚军这一届我还奔着强二去。目前来看呢强二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1: 还有朋友留言说谈到了后卫线的问题，说即使韩旭和李月汝回来中锋也需要后卫的传球啊，就是刚才你正好也提到了对吧，就是李源其实作为老将也回归了，虽然这场比赛没有打，你觉得他有可能赶得上最后世界杯的那个大阵容吗？
0: 李源应该没问题，他前面呢是在这个训练中脚呢有一些旧伤的复发，所以这几场比赛他没有打，但是据我了解呢李源也会跟球队一块去到欧洲的拉练，然后呢能够尝试尽快的复出。因为李源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呢一直是女篮后卫线的主力，但是呢在过去几届比赛他的状态呢也是起伏比较大，所以在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上他也是没有入选最后的十人大名单。但是呢李源以那个事情为契机，后面呢不管是去到美国特训啊还是说上个赛季在联赛中是体现了非常好的状态，也是帮助四川女篮在最后应该说最后一场比赛四川女篮只有一名外援可以出战的情况下，李源呢跟球队一起是拿到了上赛季的联赛总冠军，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呢中国女篮也是在时隔一年之后把李源呢重新征召到国家队国家集训队，那么他的表现他的经验包括他前面这些我们说大赛的经历对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你像比如咱们说张曼曼，他今年已经28岁了，28岁了，但是呢他只打过一届大赛，就是去年的女篮的世界杯资格赛，应该说呢在这种大赛经验上还有一些不足，包括陈俊杰也一样，作为一个大学联赛走出来的。

球员，他其实前面呢也没有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当然了，王思雨呢他确实是老将，很有经验了，但是呢他的体能又不足以支撑这种我们说场均25分钟的出场时间，所以呢李源的付出对于女篮来说还是很关键，也是很有必要的。

0: 篮球在比赛中展现出更好的成绩，展现出更好的风貌，以及争取更多的佳绩，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分两方面看待吧。一个呢是公民公道的回归，它是这个咱们说时势使然，因为我可以看到，在上届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女篮的队内气氛，我作为一个跟队记者，我其实是比较清楚的。队内气氛呢，其实已经是比较糟糕了。教练员呢，对于球队的掌控，当时呢是很不理想。队里面的思想呢，也是有这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球队呢，不能说是一盘散沙，但是呢，这种竞技状态或者说团结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么在那次巴黎奥运会，咱们也遗憾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线。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之后，随着老将的年龄增长，以及咱们说在平时训练以及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决定了中国女篮呢需要去进行一次新的换血。那么一些老将需要，因为年龄也大了嘛，他们需要慢慢的淡出国家队的阵容，有更多新人补充进来。另外呢，也需要一位咱们说德高望重的老帅，把中国女篮的这种精气神给凝聚起来。所以这是龚宇明指导呢当时出山的一个咱们说最直接原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龚导重新执掌球队之后呢，因为一些老将的淡出，因为一些新人的加入，球队成绩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包括对于张志宇的使用即便是龚指导这样特别有经验的教练员，也是处在一个摸索的状态。因为张志宇太特殊了，所以呢咱们像在上届亚洲杯对他的使用，其实也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成功的最后决赛是输给了日本队嘛，这个半决赛输给了日本队。但是呢，龚导其实也一直在学习，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年对于张继宇的使用相比于过去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给这支中国女篮以及教练组更多的时间，他们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磨合，才能够争取找到自己的配合的最佳状态。
1: 是，年轻球队成长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但往往大家最在意的或者最缺的也是时间，尤其是当胜利总是显得比较少的时候，比较稀缺的时候，大家可能给予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对时间的这种敏感性也会更强一些。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一种宽松的成长的环境给予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也希望他们更早的完成新老交替，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谢谢这一时段上华前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的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 U17 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 ，B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秘鲁队，五场全胜，未丢一局，位列 B 组头名，晋级16强。接下来16进8的较量，中国队将会对阵多米尼加。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太原进行，今天已经结束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吴一泽2-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朱月龙6-4战胜了刘宏宇。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首轮比赛，王艺迪3-0战胜瑞典选手本耶加德，男双第二轮林诗栋温瑞博3-2拿下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曼玉蒯曼3-0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晋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今天发布处罚公告，将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此前发布的涉裁判声明认定为发表不负责任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通报批评并罚款50,000元。辽宁铁人俱乐部也在今天发表了致歉声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沙特体育投资的热度最近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5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爸爸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前几年进军欧冠，拿到联赛杯冠军，好似黄粱一梦。如果比惨的话 ，LIV 高尔夫球联赛恐怕被抛弃得更为决绝。简单的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 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

0: 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没有真正的版权价值，自然也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逼迫 LIV 管理层不得不通过大幅的削减运营成本、裁员、简易化电视转播来求生。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冬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还记得之前宣传的超大声的投资数十亿的电竞世界杯、电竞国家杯，包括已经流产的电竞奥运会吗？前两项赛事虽然仍在推进，但声势远远不如期待中盛大。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收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梅西、内马尔、姆巴佩的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产业的战略收缩，当然和今年年初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有关。面对油价波动和地区局势不稳定，地主家也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五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十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关于柬泰边境争端，近来有媒体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与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就此同柬泰双方都保持着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也都是清楚的。柬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尽快妥善处理边境争端，符合柬泰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8月10号起，河南多地迎来强降雨大风天气，涉山、涉水、涉峡谷区域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今天，河南全省859家 A 级旅游景区中，已有699家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闭园比例超80%。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声明称，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索马里支持通过对话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来解决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争端。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土耳其空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此刻提示，今天20点，北京市气象部

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明天全天仍可借用，14号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昨天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宇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他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当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那你这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唱去，要把那个冰的化一个都化一圈以后，才切菜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1: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颖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她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1: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他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啊，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啊，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0: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2: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传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何露露死了，越演我越走不了。
3: 看着他痛哭流涕，就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你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系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0: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他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2: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3: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了？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儿。他妈说，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2: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试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0: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0日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2: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
3: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真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4: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梆子的名角。
0: 河北省树鲁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

0: 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1: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
2: 我教的是识谱，就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五线谱，我们都在鲁学给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头怎么的，
1: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1: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2: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点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英同志，这是演戏，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娟子，她是头牌，所以她到了团来以后，她也是，她说为什么我挂三排，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唱没响呢，她就真的。为什么我是挂三排，我应该挂头排。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她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我就和石桥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拍，他说兰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拍。这他给我说的。
1: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
4: 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就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

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李良，也没有问过，但是他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他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来。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的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边又是吃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是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一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再

注重你对文艺界，不管对于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这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寻经典》，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的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

0: 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1: 当时35岁的郭兰英

0: 问那个鞋儿多大了，鞋儿这个牧人这儿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1: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0: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的吧，唱吹唱。
1: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海誓高山。
3: 停，你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儿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儿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4: 海誓高山
3: 愁似海，还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都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5: 都说你是一个
0: 好呀嘛好换气。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在一个时代就他呀第一号。
4: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5: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6: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他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他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7年7月，日军进逼北平，偌大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疏散，职员已经遣散，校长蒋梦麟远在庐山，其他负责人大多已经南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挽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最后的骨架，而此前几个月他的妻子刚刚难产去世，留下5个孩子，最小的才5岁。家难未平，国难已至，这个中年丧偶独自带病的男人如何撑起北大最后的残局？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8年里，这位北大秘书长为何要接任总务长，一当就是6年？在物价飞涨、敌机空袭的昆明，他又是如何让师生们按时吃上饭、领到薪饷？这个把奖状退回教育部的人究竟在捍卫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身而出的西南联大大总管郑天挺。1937年春节对郑天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妻子周志梅难产去世，留下2个女儿、3个儿子，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更为不幸的是，有2个孩子还患了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既要照顾病中的孩子，又要面对国难的逼近。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逼北平，校长蒋梦麟南下，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郑天挺没有走，他作为北大秘书长必须留下料理后事。那段日子极其煎熬，白天处理北大的各种交接事务，与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议对策，晚上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面对的是5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日记里很少写这些苦楚，但那些日子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郑天挺按手续给经济困难的学生每人发20元路费，让他们尽快离校。他又遣散全校教职员和工友，把北大的账目、人事、图书仪器一一料理清楚。等到日伪准备接管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内已经空了。但北大的骨架没有散，北大的印信、档案、图书仪器都还在。一所大学的魂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账册和钱印之中。后来担任伪北大校长沦为汉奸的钱道孙当时挽留他说，你走北大就要垮。郑天挺严词拒绝，与其辩论很久。郑天挺决定把5个孩子留在北平，交给弟弟郑少丹照顾，而他自己则离开北平，南下寻找大部队。郑少丹为照顾侄儿女，年已40，始终未娶，这是郑天挺欠下的一份亲情债，也是他日后默默偿还大半生的牵挂。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长培、罗庸、魏建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南下，经天津、青岛、香港。

港、梧州、桂林、长沙一路辗转，12月14日抵达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刚刚落脚，上海沦陷，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局势急转直下，学校决定再度西迁昆明。1938年2月，郑天庭与部分教师包乘两辆汽车经越南入滇，3月1日抵达昆明。这一路并不轻松，汽车颠簸，山路崎岖，还要穿越镇南关进入越南，再转滇越铁路。他们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北大南迁的秩序和一群学者的身家。与此同时，另一批师生组成湘滇旅行团，徒步3000多华里，历时86天，从长沙走到昆明。这300多名师生跋山涉水，穿越湘西贵州，实为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郑天挺后来感慨，国难当头，学者应当读中兴名臣集，因为移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作更能振发信心。千钧一发之际，没有匡济之术，何来复兴？到了昆明，联大校舍不足，常委会决定文法学院迁往蒙自。郑天挺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同时讲授隋唐五代史。蒙自时期生活艰苦，却也有难得的诗意。他与闻一多做邻居，闻一多整天埋头读书，几乎不出门。郑天挺笑他，何妨一下楼呢？大家一笑，闻一多后来便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郑天挺还与陈寅恪、陈岱孙等教授同游黑龙潭，归途郁郁，一身泥泞。史学系师生在松岛开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大雨中张伞缓行，四顾无人，别饶也去。但这些闲趣很快被打破，昆明开始频繁遭遇日军空袭，跑警报成为师生日常。敌机以来，全城震动，师生们纷纷躲入郊外，教学和科研只能在警报的间隙中进行。有一次敌机来袭，郑天挺正在吃午饭，丢下饭碗就往外跑，这样的事后来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郑天挺建议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战前文科学术研究所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此时胡适已赴美，郑天挺便请傅斯年兼任所长，自己任副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导师名单堪称当时中国学术的半壁江山，陈寅恪、汤用彤、罗长培、罗庸、杨振声、姚从吾、向达、贺林、傅斯年。郑天挺主张师生同住，采取书院精神，注重人格训练。研究所先在昆明电花巷3号，后迁北郊龙头村。傅斯年长期住重庆，所务实际由郑天挺主持。招生办法极为严格，报考者先送研究论文，由导师审查通过后才能参加笔试和口试。口试时，导师围坐一桌轮番提问，许多问题考生答不上来，这不是为难学生，而是要观察学生的学术造诣、治学方法和平时注意力。1939年8月第一次招生，录取杨志久、汪简、桑恒康、傅茂济、陈三苏、马学良、陆钦立等人。9月第二次招生，录取王明、任继玉、殷法鲁、严文儒、刘念和、周法高。1940年第三次招生，录取王永兴、李山、陈三苏、董树等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50、6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抗战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的这批人可谓新中国学术的火种，师生们朝夕相处。因为傅斯年是正职，郑天挺是副职，学生们还细做了一副对联：副所长是郑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贾宝玉乃真宝玉，真宝玉乃贾宝玉，真贾宝玉。郑天挺听后莞尔一笑，这是他繁忙行政生活中难得的一点轻松。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梅贻琦、冯友兰、杨振声、黄玉生、查良钊等人轮番劝郑天挺接任，
汤用彤和罗长培本来反对

怕他一身行政误了学术，又怕北大独任总务长招人怨恨，郑天挺自己也不愿就任。他曾从云南大学穿越出城，徘徊于田野之中，躲避前来劝说的人。他甚至向梅贻琦提议，改由教务长樊季昌接任，等钱端升回国后再任教务长。但众人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纸条。傅斯年和杨振声后来也劝他就任，说若不就职，恐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郑天挺最终为维持三校合作大局，答应先做起来，说好只做一个学期，等钱端升回国便让贤。没想到他这一做就是六年。总务长管什么？经费申请与分配，宿舍建设与管理，岗位设置与变动，教工安顿与调动，学生招收与教育，事无巨细均需过问。尤其在物价飞涨、资源匮乏的年月里，如何让师生吃上饭、按时领到薪水与粮饷，是全副重担。有人戏称总务长是拿着算盘打仗的人，可这算盘打不好，学问就做不成，人心就稳不住。郑天挺上任后先办两件事，一是调整低薪薪额，凡月薪不足200元者，学校先增添20元；二是设法带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当时米价已涨至每担105元，晚一天买就要花更多钱。他刚就任没几天，出纳主任辞职，出纳组停摆，而学生代金和教职员工薪水即将发放。郑天挺召集出纳组人员，苦口婆心，温言厚礼，最终说服大家继续办公。郑天挺给自己立下规矩，月底发薪，绝不拖延。一次因人事更动，手续未齐，薪水拖到上午还没发，郑天挺大怒，立刻命人去找梅贻琦的秘书沈刚如盖章，责令当天下午必须发下去。他说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在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变的昆明，迟半日发薪就意味着有人可能买不起当天的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曾当着梅贻琦的面说，现在后方的高校没有一个不骂总务长的，只有西南联大例外。何炳帝也说，郑天挺担任总务长是三校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汤用同认为，北大同仁能维系不去，端赖郑天挺办事公正，北大办事处仍在，北大精神仍在，这背后都有郑天挺的功劳。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总务长可以不再教学，但郑天挺坚持授课，白天处理行政，晚上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深夜12时，直到疲倦不堪才入睡，只为第二天的讲课有所准备。就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完成了《清史探微》等著作，同仁称他是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郑天挺自己也很穷困，5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棉袍破了请罗庸的夫人缝补，自己洗衣缝袜，手都洗破。有人资助研究费，他让给别人。富商熊军想资助教授，梅贻琦推荐他，他辞谢说，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同仁为小报写稿挣钱，他耻于为之，偶尔给中央日报写学术短文，用稿费略补家用。总务长的日常不只是算盘和米袋，还把国家抡财大典放在心上。1944年初夏，何炳帝参加清华留美考试，成绩公布前两天，郑天挺在路上遇到他，对他说，有一份卷子，简单的问题答得不好，但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改革与建树两题答得极有创建，是不是你的？何炳帝承认后，郑天挺说，这份卷子得了74分，是最高分。何炳帝以为他会按每道题20分机械打分，郑天挺却说，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岂能按呆板式打分。何炳帝不知道的是，那次阅卷，郑天挺从上午8点一直看到凌晨2点，他先把15份弥封试卷编号粗阅一遍，再分题按号详阅。

较优劣，逐题登分，最后汇总总分以求公允。第一题他甚至每卷各阅三遍，几乎一字不敢遗漏。他想起父亲郑书臣在甲午年北围任统考官时的笔录册，蓝笔登录吉祥，有以见而除去者，有以弃而重建者。他说自己早年两次相较浙江县长考试试卷，也是史公史慎，恐堕祖德，今日选拔留美人才，更不敢稍有懈怠。除了学校的事务，郑天挺还把家事深深压在心底。他目睹蒋梦麟续弦后的家庭矛盾，认定不让孩子受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不再续弦，于是他终生官居，五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由弟弟郑少丹照顾。郑天挺在昆明的薪水和稿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全部寄回北平。沦陷区的日子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最小的郑克阳12岁时体重仅20多公斤，但郑天挺始终坚持，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1943年夏天，大女儿郑文由北平来昆明读联大，走到洛阳被困，郑天挺借钱继续做路费。8月14日，妇女在昆明街头相见，悲喜交集。此后跑警报时，她在汹涌人潮中一眼能看到女儿的身影，心里才踏实。然而家门不幸接踵而至，抗战胜利后，弟弟郑少丹于1945年春天病逝。1946年7月12日，郑文在复原北上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年仅23岁。丧女之痛让郑天挺的日记戛然而止，但这些苦难没有压垮他，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在承受一切的同时仍把学校学术三校合作扛在肩上，他在西南联大8年的担当才更显分量。家事不是他逃避国事的理由，而是他更要把国事撑住的原因。1944年，教育部举办学术著作评奖，一等奖6人，西南联大占了2人，汤永同、陈寅恪；二等奖6人，西南联大又占了2人，闻一多、朱光潜；而郑天挺的《发枪之地望与对音》得了3等奖。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急需解决的关于中国边疆划分的问题，学术价值极高。傅斯年曾夸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指的就是这篇论文。但一向好脾气的郑天挺这次大光起火，他生气的原因不是等次，而是规则。评奖规定论文不少于5万字，他的论文不满5万字便由2等改列3等。郑天挺说能得3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愿，但学术论文应以分量衡量，不能仅看字数，若不合新规应不予奖或退还，岂能由2等改3等。郑天挺致电教育部，要求撤销自己的3等奖，教育部次长吴俊生回电万难撤销。不久奖状寄到昆明，郑天挺当即退回。后来吴俊生来昆明公干，特意约郑天挺见面解释。郑天挺说，即便陈寅恪把我的论文列为5等，我也不愿。我不满的是学术审议会仅以字数定等次，不了解这篇论文在国际边疆研究上的价值，我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教育部最终还是汇来奖金8000元，吴俊生再三劝他抱屈收受，郑天挺力辞，最终吴俊生只好带回。为保护学校，郑天挺习惯了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但事关人格和学术，他绝不糊涂。这次罕见的较真显示出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之尊严。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三校准备复原北归。郑天挺结束长达6年的总务长生涯，奔赴北平接收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因为星光熠熠，也因为有他在灯火背后把柴米油盐、人世恩怨、家国悲欢一一托住。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一手搭建南开历史系，牵头创办全国高校，首个

明清史研究室，深耕讲台近30年，成为南开史学奠基人，直至1981年离世。他一生治学育人从未停歇。郑天挺去世之后留下的60多册日记，让后人得以看见一个大学在战火中如何存续，一群学者在艰难中如何守望。郑天挺的挺是临危不乱的担当，是清贫自守的风骨，是舍小家为教育的抉择。在西南联大群星闪耀的时代，他甘做幕后基石，以凡人之躯托举战火中的教育火种，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融进一生一言一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同舟共进》，原作者唐中华、刘怡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露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它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啊，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五集。

0: 喂，你大点声，我听不清，我这边下大雨。好，对，什么？同学们都安全吗？好，一定要把大家平安送到延安。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刘存良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1: 李副官，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出大事了。
1: 啊，什么事儿？你快说。
0: 这批青年学生去延安的路上，过三原的时候遇到敌人设的检查站，敌人阻止他们去延安，逼着学生去他们的青年接待站。这同学们不愿意，特务见拦不住，就动硬的了。哎呀，
1: 那情况怎么样？
0: 后来啊，学生被他们冲散了，一部分被抓了进去，另外一部分学生继续朝延安方向走。
1: 李副官，那刘存良呢？刘存良怎么样？
0: 刘存良带着三位同志护送学生，在冲突中另外两位同志当场牺牲，刘存良也负了重伤，他硬撑着带与部分学生突围出去，后来遇到了咱们从延安来接应的同志，中央已经出面协调营救被抓去的那些学生了。
1: 那刘存良呢？
0: 刘存良同志，他牺牲了，他因为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哎呀，
1: 刘存良，我要为你报仇。
0: 刘存良是咱们的好同志，他以超长的意志力支撑着把剩下的学生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倒下之后就再没有气了。
1: 刘存良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值得我们学习。
0: 仁哲，张仁哲，你干什么去？
1: 张仁哲，
2: 刘存良，你给我回来。
3: 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青林教官放行，俺刘存亮就是活出这条命来，要保准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0: 亮同志，这一大早的，你们等一等，听我说。这
1: 张仁哲，这事儿我们不能再听你的了，我们要找李副官。
2: 哎呀，什么事儿啊，沈杰同志啊，还必须要找我？
0: 李副官，我劝不住他们。
3: 李副官，你看，我们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在这里耽搁这么久，无线电设备的图纸还在我脑子里，早一天到延安就能早一天派上用场了。我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今天说什么都要走。
1: 是呀，我身体也好了，我现在能走山路，能扛饿，别说到延安才几百里，就是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啊。
2: 东方亮同志，沈杰同志，你们的态度挺坚决的，你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
3: 不用讲原因，你也不要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你要是不同意，我直接就去找首长。
1: 这次不要讲原因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2: 好好好，我现在就给首长汇报，你们是延安急需的宝贝疙瘩，我们既想让你们尽快到岗，更要保证万无一失啊。可是国民党也怕你们到延安帮我们搞通信，他们明着不敢动，可暗地里在潼关三原都设了暗墙了。
3: 李副官呀，李副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尽快去延安，到延安就安全了。
2: 哎呀，真拿你们没办法，我这就去找首长申请特殊护送。等我的好消息。
3: 这刚下过雨的天空真清爽，组织上好不容易同意我们去延安了，心里像喝了蜂蜜一样。
4: 看美的你，
3: 沈杰，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4: 这件新旗袍，林教官托西安城里相熟的裁缝师傅做的，特意选了耐磨损的阴丹士林布，做了便于走路的改良旗袍。你看，这腰身多合体啊！
3: 是啊，我们要去延安了，就要穿得整整齐齐的，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4: 东方，算起来我们有半年多时间都在路上，今天我有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3: 是啊，我们该回家了，延安就是我们向往的家。
4: 仁哲，原来是你送我们呀。
5: 咱们还是要小心点，准备出发吧。
6: 迟到了，张仁哲同志。
5: 稍等，你们两个先到门口周围侦查一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
4: 东方，注意点。
3: 张仁哲，你和这几位同志把我们送出西安城就可以了，路上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延安，我们结伴同行，你不用担心。
5: 那可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平安送到延安，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特务们的鼻子像狗一样机敏。
7: 有三个车夫在七仙庄门口来回晃，其中一个总往院里飘，车座上连行李都没放，不像是等客的。
8: 这边我走到革命公园门口也发现情况不太对。
5: 东方亮同志，今天不能走了，绝不能让你们落入敌手，你们两个先回去等候，我再去侦查一番，咱们明天一大早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出城。
3: 这可我们已经
5: 不用多说了，安全第一。
9: 伙计，放灵星些，咱们这次背城门，朝背边西的都要过这里。
10: 哎呀，没麻的，伙计，我这撒后面可长着眼。哎哎哎，你看你看，那边过了一辆车。
9: 停车停车，所有人下车检查。
5: 我们要出城。
9: 你们干啥的？证件拿出来。
3: 长官，我是生意人，带太太和两位家佣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9: 挺扣意，你们不是本地的，做啥生意？
3: 想做点棉花。
9: 棉花，给我抓下来。
0: 长官，长官，给个面子，我们老爷刚才在饭店听另一个老板说可以做棉花，我们不是做棉花的。
10: 你们不知道棉花是违禁品，北边正需要，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活腻的。
3: 对不起对不起，长官，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也不了解，刚才听人说棉花赚钱，就想能不能做。
9: 做事小心点，快滚。
10: 哎哎哎，慢着慢着，既然都碰上了，不能轻易走了，给我搜，赶紧去车上看看，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长官，这个一点小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0: 哎呀，还算十箱。
11: 土城，
10: 你们就别做梦了，
11: 赶紧给老子滚回去。没抓你们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不要没事找事。
5: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们走。这群狗特务要是在战场上，我早把他们突突了。
1: 我们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3: 北城门西城门都试过，特务像盯着肥肉似的盯着我们，再这样耗下去，延安的任务都要耽误了。
1: 刚才搜车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就怕他们拧开牙膏，介绍新卷就藏在牙膏里。
3: 张仁哲同志，你点子多，快帮我们。

0: 想想办法吧，这样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东方，你别为难他了，再好的办法我们总是要从敌人眼皮底下过去的，除非把头裹起来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脸，要不就硬冲过去。
2: 把头裹起来硬冲过去，对，把头裹起来。
1: 张仁哲，你没事吧？
2: 你的话提醒了我，我们老家小伙伴玩打仗，我们两边在土坡上扔土块，就把竹笼套头上当盾牌硬冲过去，他们看不见我们的脸也防不住我们冲。
1: 这个
2: 后来我们把竹笼套在头上直接冲上去占领了高地。
0: 张仁哲，你把我说懵了，把自己的头裹起来他们还是要检查的呀，如果发现可疑，即使表面上明着不抓我们，但还是不让走啊，就像上次一样，你能让他们不查你？
2: 哎呀，我们不用裹头，但可以让他们看不清脸，没精力查。
0: 你有主意了？
2: 我有一个好办法，但是就给办事处首长汇报，争取办事处的同意。
1: 有办法就好，只要能出城，再险的招我们都敢试。
0: 嗯，
2: 好，大家过来，我们得借个由头。
3: 童子，哎，门口站岗的童子，
4: 哎，
3: 那个啥转过来，我跟你说个事。
4: 嗯，我想进去给童子们送点我整的美饭，我能进去吗？
3: 哎，是你？咋是你呀、啊，穗子儿？你个穗子儿，你还活着，你没有死？哎呀，你穿上这八路军军装，那真是认不出来了。
4: 是我，刘嫂，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
3: 好，
4: 向刘嫂敬礼。
3: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哎、
4: 刘嫂，你这怎么哭了？
3: 谁说我哭了？我这是高兴，你个孙子儿。
4: 刘嫂，我还要感谢你呢，你第一时间发现我被抓，向李副官报了情况，组织才能立刻想办法把我救出来。
3: 你这娃也死的，谢啥你嘛？你怎么跟我娃是一样的？
4: 你帮我传递了情报，组织上还根据你报的线索抓了那卖烟的特务，剩下的也已经被盯上了。七贤庄门口现在安全多了，
3: 那可太好了，还是你穗子有出息。
4: 对不起啊，刘嫂，以后请叫我同志。
3: 呀，还同志呢？我偏叫你穗子儿，你穿了一身军装，也是我看着长大的穗子儿，我就要叫你穗子儿，穗子儿，穗子儿。
4: 刘嫂，我有名字。
3: 你有名字？我咋不知道呢？你叫个啥嘛？
4: 刘嫂，我叫好运来，运气的运，到来的来。
3: 好运来，
4: 嗯，
3: 哦，难怪你老说好运来，好运来，哦，原来是你的名字呀！嗯、哎呀，你这穗子，这家好运真的来了。
4: 不是穗子，是好运来同志。
3: 对，
4: 刘嫂，请。
3: 好，好运来同志，我记住了，请，请，请。
2: 师傅，您辛苦了，我是八办的，那麻烦您收下鞋，一共三双。
5: 不麻烦，小同志，我经常看到你们。
2: 谢谢，这几双鞋修好要多少钱？
5: 哎呀，这个嘛，什么钱不钱的，都是自己的同志嘛。
2: 那可不行，我们呢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5: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讲得好啊，你就看着给吧。
3: 哎，小同志，你在这做啥呢嘛？
2: 刘嫂，你来了，我给几个同志帮忙修鞋呢。哎，你这是？
3: 哎呀，我来看一下你们啊，给你们做的美饭。来，正好还有两碗，
2: 谢谢刘嫂。哦、师傅，你也辛苦了，也来一碗。
3: 上次穗子儿被抓，你锁在摊子后头不敢吭声，这一回还想吃我的美饭？
2: 哎，刘嫂，她就是普通百姓，还要养家糊口，可能不敢说话。
5: 小同志说的对呀、啊，那些人腰里别着枪，指着俺脑袋就说敢漏风声就毙了你。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实在不敢呐。
2: 你看吧。刘嫂，我就说了，不过既然小豹头已经平安回来，你就原谅他吧。
3: 那行吧，那我就相信你一回。
2: 师傅，你先吃麦饭吧，这鞋先放你这里，等修好了我过来取。刘嫂，咱们先走吧。
6: 盯紧办事处门口，那对夫妇肯定要留，抓着了赏大洋。哎，说你呢，机灵点，别只顾着休息。
5: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突然疼得厉害，我实在憋不住了。

0: 我去趟厕所。
1: 关键时候就你屎尿多，
0: 我真的憋不住了，我马上回来啊。
2: 可不起，那边从门口上了黄包车，车上坐的就是那对父子，他们包裹的再严实也逃不过我这火眼金睛。跟上。
3: 哎，长官是孙猴子，料事如神。
1: 他们会不会说话？是孙大圣。跟上，我们领赏吧，走。
2: 前面修鞋的拉车的都是一群废物，像人家这么重要的人物能随便坐黄包车？从八办里出来的这辆小轿车上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1: 哎，长官，你咋知道的呢？那个车窗的帘子拉着我们 看不见呢。
2: 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哼，跟我玩这个。兄弟们，自行车蹬快点，都给我跟上。
1: 这长官，声东击西比黄雀在后好听。
2: 哎，对，声东击西，少给老子废话，快跟上，这个才是真的。
4: 看来几步头都被支走了，机会来了，咱们走。
3: 嗯，姐，快，咱们跟上。
4: 你们不用紧张，您是老板，我还是您的伙计，咱们直接大大方方的走大路，一起先去逛公园。
5: 逛公园？现在去逛公园？
4: 对，革命公园人多眼杂，正好混在游人里出城，他们想不到。
5: 终于出城了，让我再好好看一眼这西安城墙。
6: 让我也好好看一眼，这城墙真高真厚啊。
4: 哎，我们不能大意，现在还在特务的控制区，这里不是很安全。
5: 那我们怎么办？
4: 东关这里有家照相馆，是我们的联络点，咱们先躲在那里，等天黑以后我们一直朝东边走。
5: 延安不是要往北边走吗？
4: 嗯，但咱们去延安的路线是专门报上级审过的，你们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虽然化了妆，但他们一旦知道你们离开，一定会在路上围堵。延安在北，特务肯定在北边设卡，咱们先往东走三天，绕到铜川再转北，让他们追错方向。
5: 张仁哲，真有你的。
6: 仁哲，我们听你的。
5: 快看，宝塔山，延安宝塔山。郑杰，我们到了，我们到延安了，我们到家了。
6: 陆芳，我们终于到延安了。你听，
7: 张仁哲，仁哲，张仁哲，仁哲，
8: 仁哲，我接你们来了。
6: 我们终于到延安了。
9: 大家天天盼着你们来呢，想着这几日肯定会到的。
5: 简直跟做梦一样。郑杰，你快打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梦。哎，你真打呀。
8: 仁哲，仁哲，还有你们更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大家都出来吧。
10: 欢迎来延安，
11: 欢迎来延安。
6: 你们怎么已经到延安了？
12: 我们就是飞过来的，像鸟儿一样就这样扑棱扑棱的飞过来的。
13: 我们临时接到紧急任务，护送一批军用物资，开了通关介绍信，坐卡车比你们早到一天。二妮是上次执行完任务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去，直接留在了延安。
8: 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欢迎大家回家。我现在啊是边区文工团的副团长，大家站好了，为大家拍张照片。来，一二三，
10: 延安我们

张仁哲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送你去延安的任务。在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响起后，从七贤庄里走出的娃娃们和无数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一道，为争取抗战胜利，前赴后继，顽强抗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怡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一则高铁双人座被硬挤成三人座的图片引起了全网的热议。一名乘客买票坐在了高铁双人靠窗的那个座位之后呢，邻座老人抬起了座椅的扶手，让随行免票的儿童挤在了两个人的中间。这个孩子全程呢是不断的挪动身体挤占邻座的空间。当时乘客碍于情面默默忍受，但是呢这趟舒适的出行就彻底落空了。
1: 所以啊，这起看似微小的出行纠纷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0: 根据铁路出行的规定，6周岁以下儿童可以享受免票政策，一名成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免票儿童来乘车，但核心前提是不单独占用席位，不影响其他旅客。
1: 12306回应说，免票儿童不得占用其他乘客的座位，挤占他人空间，乘客是可以扫码求助工作人员来进行协调的。
0: 其实儿童免票的初衷呢是减轻亲子出行的经济负担，但不是赋予家长随意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理由。这次事件当中呢，孩子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出在了监护人的不当行为。
1: 而当时的乘客呢，因为顾及情面不愿引发冲突，就选择了隐忍，这份包容也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部分的家长将带娃出行的不便转嫁为陌生乘客的困扰，把包容当成了越界的理由。
0: 公共文明就在这一寸一尺的座位边界当中，尊重他人的合理权益是每一名旅客的基本素养。
1: 所以彼此守住边界，互相体谅，才能让每一段旅途都更加的舒心有序。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将继续来关注。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一案说法，网约车司机充电桩前猝死，保险公司以没在开车为由拒赔，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

0: 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单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1: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0: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十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是栖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2: 近年来，全球的亚洲象总量都在持续的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这其中有着怎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现在在看哪里？
5: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八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八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3: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廖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6: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5: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3: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廖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重养殖损失。
6: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5: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3: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7: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啊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

0: 出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2: 感觉到非常欣慰。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5: 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6: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7月和8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8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7月。
7: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7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6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7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7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8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8月份呢对比7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7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8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6: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夏天啊，是水果的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的时候，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最近在广东广州的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就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4: 那么翠蜜龙眼和普通龙眼有什么不同？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6: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5: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7: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5: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6: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

0: 碳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催眉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3: 再来关注啊，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那么保险责任范围到底该如何认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慧峰介绍，
5: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约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
4: 平台订单记录显示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
6: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4: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按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到底如何解释？毛建忠分析，
6: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4: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忠分析，
6: 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
4: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
7: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记者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0: 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突发白内障差点失明，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及东北地区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河南多地雨势强劲，郑州、洛阳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河南的天气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播，上午呢，郑州市发布的消息，就是郑州的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的站点出现了停运。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但是雨量呢，跟中午、上午相比呢，已经减少了不少，甚至可以用绵绵细雨来形容了。但是预报呢，今天还会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郑州市走访了多个容易积水的点，比如常常被郑州市民诟病的郑州市东风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京广路隧道。那每逢大雨的大的降雨的时候呢，这些路段都会有大面积的积水。但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东风路、花园路和京广隧道都没有发现积水，这些路段没有大面积的积水，多个排水口都已经提前的打开。比如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旁边的这个东风渠，水面上涨得非常明显，附近的多个排水口正在往这个渠中排水。而在郑州市东区的像熊儿河，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河段的这个水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部分河段的水面距离人行的步道目测大概也只有50公分左右了，但是河水呢是在平稳的在向下游排放。可以说这次郑州市应对此次降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全市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积水点，那么市内的交通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从各相关部门获悉呢，目前呢，郑州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郑州河南省内的也有多处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的封闭。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列车的运输安全，我们从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在降水最强的时段，像这个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的普速铁路强降雨区这个实行区段的停运和抽线的运行。那么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这个管内区段实行抽线和降速的运行。同时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此次降雨对河南包括郑州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河北邢台、霸州等地迎来了强降雨天气，邢台市区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10.2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局部出现内涝，当地多部门正紧急开展排涝工作。那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4: 好的，主持人。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小雨，局地是暴雨，个别地点是大暴雨。承德的东部、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邢台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保定的西南部、邢台西南部出现大暴雨。今天的11点呢，邢台局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哈，市区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是110.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形成积水，局地出现内涝。记者看到哈，全北大街的地道桥出现。

0: 现了明显的积水哈，水位到达了27厘米警戒线的位置。记者通过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在全北大街地道桥的位置哈，当地是抽调了4台的抽排车进行排水作业。其实从早晨的4点哈，邢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下雨期间呢，相关的部门派出了4676名工作人员，出动76台设备，在积水严重的地段进行抽排作业。截至中午的12点，城区地道桥积水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顺畅通行哈。廊坊的霸州市降雨主要集中在盛芳镇的盛富路南北沿线一带，这片区域整体地势低洼，降雨落到地面之后呢，快速向这里汇聚，导致盛富路南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到60厘米。降雨开始之后，当地组织应急城管和交通部门的相关人员400多人，出动大流量泵车6台，各类排水泵20多台，进行抢排作业，完成了所有道路的清扫，路面恢复了整洁，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扣下。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截至目前，北京整体降雨分布西弱东强，密云、顺义、朝阳、通州和大兴等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丰台区今天对18个路段采取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我是位于丰台区的鲁陀路管控点位。具体的位置呢，是从鲁陀路与沙洋路交叉口到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这段路是封控了。那现在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整条道路呢仍然是全线的临时封闭，现场有防汛的工作人员在值守，也设置了硬质的隔离和警示锥筒。现场设立的交通提示牌显示呢，防汛应急管控此道路禁止通行，也就是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时候呢，本路段实施封闭管控。那工作人员也会对途经的车辆进行劝导、劝返和引导绕行。我也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路面和山体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鲁陀路呢紧邻山体，沿线呢沟谷比较密集，持续的强降雨极易引发落石、小型滑坡、沟道积水上涨，还会出现慢路的风险。一旦车辆驶入，很容易出现险情。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这段道路实施了全段临时管控，什么时间能解除还得等官方的通告。那绕行路线呢，如果是向西行驶前往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方向，就必须绕行沙洋路，从沙洋路与西六环的口分流。我也查了一下，本来是直线距离大概在4公里左右，那绕行的话需要20多公里。如果车辆需要往南走的话呢，就得在鲁陀路和108国道的交叉口提前变道，分流向西或者向北绕行。那当前丰台区已经还是在红色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山洪地灾害、地质灾害这个3项橙色预警。那全区同步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按照防汛避险的预案呢，丰台区城市管委会今天对全区一共18处临山临沟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覆盖了山区防火道、乡村支路、主干路、山区段等各类风险道路。那在这18条管控的道路里呢，鲁陀路、大灰厂路、新南庄路3条主干道车流量之前是比较大的，那封闭以后对市民的日常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结合全市整体防水排汛排水防汛的工作，此前城区所有低洼桥区和易积水的点位呢，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岗，落实各项责任，提前布设了抽排设备、挡水板，加密了巡查的频次。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就会第一时间快速的排出。城区道路和山区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有不少地方都在防控，所以说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查看这种导航路况，避开管控的路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关于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风险，像现在 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已经开始减弱，包。

0: 括有的地方已经停止了，但是在山区这种边坡土壤呢已经完全吸饱了雨水，未来十几个小时可能还会有崩塌滑坡像这种泥石流的隐患。不要抱有说雨小了就能进山的一个想法。那部分的管控路段不会立即解除封闭，如果大家在管控路段周边行驶呢，也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像山体有没有碎石滑落呀、路面渗水这些情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大概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嗯，那另外首都重要的菜篮子就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我们的记者也去探访了这儿目前运行的情况，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谭震来说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现在怎么样。
3: 嗯，整个市场的这个秩序非常的井然，非常的忙碌，这里的这个交易啊、装卸啊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菜够不够，那另一个就是菜价有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今天呢，我也是特意在市场上看了几种大家餐桌上比较常出现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比如说大白菜，土豆，还有这个圆茄子和这些蔬菜，其实这些蔬菜的价格都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从这个市场上拿到的数据也显示，今天这个新发地市场上上市蔬菜的这个家禽平均价格是2.87元每公斤，这和前两天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连续三天新发地市场上每天的这个蔬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2万吨以上，今天呢更是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2.12万吨，一直是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整个菜篮子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稳定的。如此大量的供应也是因为市场为了这个应对强降雨提前做足了准备。那现在这个季节北京市场上其实大部分的菜都是来自这个北京的周边，比如说河北的张家口、承德这些区域。那针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这些影响，新发地市场它提前就会跟这些产区进行对接，去保证及时采、保证及时运。如果说一旦某一条路因为这个降水出现临时的这个通行的困难，就及时的调整这个运输的路线。如果比如说上述的产区哪个产区出现了这个受天气的影响供应下降，那市场就会迅速的从其他的保供基地迅速的调货，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来。那我现在目前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上述的这些产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供应上还是很充足的。那除了保障菜园，市场本身的这个防汛工作也是做足了准备。现在市场是没有形成任何的积水，但是在一些比较容易形成积水的这种低洼的地带，我可以看到其实是部署了非常多的排水车辆，还有相关的设备，还有相关的值守的人员，这些力量早早的都已经是等候在了现场，每个点位都有专人值守。如果说一旦后续这个雨势加大出现积水，就可以马上进行抽排，从而能确保这个市场里的这个交易通道还有运输的通道的这个畅通，让菜进得来也能够及时的运出去。主持人，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谭震。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筋膜枪啊，筋膜枪最近啊摊上大事儿了。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导致脑梗昏迷。那很多人就要问了，筋膜枪还能用吗？
3: 筋膜枪又叫做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候用的。这几年不少人啊，普通人也有了它。
2: 对，
3: 肩颈不舒服时候用它打一打，腰背酸疼的时候打一打，跑完步呢也会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并不新鲜。
2: 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也已经报道了多个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对此的报道。
4: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5: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4: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6: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4: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6: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4: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5: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

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振动，那么振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0: 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一到两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1: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0: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完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你如果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的外卖平台上都有明厨亮灶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是标注给那些在自己的后厨装了摄像头的商家，本意是消费者在挑选店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操作，更放心的去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的店铺出现了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甚至刻意避开后厨灶台等情况，
5: 甚至呢还有店家直接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明厨亮灶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7: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明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明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8: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7: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8: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7: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0: 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
1: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
0: 黄延旭分析指出，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日全食期间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以及浙江杭州一男子用筋膜枪按摩致脑梗昏迷，此前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报道过不少因使用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筋膜枪该怎么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是禁区？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我们先来关注日全食。2026年全年唯一一次日全食于北京时间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的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这场日全食属于沙罗周期126号序列，而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那什么是沙罗周期呢？如何推算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呢？一场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达数小时，都分为哪些阶段？有什么看点？日全食发生时，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这些明显的感受，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接下来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2: 谢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日全食呢，于北京时间12号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啊。那这一次能够看到日全食的范围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日偏食呢？
3: 这次日全食呢，它的范围啊，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北部开始啊，跨越整个这个北极，经过这个格陵兰岛啊、冰岛的西部，然后北大西洋，最后呢扫过这个西班牙北部以及这个葡萄牙的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啊，最后呢它是进入到这个地中海西边的一段，然后结束。全食带的宽度在西班牙的境内呢达到了290公里，包括这个毕尔巴鄂啊、圣坦德啊、西红、奥维耶多啊、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啊、瓦伦西亚一带啊，以及这个巴利阿里亚群岛、马洛卡啊、梅诺卡伊维萨等地部分地区啊，以及冰岛的雷克亚维克啊，就是冰岛的首都啊，凯夫拉维克等地。偏食呢范围就大得多了啊，可以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地区，北非的西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啊，在广义的说啊，甚至就北美洲的大部分啊，以及这个北大西洋、北冰洋地区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那么整个欧洲呢，偏食阶段啊，最大的遮挡比呢大概为啊，马德里是几乎是在全食带的边上，就是它的遮挡面积可以达到 99.9%。 那么都柏林啊到 94%， 巴黎呢是 92.1%， 伦敦呢到 91.4%， 柏林呢达到 84.8%。 在欧洲的地区几乎呢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日全食。那么我在这个西班牙也看到了，这个报纸也在刊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各大城市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啊，相当于组织一些观测活动什么的啊。
2: 这段时间国内已经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啊、星空爱好者集结到西班牙了。谢先生您也是选择了西班牙啊，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没选更早能够看到日全食的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地方？
3: 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呢是看到的成功率比较高。这次全食带呢它是横穿西班牙的北部和东部，覆盖范围非常大。它经过这些城市呢到处都有这个陆路的交通啊，有高速啊，有这个国道。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全食带的宽度达到了290公里。

0: 里，有这么大一个范围呢，如果出现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有云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机动的转移啊。它不像这个冰岛啊，只扫过一小边儿啊。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他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呢，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啊，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斯瓦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的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来拍摄。我们说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用鱼眼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收进来了。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哈，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左右复原，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哈。它具体分为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现在西班牙这边是欧洲的夏令时，比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快1个小时。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跟中国时间不差8个小时吗？当然这个它是差1个小时，但是又有一个夏令时叠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差6个小时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减6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当地时间。那么发生时间是从初亏是7:38，全食呢大概是8:30开始。那么这里面首先要记住，这个日全食呢最重要的有4个接触啊。我们说月球跟太阳各是一个圆儿啊，我们在视觉上它俩是一样大的，都是半度。那么这两个圆儿进行第一次外切的时候，我们叫初亏，就是这时候呢月影开始或者月球开始挡住太阳的这个圆盘，太阳的这个表面啊，开始进入它了，这个叫初亏。这时候我们在望远镜当中呢，或者肉眼看的有的时候看不明显，通过望远镜或者拍照，我们也看到太阳的边缘呢，稍微缺了一个小口啊，就是相当于被咬下一小块来，这就开始了，这叫初亏。那么这个过程呢，比较长。然后呢，当整个月球进入太阳的这个圆盘的时候，那么它出现第一次的内切，这个时候呢叫食寂，寂是这个寂然那个寂啊，我们说这个已经开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表面很多环形山、撞击坑。那么这些撞击坑呢，山和山之间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 在这个之前，事实上。

0: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就明显啊，太阳光在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的那亮光的断线啊，有点像那个刻那个印呢、啊，它不是有些残印吗？边上会有一些残破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呢，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啊，只有一两分钟，这次也就是两分钟啊左右啊，不到两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呢，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它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要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归巢了。整个气温呢能大概下降十几度啊，尤其我们当时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本来就冷，3月份啊，北极零下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零下40度了，明显感觉特别冷。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儿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8度左右。啊，27、8度左右，再温度再低一点，可能哎也就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时代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再站在这个全时代的这个中心那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就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珥，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珥。这个在双筒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筒望远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啊，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食蜃啊，食蜃呢，也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珥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珥是在食霁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挡在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啊，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就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圆。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哈，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的是感觉很兴奋哈。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天光暗了下来啊，整个自然界感觉也都是进入到一种日全食的状态里边啊，感觉非常奇妙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哈。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的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0: 我这次带了这个两台无反相机，然后呢？

0: 那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到600毫米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啊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在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一种天文的这个滤光膜叫巴德膜，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1000 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滤镜啊，一个或两个叠在一块儿，把它装在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这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马上要实际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在这个最快啊是千分之一秒啊，最慢呢大概是一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档减档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剪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也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你就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2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档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上那种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可以专门拍这个日耳啊，拍太阳边缘的日耳，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耳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设备它是可以跟踪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反复的去对啊太阳。当然，因为长焦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就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呢，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都要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 到 F16 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啊，也能拍到这个日耳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耳。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啊，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一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夸夸的拍，像那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9档啊，5档也可以到9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2分钟可能能拍上百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1: 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您满意的照片，这是我们这个星空爱好者们、摄影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哈，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0: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情况。因为我们说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了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还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衍射啊这些影响， 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的一部分呢

0: 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了大望远镜来拍照片了啊，但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泻。我们说日冕实际上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啊，用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一些精细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呢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运动速度等这些信息。当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的某一些日冕谱线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对象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会得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啊，这些设备了。当然，他们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上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日间，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还是那个夜间观测的。
1: 哎，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0: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就首先呢要比较像啊，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要差不多啊，否则月球的视直径不同啊，那么全食可能就变成别的了，变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时了，是吧？首先我们说这个月球的三个不同周期呢，它是在大约18年以后呢，它可以同时对得上。一般来说是223个朔光月啊，约等于242个这个焦点月啊，焦点月也是呢239个近点月，近点月就是近地点月啊。那么一般是 6585.3 天，也就是18年11天8小时。那么经过这么一个沙罗周期呢，太阳、地球、月球呢，它又回到了非常相似的相对位置。这个月相也一样啊，月球靠近同一个轨道的焦点，距离也接近，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次形态相似的这个日食啊。比如说这次126号系列，2008年的8月1号啊，中国的新疆啊、甘肃啊、河南都看到了这次日全食。那次呢，我也组织了一次观测队，在我们中国，当时我这200多人的一个大的观测日食观测队，我们分这个将近5辆大巴啊，这个浩浩荡荡从新疆开到这个哈密的这个观测点上，我们在哈密观测的。他们这个相似点就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2026年这次加上2044年，他们都在比较接近的一次。所以你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日食带的这个走向都很接近啊，这个方向也很接近，当然位置不一样啊。首先呢，咱要知道这个沙罗周期它不是整数天啊，它大概多了8小时，也就是说1/3天啊。8小时呢，这里面这个地球大约又自转了120度啊。那么因此下一个同一系列的日全食呢日食呢，主要可见的区域呢通常会向西移动大约120度经线啊，也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它在欧洲，有的时候它在亚洲，有的时候又跑到美洲，是吧？这个位置总在变啊，那就跟这个不同的沙罗周期的序列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个要经过三个沙罗周期啊，也就是说大概是54年又一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有

0: 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为什么同时存在40条左右的这个沙漏序列呢？咱们要说清楚，这个不是同时存在40种沙漏周期，沙漏周期都是长度都是固定的，18年11天8小时啊。所谓的126号、145号和这两个不同的序列，是40多种不同的日食家谱当中，它是同时处在一个生命周期里边啊，也就是说它们同时的过一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啊，这个不同的周期。我们说一年半一次日全食嘛，它可能都在不同的周期里边，是吧？那么就有点像这个公交车啊，我们给打个比喻，就像这是126路，这是145路，它各走各的路，是吧？每一条线路呢，这个都是18年左右啊，来那么一班啊，来那么一班这个公交车。那地球上日食呢，当然它不是18年才发生一次，是吧？全球每年都会发生过两次左右的这个日食啊，甚至最多的时候有时候5次日食。这个不是说日全食啊，这个日食呢有偏食啊，这个有一般来说一年就有一两次啊，两次日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说126号这条这个公交线路呢之外呢，还有127号、128号、145号，他们都在错开的时间进行运行。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刚才说，因为一个沙漏序列的寿命呢比较长啊，我们说刚才说的典型的是一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延续，这个一个序列啊，大概会延续1200到1300年，它包括70次以上的日食。所以说，这个旧的序列还没有结束，新的序列已经诞生了啊，新的不断的加入，老的不断的退出。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几十个沙漏序列同时活跃。如果粗略的计算一下啊，比较直观的说，一个序列呢寿命在1200年到1300年，但同一个系列呢，每18年左右才发生一次。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球平均每年又有2到3次的日食，于是呢，自然就会需要几十条彼此错开的系列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日食序列，大约40条左右的活跃太阳沙罗系列啊，或者序列，可以说这是通俗的说法啊，但是并不是固定的常数啊，有的时候它会增加啊，减少啊。那么当然，我们是沙漏系列，它也会出生啊、成长啊、衰老啊。这个新的这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先在地球的某一个极附近以很小的日偏食开始，18年后呢再来一次，月影越来越向地球的这个内部啊移动，或者向南方移动，再经过18年又进一步。那么经过许多代之后呢，它从偏食发展成中心食啊，这中心食呢就可能是日全食。日环食，还有一种这个混合日食叫全环食。那么随后呢，整个这个月影的轨迹呢，会一代一代的穿越地球，最后呢移向另一个极，再逐渐变成这个偏食，最后彻底离开地球。这个沙罗系列呢，就死亡了或者结束了。那么126号这个系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了。2026年呢是全食，2044年呢仍然是全食，但到了2062年9月3号就已经退化成日偏食了。之后呢，继续的偏食，最终呢就结束了。那么145号呢，则以不同的生命阶段啊，2035年则是日全食，那么后面还会继续产生很多次的日全食。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的传言在网络上再次发酵。这个说法主要是借当天发生的日全食来制造恐慌。实际上，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部分直射地球的太阳光的天文现象。这并不会影响地球的引力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日食发生的时候，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是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有明确的物理关系。日全食不是灾难的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的天象。 日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不过，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已临近极大期，正

0: 是观测的好时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流量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1: 我们从古至今看到日食啊、月食这些现象然后就产生了好奇心去研究它，帮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自然。不过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于这种未知现象的着迷的心态随着知识量的增多，反而谣言也会变得五花八门起来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末日谣言，说8月12号发生的日全食，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我觉得有点不靠谱，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2: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说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它之间的距离。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什么什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七星连珠这时候所有的引力都冲了一个方向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地球经过了这么多，先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或者有记录以来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1: 对，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至少20-30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日偏食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2: 其实每一个月呢都有一次朔，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它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你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1: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2: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那个面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事实上它在黄道上它是一串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说戴的手串是不是也叫珠是吧，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六星连珠呢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呢尤其是海王星肉眼看不到，那么天王星呢也是将将能看到，如果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它像一串珠子在天上一样，在看的时候我们通过望远镜从西到东我们可以依次看到它们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它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引力叠加理论上呢一条直线的现象呢也是很难见到的。
1: 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因为是在夜里，咱们国内无缘欣赏。不过呢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就出现在这两天，国内是能看到的。今年它的流量大不大呢？您推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观赏？
2: 英仙座流星雨呢它一般是每年的8月11号到13号这三天它会处于极大的高峰时期吧。它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它一般可以达到说天顶流量大概100颗左右，而且它比较稳定亮流星也比较多。那我推荐呢大家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这个郊区山顶比如说有机会去沙漠草原去观看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一定能达到100颗有的这个

0: 观测条件呢，就是比较亮啊，它可能看到十几克就不错了啊。比如说在城市边缘，如果是到这个光污染特别小的啊，这个我们说叫一级光污染的区啊，也大概还有一些暗流性也能看到，那基本上在100克左右了。那么今年呢，好处就在于8月12号正好赶上这个朔了，是吧？我们说新月没有光污染啊，那不像去年啊，那正好是牛内19啊，去年观测条件不佳嘛。那么今年正好是朔，一点光污染都没有，所以今年看这个流星雨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如果是天晴的话啊，一定要去拍摄去观看，基本上从11号开始就有了啊。就是说它这个极大值也不是这一天晚上有，前两天都没有啊，它一般就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可能13号凌晨啊，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有的时候12号晚上靠近半夜10点钟左右也能出现，也有的时候天亮之前3点两三点钟，哎，也出现了一些一波这个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流星雨。
1: 那您在西班牙有没有机会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流星雨在星空上演呢？拍在一张照片里的概率大不大？
0: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几率并不大。我们说，首先那个他得看那个英仙座流星雨是不是到了那个它的峰值。这个当然你说有的时候出现偶发流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可遇不可求了。如果是说拍到日全食啊，下面有个火流星划过，那简直是太完美了，是吧？
1: 对，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谢先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也祝愿您能拍到心仪的照片，谢谢。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筋膜枪又摊上大事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呢导致脑梗昏迷。很多人不禁要问，筋膜枪还能用吗？筋膜枪又叫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使用的，这几年它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常备物件，肩颈不舒服打一打，腰背酸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可并不新鲜。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美国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5: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4: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震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6: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 缺少后

0: 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1: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0: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1: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1: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1到2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0: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2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夏天是水果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时，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近日，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翠蜜龙眼与普通龙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朱敏的报道。
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3: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翠蜜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从2022年培育成功到今年才上市试卖。这几年团队又做了哪些工作？上市后的翠蜜龙眼销往哪些地区？消费者是

0: 否都能够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

0: 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 20%， 最好呢是在 22% 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九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0: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1: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华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像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视

0: 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六成，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对业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

0: 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

0: 配置了12个兵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1: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泡面浮标、冰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 90% 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关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2: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波长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1: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3: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4: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3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6: 早上8点，南京3路公交的北京东路7明4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7明4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3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3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7明4、北京东路静香河2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7: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6: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3路、B10路、B31路3条线路上试点，除了3路新增2处预约站点外， B10路和B31路各新增1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8: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预约乘车。
9: 成功。
8: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9: 预约中请稍后。
8: 好，大家也可以。

0: 可以确认预约，进行预约，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 预约中，请稍后
0: 啊，可以确定预约。
1: 是否预约？
0: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2: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2: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0: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
8: 能，
7: 扫码点是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8: 明春江这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出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

0: 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 黄延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实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

0: 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1: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2: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2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1: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词潮。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1: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4: 今年那个入境的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他说双休日外国游人客人也多一点，大概来一批嘛，大概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1: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5: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到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1: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6: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7: I think in France it will be around 200 to 300.
6: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

0: 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一对一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2: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3: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

0: 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1: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 10%。去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三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2: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1: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3: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1: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0: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再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少则4、5家，多则10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驾培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驾培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3: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10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2: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3: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的。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12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 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案件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2: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

0: 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1: 罚到肉疼，那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 K 干的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我们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它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他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10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
0: 嗯，
1: 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0: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1: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切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疑义，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的问题能够解决。他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 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类问题的发生。
0: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

0: 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1: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

0: 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华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8月11号，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

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宇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他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

0: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但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那你说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唱着，要把那个冰的化一个都化一圈以后，才切菜回来吃饭，那个练习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1: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颖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她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4: 当时给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她坐在我对面，她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0: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歌剧《白毛女》。正是这部剧改变了郭兰英的整个人生，给了她全新的生命。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传开了。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跑到人民剧院，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尤其是杨白劳、何露露死，越演我越走不了，
2: 看着他痛哭流涕，就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系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0: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

0: 让他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1: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2: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了？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儿。他妈说，那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1: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饰，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0: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0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退。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1: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
2: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追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3: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帮子的名角。
0: 河北省树鲁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1: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4个先生教我。
4: 我教的是识谱，就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5线谱，我们都在学院给他教简谱，对，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说怎么的，
1: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1: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4: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他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样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

0: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莹同志，蓝莹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劲儿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娟子，她是头牌，所以她到了团来以后，她也是，她说为什么我挂三排，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个的唱为什么，她就知道，她为什么我是挂三排，我应该挂头牌。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排，他说蓝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的。这他给我说的。
1: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她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她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的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爹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吧？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就把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是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男一班》，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

注重你对文艺界，不管对于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你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这个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寻经典》，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呀，这个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皇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牧人这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的不唱吹唱。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海誓高山。
3: 停！你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儿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儿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4: 海誓高山
3: 愁似海，他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5: 都说你是一个
1: 好呀嘛好坏气，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整个世代就他呀第一号。
4: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5: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6: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他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他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8集。
3: 三个人进了病房，崔文泰把门关上，梁世超站在靠窗的位置。田飞俯身看着林石问道，包幻箱里有什么？林石眨着眼睛，好像还没完全醒，有些迷糊。那个物箱里是什么人？田飞压低了嗓音。林石想了想，中汇信托银行的吴香林。你们本来这个月10号要见面，你是打算开完会去见他？田飞连珠炮似的发问，但这些问题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梁世超插进来说，你觉得敌人为什么会发现我们的秘密会议？你觉得敌人是怎么发现的呢？临时笑着反问，这是临时党支部对你的正式询问，请你严肃点。崔文泰倚着房门远远地说了一句。这话说得一点都不严肃，梁世超心想。他朝崔文泰摆了下手，我们在敌人看守所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组织内部很可能有敌人的奸细，还不能说有

0: 结论：临时语气平静，工作疏忽或者其他渠道泄露，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需要在上级领导下通过组织做严格审查。上级联络不上，就算现在能联系上，我们也不能贸然接头，必须先清除内奸。这两位同志，临时指了指田飞和崔文泰，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没有被捕的同志现在这样跑来跟我们见面，不太合适。田飞恼了，上前一把掀开临时身上的被子。你坐起来，好好回答问题。保管箱的主人是一位银行客户。临时坐起身，靠在床头。我在银行上班，你不要骗我们了。你在仁泰银公司上班，保管箱在中汇信托银行，不是什么银行客户，保管箱是你自己租用的。崔文泰在远处笑得有些得意。我看不把那个箱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你是不会说实话了。田飞越说声音越大。崔文泰对另外两位使了下眼色，三人出了房间。田飞回头对林石说，你不许动。
1: 回到门诊间后，田飞问，
0: 怎么办？
1: 众人都没了主意。秦传安刚想开口，就被梁世超打断，
0: 查都查了，那就一查到底吧，不能动手吧？
1: 田飞有点犹豫，
0: 绝对不行。
1: 秦传安态度坚决。见大家一时都愣在那里，崔文泰便说，
0: 先把他绑起来，万一他真的是特务，说不定会逃跑。
1: 梁世超想了想，
0: 绑起来也好，看看他会不会害怕。
1: 三个人又冲回病房。秦传安在楼道里听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心想临时倒没有反抗。他又回到门诊间，找出一张舒伯特的唱片，想听会儿音乐，但是刚打开唱机又关上了。他望着窗外，心里越来越不安。他忽然望见街对面黄包车上下来一个女人，织锦缎夹袍，紫色毛呢大衣，提着冠生园点心盒子，打扮得像是过年走亲戚的富家太太。他站在街沿，转头看了看两边，正准备过马路时，又抬头向诊所方向望了一眼。秦传安这才认出是林问，难道梁世超也通知了他？他有些奇怪，这可真是乱了套，没法联系上级，同志们就自说自话，把他这里当成联络站了。问题是，这会儿诊所很可能在特务们的监视下。护士还没上班，他自己下楼开了门。秦医生，林问站在门口笑着说，我来看看林先生。
0: 这里没有外人。
1: 林问进门后，秦传安告诉他，
0: 门诊时间没到，护士们还没上班。
1: 林问上楼时对秦传安说，老易让他来通知大家，他跟上级联系上了。
0: 这下好了。
1: 秦传安由衷的高兴。
0: 我正没办法呢。
1: 怎么了？进了门诊间，秦传安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林问。这怎么行？林问当即就说，我先去看看。
0: 一进病房，就看见三个人围着房间当中的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林石，手臂和椅背绑在一起。林问劈头就是一句，
1: 放开他。
0: 不能放，他是内奸。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梁世超认识他，他补充了一句，很可能。
1: 内部调查要听从上级指示。
0: 上级联系不上。
1: 联系上了。
0: 听到这句话，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田飞抓着林石的手也松开了。
1: 上级派人跟老易联络。
0: 林问有点兴奋地告诉大家，
1: 接头很顺利。
0: 上级有没有说让我们恢复工作？田飞急切地问道。
1: 就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随意聚集，随便调查同志，乱来。田飞同志，菜场楼上的会议地点是组织上让你设法安排的，难道大家就可以因此怀疑你吗？
0: 林问瞪了他一眼。田飞不免有点委屈，心想自己可是按老方的指示安排的会议地点，

0: 临时温和地看了眼田飞，转而望着凌问，问道：老易怎么说？
1: 老易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开会商量一下，在组织上开始内部调查前，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把被捕前后的情况仔细回忆清楚，到时候如实向上级汇报。
0: 请老易跟上级说，我想回苏区工作。梁世超说得很认真，他原来就是红军指挥员，来上海治病一时回不去。秦川安向凌问解释，老方说他向组织上汇报了我的情况，突然又叫我到菜场开会，有临时任务，现在这么一来我又回不去了。上级安排你参加这次任务一定有用意。秦川安又转向大家，大家仔细想想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挑选我们这些人一定有考虑，再闹下去诊所的护士都要起疑心了。梁世超不作声，他半条命送在上海是秦医生救了的。对了，你安心休整下，可以在这里住几天。临时笑着看向梁世超，梁世超一直看临时不顺眼，在看守所里整天躺着，显然是对敌人有点害怕。就算现在暂停对临时的调查，梁世超还是有些疑虑。我休整得太久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够安心？
1: 邋遢冬至清爽年，从上星期开始天天暖阳高照，到了今日天空更是一碧如洗，虽然西北风刮个不停，但也算是腊月里难得的好天气。魏达夫走了一下午，身上穿着棉袍倒觉得有点热。每年冬天他都在琢磨着想买一件大衣，这样他就能穿着那套洋装跑街了，这才像样。他引着顾客去看的都是好房子，水门厅洋房，穿个大棉袍他觉得连说服客人的信心都打了个对折。每年冬天从他手里成交的房子就比春秋天少很多，有一件大衣进了房间一脱，西装革履跟客人说说话，中气足。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偏西，风倒小了，树梢纹丝不动。静安寺门前的香客少了，都等着年初一上头香，可是周围小摊小贩却多了不少，往年一到岁末就没人出来练房子了。这时节魏达夫每每在路上闲逛，今年却有点不一样，到铺子里约他看房子的人一直都没断过。走到静安寺，魏达夫停下脚步朝大门合掌拜了拜，祈求什么呢？祝同志们都平安吧。他想，如果身后有盯梢的特务，也许会放松警惕吧。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同志呢，碰巧路过，日后大约又要批评他封建迷信。他暗自好笑，朝不远处的田谷村走去。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五集，
5: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1934年11月10日，湖南宜章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那里的战况。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宜章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断，无论是潇水还是湘江必会洪水暴涨，如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两水主要渡口的建议。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第六军团仅有7000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事先有协议，第六军团7000人中有5000的作战部队依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10万人的大搬家，作战部队的任务已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中央红军自踏上军事转移之路，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湘南的宜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通道上，既然宜章是必经之地，那就必须占领宜章。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4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第六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16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 为加强十六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茂盛。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到达。接受了任务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会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正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章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百十人都归红军指挥，还说现在宜章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进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500多人，头目名叫程少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天亮的时候，十六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刚把粘在鞋底上的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敌人已经占领了大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十六团短暂混乱了一下后，迅速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当红军官兵发起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撒腿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

俘虏。一问是程少川的队伍，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20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下午3点，16团指挥所设立在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宜章县城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任务，开始攻击县城外围的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16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哪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向红军跑来，加入到战斗准备的行列中。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正在忙活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呼。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眼睛湿润着，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一个小时后，指挥部下达攻击宜昌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告百姓躲远点，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昌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16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景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昌城门突然大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已经跑了。在百姓们的拥护下，第三军团第六师16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走进宜昌县城。宜昌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后曾转移到这里举行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人。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昌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出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以三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前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即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向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搅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和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社会秩序何以和谐稳定？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在王制篇中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奋君则不变，恃其则不依，重其则不使。意思是如果名分等级都一样，就不能做到相互同属制约，有效治理。如果权势地位都一样，就不能做到彼此统一集中。如果大家地位都平等一致，那么彼此就谁也不能御使谁，管理谁。第二句话，夫两贵之不能相视，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意思是两个同样尊贵的人不能相互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相互意识，这是自然的规律和必然的道理。第三句话，士为齐而欲恶同，物不能善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说的是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彼此之间的爱好与厌恶相同，追求的外在物质财富不能满足需要，就会导致争夺。一旦争夺，就会出现混乱，

0: 了以后，就会使社会走向贫穷。可见社会秩序是否稳定与粪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粪与社会秩序稳定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呢？荀子他所说的粪指的是名分、等级、职责、分工。如果说社会当中的名分、等级、权势、地位都完全一样，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管理。如果人们的名分、身份都没有差异，那么社会的秩序便很难建立起来，个体也不存在所属关系，而是仅仅以独立的个体存在。举例而言，如果我们个人没有所属的家族，工作时没有所属的单位，也没有上级的管辖，那么整个社会啊，就如同四不像，缺乏必要的规范，没有人服从管理，一切工作都会很难的开展，社会秩序啊，自然就是杂乱无章的。在谈到名分等级时，荀子还从自然规律的层面验证了名分等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一山不容二虎，地位同等尊贵的人无法相互侍奉，地位同等卑贱的人也难以相互意识。就像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这既是自然规律，更是人性的体现。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多个人想当家做主，一个公司有多人掌控实权，一个国家有多个国君，人人都想成为决策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争吵、无序、混乱乃至灭亡。在历史上，周氏失威而诸侯争霸的典故恰恰可以证明荀子这个观点。我们知道西周初年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呢各守其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社会秩序井然。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以后，历史进入到了东周，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诸侯的势力则不断膨胀。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了自诸侯出，甚至陪臣知国命。尤其是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诸侯与天子的权势渐趋平等，最终形成了士为齐而御恶同的局面。列国为争夺土地人口，百年间可谓是战火不绝，兵险不断，民生凋敝。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的生动写照。西汉初年刘邦初定天下以后，因分封诸侯权力过大，导致了七国之乱，社会动荡不安。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明确诸侯子弟的分封名分与土地边界，既保留了诸侯的名分，又削弱了其实际的权势，同时完善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稳定。这也是荀子分定而无争思想的实践印证。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缺失明晰的名分等级与同属关系，即便表面能够维持着尊卑的形式，实际上的秩序呢崩解仍将是不可避免的。荀子还从欲望的角度证明了名分等级存在的必要性。人人都有欲望，就像花有五颜六色一样，如果人人的名分等级没有差别，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便会形成尖锐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必然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争夺。小道争夺蝇头小利， 大到争权夺利，最终的危害会导致社会秩序走向混乱。所以正因为人性中欲望的存在啊，名分等级才显得尤为必要。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荀子所言的分本质上是明晰的社会分工，合理的等级秩序，明确的权责边界，这是社会秩序走向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只有当社会中的个体群体都有了自己的名分定位与职责归属，上到国家统筹，下到家庭管理，都能够名正言顺，才能够规避人性中欲望的无序扩张，让社会秩序在规范中实现和谐。荀子的分治思想穿越千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枸杞功效好，适用人群要记牢。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枸杞可以直接嚼服，也能煮粥煲汤，将养生融入日常饮食的点点滴滴。那枸杞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我们又该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讲解。
3: 枸杞药食两用的植物，药性很平，它是甜味的，就是味甘，质地很润。中医当中讲甘的润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它的药性很平和，所以它是平补的。从归经上讲，它归的是肝经和肾经，肾是藏精的，肝是藏血的，所以它平补肝肾。肝开窍于目，哎，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但是在内经当中呢，把眼睛叫做命门，人体五脏的精气都要去营养眼睛，所以脏腑的精血是眼睛非常重要的物质。虽然五脏和眼睛都有关系，但是肝呢，它关系更为直接一点，因为是肝是藏血的，这个红红的可以入血分，所以综合起来，枸杞子这味药物它具有着平补肝肾的作用，就是补肾精养肝血，从而达到益精明目的作用。
4: 嗯，
3: 哎，你看我们平时有老话呢，老话说人行千里莫食枸杞，那就是男同志出门子在外少吃枸杞。为什么呀？因为枸杞它本身具有着补肾精的作用，保温杯中泡枸杞已经成了办公室的标配了，大家每天都在泡它。为什么去泡的喝枸杞不喝别的？就是因为它补肝肾，而且它是平补的，所以平补肝肾药性很平和，这样呢就能达到通过平补肝肾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作用。
4: 嗯，这个枸杞啊，很多人都非常喜爱，而且呢会把它做成很多花样美食。我们先来看一看，唐豆，你们家这个做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给他熬的，这叫山药排骨。我们家其实各种各样的汤都有，比如羊肉的胡萝卜，羊肉胡萝卜，这山药排骨上。

0: 买都会放点枸杞，它就是典型的汤肚子，你要单给它枸杞它不吃，但是你要是放在汤里面它就吃下去了。
1: 你可以弄一个万能的汤，比如说孩子这时候缺什么了，咱全都给它搁汤里。
2: 我就一直那样子喝汤的时候就枸杞就下去了。
1: 哦，那你喜不喜欢吃枸杞啊？
2: 我配着汤还喜欢，因为要是不配汤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有点苦的那种。嗯，一配汤它就没味儿了。啊，
1: 明白了。福伦呢？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这是花枸杞茶吧？
0: 这不是老年人喝的吗？
1: 啊！哎，你这又是什么呀？这是？
3: 枸杞原浆。
1: 哎呦！
3: 哎，我爸喝的，这不是我。我爸喝这个东西。
1: 王毅为什么爱喝啊？
4: 这个原浆，我觉得就是味道其实更浓。不用嚼了，你就吸两口。
1: 你也太懒了，我的天！人家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你就是随身带一包原浆哦。
4: 效果更加的直接，更给力。对。
1: 那你平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是不是问的有点直接？
4: 现代人都会有的问题就是熬夜，然后第二天会犯困，尤其眼睛。
3: 你看看这黑眼圈。
1: 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点精神不济的感觉。
4: 对，所以就枸杞它会提神呐、明目啊，对不对？滋阴呐、补肾呐。泡什么保温杯，直接原浆喝起，走起。
0: 哎，我没有它那么洋气，就是能做成原浆。但是我以前会带一小包一小包，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就把它吃了，直接吃小袋儿，就这么嗑。
1: 嗯，我也是小袋儿的。就这样嗑起来了以后呢，你放到嘴里以后会觉得突然间就会生津，哎，然后呢会觉得甜甜的，
0: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籽儿还很有嚼头。
0: 然后瞬间力大无穷，
1: 有点夸张，有点
0: 眼冒金光，
1: 那这个瞬间血格已经满格了啊！
0: 是，
1: 我觉得大家现在说的还是很全面的，又可以补眼睛，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精力旺盛，还可以养颜。那么问题来了，枸杞有他们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吗？
5: 其实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枸杞，就讲到它是平补肝肾的，因为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同源，我们也把它叫做肝肾同源。精血又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这样呢，大家把枸杞就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这么一段记载：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三句话，强壮腰膝，你筋骨很坚，不会出现腰膝酸软。轻身不老，那你就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脚底下就好像带上风一样。耐寒暑，人的耐力强。现代研究也是这样的，枸杞通过现代研究我们发现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含有甜菜素。甜菜素呢是天然的甜菜类的激素，所以吃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长得很结实，面色很红润。同时它里边还含有枸杞多糖，枸杞多糖又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所以这样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通过服用枸杞，把它的一系列的疗效就全部给体现出来了。
1: 所以啊，这个描述的特别对。你看现代人很多都是腰膝酸软呐、乏力的现象也比较突出
5: 吧。对，
1: 哪些症状的人您再给我们梳理一下是最适合服用枸杞的？
5: 它既然是平补肝肾的，那么它首先适用于肝肾阴虚。精血亏虚不能上溶于面，就会出现面色的失常，就是面色不太好，眼睛就会出现视力下降，同时会出现头晕目眩。肾是主骨的，腰椎和膝关节是我们人体当中骨骼比较粗壮的，所以当肾精亏虚以后，就会引起腰膝酸软。一旦阴虚，就会出现阳亢，阴不制阳了，产生了虚热，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手心脚心发热呀，晚上睡眠一定不好了。所以这一类的症状我们把它叫做肝肾阴虚，非常适合于吃枸杞。二一个呢，从年龄上讲，内经当中讲说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到四十岁时候，我们的肾当中的精气已经逐渐的开始变少了，这个年龄也可以去使用。

0: 我们三位大学同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啊？
1: 已经吃完一包了。
0: 你是有多乏力？那你所谓的觉得他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办公的是我北边的一个小阳台，到了冬天其实那个位置是特别阴冷的，我们家又是一楼，秋天喝一秋天枸杞之后，到了冬天那个冬天的手脚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冷，这个反应非常明显。
0: 子彤，
2: 因为我们家是西北，就是那边枸杞本来产量就很大，所以小的时候就有使用它的习惯。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家而言，就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浸润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喝完这个之后，比如说你的面色会比较舒服，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通透，
0: 其实就是可以自带腮红的效果。
2: 会有一点吧，
0: 是吧？
3: 这个枸杞特别百搭，我跟子彤感受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西北人。不一样在哪儿呢？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快的意识到它是很好的东西，
0: 现在补还来得及。
3: 现在补的，对，我说后来我婆婆为了让我能够接受，就是长期的吃这个东西，就让我喝了咱们陕西有一个八宝茶，那个里面就有枸杞，然后那个茶非常好喝，甜甜的，里面还有桂圆啊、枣啊，有糖有冰糖，所以我就特别爱喝那个八宝茶。
0: 看你旁边这位搭档，
3: 他这吃的已经嗨了，
0: 喝完了是吧？又喝完一碗。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枸杞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在北京会没有负担，因为在北京容易干嘛，就是你总觉得补的东西很容易就让人口眼很干，但这个就不会，吃完之后你觉得反而是润润的。在我身上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睡眠会变好，我以前睡眠就是老连续剧做梦，就我今天做完的我明天能接着做，就能做出连续剧来，但是好像就自从开始熟知枸杞，跟他做好朋友之后，我比较能够睡整觉了，一觉醒来就天亮了，这种对我的睡眠安神效果特别好。哦，
0: 你看这又多了一个安神的功效哈。这个枸杞呀，其实有很多朋友对它呢都是非常的喜爱，枸杞是不是在很多经方当中也有它的身影呢？
4: 是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熟悉，六味地黄丸再把王益加的那两个药物加上，它就是一个经典的方子，把枸杞和菊花一加到六味地黄丸里边，
1: 杞菊地黄丸。
4: 对，所以杞菊地黄丸它是干什么呢？滋补肝肾，治疗视物昏花的，就是年龄大了，肝肾亏虚了，这个眼睛的有点看不清楚，变得昏花了，所以加这两味药物，
0: 你摇身一变就有这样的新的功效。
4: 对，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这眼睛啊，看手机时间长点就开始不舒服。
1: 可不是嘛，不只是看手机，我看电视久了也觉得不得劲儿。
2: 叔叔阿姨，眼睛不舒服，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品质靠谱，用着也安心，贴完就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的，很是舒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用，你也快打电话试试。
3: 现在就是现在，好视力早间福利限时开启，只要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立享3重好礼。除了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95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和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官兵扎根雪域边关，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9: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陈玉浩的简要事迹。
8: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开幕。
9: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向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的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两优一先风采度，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山河机务站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是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凝聚奋进力量，带领官兵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优良作风，扎根雪域边关，聚力备战赋能，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程程、曹廷明采制的报道《丹心映昆仑》。
1: 10号能力考核准备开始。
2: 盛夏时节，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的机房内，键盘声此起彼伏，一场实战化能力认证考核正在紧张进行。一级上士李正渊紧盯着显示屏，双手在多个操作终端上快速切换。考核结束后，李正渊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单位改革整编以来，部队的保障模式、作战理念、专业领域都迎来全新变革，每名官兵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 以前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巡线路、守机房，现在是以网信体系赋能支撑高原战场。设备系统升级带来的是能力考验，这对我们的思维理念和核心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2: 红山河机务站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先进连队，常年驻守在海拔5000米的界山打板腹地，担负着繁重的信息支援保障任务。建站以来，党支部注重用好红色传统铸魂励志，团结带领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立下海拔再高高不过使命，生命有禁区备战无盲区的铮铮誓言，让鲜红的党旗始终在雪域高原迎风飘扬。指导员耿帅：
4: 我们深知得让信仰找到抓手，平时会将党课设在界碑前执勤点位上，让政治教育伴风雪而行，随任务展开，让大家明白守在红山河到底在守什么。
2: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面对部队转型发展中的能力短板与现实难题，红山河机务站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大力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精神，成立了以连长张小强为队长的网信攻坚党员突击队。采访中，张小强向记者介绍说，为提升高原网信支援保障能力，他带领党员骨干加班加点迎难而上，成功攻克了网络传输带宽窄、速率慢等老大难问题，将原有的云端通信保障链路全面升级，打造出高速高效的雪域云端快车道。
5: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天忙到凌晨3、4点，方案反复修改论证，回到宿舍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当看到困扰的难题一个个被攻破，新的一天又是干劲满满，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2: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官兵们先后规划通信路由20多条，开通军营互联网点位7处，排除整治各类隐患30多处，整体通信效率提升30%。前不久，某边境防区的通信链路急需抢修重建，站里的党员全都主动递交请战书，由5名党员组成攻坚先锋队，翻打板、踩泥窝，连续奋战3个月，最终将通信阻断率降低了40%，圆满完成了通信链路重构保障任务。二级上士刘义阳：
6: 高原的天气远比想象中要恶劣，我们前出执行任务时，没有一个人主动申请轮换，叫苦叫累当逃兵的。我认为高标准完成每一项任务，就是对组织最好的回报。
2: 夏日的午后，红山河机务站强军思想引领我守边防主题活动如期举行，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多年以来，每逢重大任务、重要时间节点，机务站党支部都会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开展承诺建诺活动，筑牢初心使命。指导员耿帅表示，

0: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至高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和战友们将以此为新起点，苦练打赢本领，争取再立新功，用忠诚坚守诠释新时代革命军人的铁血担当。
1: 全战官兵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持续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过去先辈们穿行极地，鏖战风雪，交出坚守云端的优秀答卷，现在我们突破瓶颈，勇闯新域，力争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陈玉浩的简要事迹。陈玉浩，武警部队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男，汉族，1986年8月出生，2004年12月入伍，2006年11月入党。他潜心精武强能，不断超越自我，3次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斩获8个单项第一，多次参加国家军队重大演习和处突维稳等任务，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被表彰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荣立1等功3次、3等功2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汪黄飞的报道。
4: 上午10点30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舰艇依次截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据了解，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其中昆明舰是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都是多次执行护航任务。海军172编队指挥所薛全奎：
5: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
4: 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防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食品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核协使命2026的任务部队先后进行

0: 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1: 本台消息，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7岁。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郭兰英一生听党话、跟党走，用对党的忠诚、对艺术的执着、对人民的热爱，书写了从艺90余年的传奇人生。他从战火硝烟的年代走来，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几乎每个时期都留下了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经典作品，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发图强、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0: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是郭兰英的代表作，更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1956年，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随着我国第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上甘岭》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熟悉的旋律历久弥新，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依旧震撼人心，催人奋进。郭兰英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
1: 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迫于生计，她5岁便开始学戏并登台演出。郭兰英16岁那年，张家口解放，在这里，郭兰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不仅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还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从此，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7年，郭兰英首次出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此后她又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小琴，并出演《刘胡兰》《窦娥冤》等作品。她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又不断探索新的舞台表达，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旧社会戏班子里的苦孩子，到中国歌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再到人民艺术家最美奋斗者，郭兰英始终恪守人民演员初心，将荣誉归于党和人民。
1: 我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0: 大河奔涌，歌声长存。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的从艺初心和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将继续鼓舞和激励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为人民而歌，为人民服务。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春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池江8月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军谈判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李池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5个核国家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没有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2: 也门胡塞武装8月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 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3: 据美国方面8月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据了解，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2: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8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据俄国防部通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方称，这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2: 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一条款。有分析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打造类似集体防御的新型合作机制，外界也有声音将其称作伊斯兰版北约，认为此举很可能给中东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一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如何分析？
6: 我们现在有大的军事同盟，华约、华沙条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约。

0: 那么今天出现这种形态，就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结盟，我觉得现在可以基本概括，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结成一个单一的，就是相对强大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次呢，三国之所以不可忽略在哪里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起来人口什么呢？接近4亿。它是一个覆盖了中东地区将近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你看现在眼看中东也能成为国际战略博弈、地缘博弈的一极，我们相信这一极对中东的整个格局，乃至对国际格局，都要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然，可以说它现实力量还不太够，但是它的潜在的影响、潜在的能力。和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召唤力，我觉得这些软的因素远远大于已有的旧有的军事同盟，这是一个全新的动态。
1: 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防务领域抱团合作的原因，外界有着诸多解读。有观点认为，由于中东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地区国家的安全诉求愈发迫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让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信任度不断降低，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战略和防御布局。尹南教授，您认为沙土巴三国的防务合作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补，又能否给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呢？
0: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国家是中东地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分析，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将近4亿了。而呢，在这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它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是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它具有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2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向的动力的。
1: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的推进落实。尹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0: 怎么样能够有机地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得一半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

0: 他简直难以设想。所以他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他的影响。他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他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

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0: 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4 万辆。

0: 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试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波动车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6: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8: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

0: 客，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

0: 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疫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3: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3: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3: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丰宁满族自治县调研；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承德国际传播活动正式启动；
2: 兴隆县轻松岭镇精品民宿焕新出彩，铺就乡村振兴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12号，市委书记卢建到丰宁满族自治县就文旅产业、低空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把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卢建先后来到中国马镇五马世界、天马飞行小镇，实地调研丰宁文旅特色产业和低空经济发展工作。他强调，丰宁文旅资源得天独厚，要深度挖掘草原文化、马文化和本地非遗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文旅业态，持续完善景区配套功能，打响特色文旅品牌。要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加快推动低空经济与草原旅游、体育赛事、研学康养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产业新增长点。要健全完善景区管理制度，提质升级配套服务，细化日常管理举措，持续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感与满意度。在小北沟村，卢建首先来到村党群服务中心，详细听取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随后他走进关山月民宿，询问民宿建设生产经营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民宿、乡村休闲、特色种植等产业，让更多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要积极谋划民宿运营服务平台，统筹民宿资源管理，强化行业监管，推动民宿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要细化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为有

0: 游客打造舒适舒心的旅居环境。驻村工作队要切实发挥作用，不断提升旅职能力和干事本领，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有关市领导参加。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1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工作安排，聚焦抓投资、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进一步强化产业链招商，围绕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建设等领域，全力抓好项目谋划储备，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纵深推进市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比拼争先的干事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扎实抓好议定事项落实，深化重点领域协作，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常态化帮扶、产业帮扶等工作，拓宽农村群众增收渠道。要全面提升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品质内涵，进一步优化旅游服务，守好文物安全底线，不断提升广大游客满意度。会议研究了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强调要结合承德实际，贴合群众期盼，谋划务实举措，努力形成坚定信心、凝聚力量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8月11号，承德国际传播主题活动正式启幕，来自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墨西哥、突尼斯、危地马拉、西班牙、越南等近10个国家的网红达人齐聚承德，开启一场沉浸式、全景式的山水人文探秘之旅，以国际化视角讲述承德故事，传播承德声音。请听报道。
2: 本次探访兼顾自然景致、人文艺术、潮流新业态与世界文化 IP， 行程内容丰富立体、层次分明。达人团队体验城市潮流文旅风貌，品鉴古典园林的精巧匠心与多风格古建的恢宏气度，全方位领略承德山水之美、人文之盛、发展之心。韩国自媒体博主金俊范：
3: 我觉得这个承德是非常历史文化底蕴的，历史上讲这个森林规模比较大，90%的是森林，而且高度也是高，能看到整个景色的，而能看到少布达拉宫的，也有其他寺庙也可以看到，天气也是挺凉快的。
2: 突尼斯自媒体博主玛丽安：
4: 我们来这里避暑山庄，我觉得这里风景很美，下雨但是还是很美，自然风景很多，也拍了很多视频照片，我们可以到时候分享给我们朋友们，让他们来这里玩一玩，这个地方真的很值得来参观。
2: 活动依托海外网红达人的国际化视野、本土化表达与海外平台流量优势，以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图文游记、实景直播、 Vlog 纪实等多元形式，真实记录承德的自然风光、历史文脉、文创活力与全域旅游风貌。通过沉浸式体验、故事化讲述、常态化传播，让海外受众打破认知壁垒，直观感受承德文旅的独特魅力，有效提升承德文旅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与影响力，为承德文旅品牌出海、入境旅游市场扩容提质注入全新动能。
1: 兴隆县青松岭镇持续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引导传统农家院向精品化、特色化民宿转型，推动乡村旅游从过路游转向留宿游，切实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请听报道。
5: 这边的环境大家看看，群山环绕啊！
6: 走进坐落在兴隆县青松岭镇的燕山水寨民宿，在这里记者看到民宿主播正在直播。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安静惬意的田园氛围，是众多游客透过小屏幕得到最直观的感受。该民宿整体设计深度融合燕山自然山水风貌， 木屋院落、山间茶室、观景花园、特色餐厅错落分布，并配套户外徒步、露营野餐、溪谷摸鱼等沉浸式休闲项目。民宿游客李先生：
7: 咱们出来玩就是一个是吃一个是住，这两点都满足的呢，然后我们出来玩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
6: 青松岭镇地处燕山腹地，森林覆盖率高，夏季气候凉爽，是京津冀游客短途避暑休闲度假的热门目的地。近年来，青松岭镇立足生态文旅双重优势，积极引导民宿经营者打破单一食宿经营理念，大力推进民宿加多元融合发展模式，培育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观光、民宿加特色餐饮等新业态，放大民宿集群效应，丰富文旅消费市场，让优质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记者周全报道。8月11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精准助残工程、巾帼暖心工程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市妇联、市残联分别就各自负责的民生工程相关工作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答记者问。根据承德市2026年省市民生工程专项工作方案和2026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方案部署，市妇联扎实推进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两项民生工程，精准回应妇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各项民生任务落地见效，惠及于民。截至6月底，两项工作目标均已完成，其中全市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作经摸底审核后，我市共向省妇联申报符合低保救助条件患病妇女333人，经省级最终审核审定，确定我市救助对象214名，214万元专项救助资金已全额拨付到位，我市救助总人数位列全省各地市第二位。做好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作，经省妇联评审通报认定，我市培树五星级河北扶扫18名，培育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6个。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展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373场次，已超额完成全年300场次既定目标。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残联组织始终将精准助残服务工程作为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紧盯进度，高质高效实施，提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597人，基本康复2468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250人，职业培训579人，新增就业928人，残疾评定补贴199人，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上大学资助120人。
1: 近日，丰宁举办风味甄选满乡盛宴第4届非遗采摘式烤羊暨丰宁农文旅招商推介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代表、各级烹饪协会代表及特邀嘉宾齐聚丰宁坝上草原，共赴这场兼具美食与商机的盛会。请听报道。
8: 本次活动以百年非遗采摘式烤羊特色宴席为核心，集农企推介、农品展示、文艺展演、美食品鉴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丰宁特色农业品牌魅力、深厚民俗文化底蕴和优质文旅投资环境。丰宁采摘式烤羊协会会长刘磊：
9: 通过几次推介会的举行，让丰宁烤羊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知名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来参加的宾客呀都觉得不虚此行，既能品尝到美味的非遗烤羊，还能感受到咱们美丽的丰宁的景色，同时呢还能体验到丰宁的各种的非遗的手工艺品，还有咱们的农特产品。
8: 随后文艺演出精彩呈现，原创快板《丰宁好物美名扬》、特色民族舞蹈、经典歌曲演唱等精品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示丰宁深厚文化底蕴和蓬勃产业活力，让来宾沉浸式感受浓郁民族风情。近年来，丰宁深耕非遗美食加特色农业加文旅康养多元业态，通过规范烤羊技艺，打造丰宁采摘式烤羊特色品牌嵌入旅游业态，将单一美食升级为复合型文旅产业，带动农牧养殖、餐饮服务、乡村旅游等产业链协同发展，让非遗烤羊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经济、助力招商引资的特色产业。丰宁政协副主席傅春生：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推介活动，掀起全县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的高潮，让更多朋友

0: 沉浸在丰宁山水韵味，感受丰宁产品优良品质，读懂丰宁文化底蕴，搭建起产销对接、合作共赢的崭新平台。
1: 接下来，丰宁将持续深耕农文旅商一体化发展路径，擦亮非遗美食品牌，做强特色农业，丰富文旅场景，拓宽招生渠道，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日前，滦平县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金山岭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区专场招聘会，请听报道。
3: 招聘会集结县域及北京周边18家优质用工单位，行业覆盖文旅康养、现代农业、食品加工业、人力资源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提供就业岗位76个，计划招聘160多人。岗业层级丰富，可满足各年龄段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择业需求。招聘会累计共吸引300多名求职者到场，经过现场双向沟通、择优匹配，最终106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吴大伟：
4: 下一步，我局将紧紧围绕群众需求，突出工作实效，持续开展送岗下乡、送岗进社区活动，统筹举办更多小而美、专而精的精准化招聘专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5: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6: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哇，此生食

0: 娘，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南坡村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黄土梁子法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筑牢郡乡基层治理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网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如潮的掌声中，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决议，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翻开这本厚重的规划纲要，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及对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清晰可见。长青之道，贵在自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过亿名党员，在14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的有效途径。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指引充分体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系统思维、科学方法。2026年1月20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公告，公布《监察工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公开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监察体制改革提及不稳，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党内法规制定修订，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扎实推进。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根基不断夯实，固本培元，立规明矩。管好治好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系统工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日益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更加完善，推动全党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本台消息，北五十家子镇南坡村依托特色种植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眼下，南坡村石用郡园区里的香菇长势喜人，标准化菇棚内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香菇肥厚圆润，工人们穿梭其间，认真采摘、筛选新鲜香菇，确保优质香菇上市销售，产业效益持续释放。南坡村石用郡园区负责人杨中清：
1: 我这园区现在占地170亩地，有100多个棚，一共做了120万磅，现在出到第三槽到第四槽菇，出菇量还可以，现在的价钱是3.5到5块之间。
0: 近年来，南坡村坚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步发展陆地菜、食用菌两大特色主导产业，通过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管护水平，畅通产销渠道，推动特色种植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型。走进南坡村葱头种植基地，一垄葱头、一垄玉米有序排布，建作种植让土地利用效率实现最大化。工人们穿梭田间，对葱头进行分拣装袋。这里种植的葱头产量稳定，耐储运，市场销路广阔，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南坡村党支部书记沈明海：
2: 下一步，村里将大力支持村级产业，做好陆地菜、食用菌带动发展，打造支部加产业加农户发展模式，党员带头先富，带动其他村民致富，产业是根扎稳了，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才能不断的提升，发展才是长久，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本台消息，平泉法院黄土梁子法庭积极践行承德中院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依托1+3+7工作思路，深入融入食用菌产业链治理，以刚柔并济的司法举措筑牢基层治理根基。近日，黄土梁子法庭法官走进辖区食用菌种植园区，开展风险排查、经营主体法制体检。法官围绕菌棒采购、香菇收购、大棚租赁、订单履约等菇农合作社高频遇到的法律问题以案释法，重点讲解买卖合同订立、质量争议认定、违约责任等内容，现场接待种植户咨询，面对面解答交易扯皮、菌棒质量维权等现实难题。东润家庭农场负责人常志兵：
3: 早些年我们菌种交易啊、收购结算啊，经常产生矛盾。遇到这个收购商压价、菌棒出上质量问题啊，我们都不知道上哪儿说理，打官司费时费力，还耽误时间，还耽误棚里管理出菇。去年呢，我们就和那个菌棒供应商因为质量问题起了纠纷。菌制度法官工作站的专业调解人员直接就来到咱们那个菇棚现场组织协商的，也不用我们来回跑。大量纠纷呢都在起诉之前就能解决了，也不耽误咱们日常工作。
0: 法庭全面强化诉前释法说理与柔性调解，吸纳行业专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组建专业调解队伍，精准调处涉农产业专业纠纷，坚持分类分层化解矛盾，简易纠纷现场调解，复杂纠纷启动多部门联席会商，融情理法化解群众心结，以高效司法保障

0: 护航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土梁子法庭庭长史振南：
1: 下一步我们持续推动司法服务下沉一线，深入古棚走访调研，推广规范勾销合同，围绕产业全链条开展普法宣传，通过巡回调解案例宣讲防范法律风险，结合案件梳理行业共性问题，以司法建议助推食用菌行业规范完善，把司法保障贯穿产业链全程，切实维护股东权益，为平原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汉代风云人物九，刘邦崛起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3: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位没有读过书的平民，48岁率众揭竿而起，56岁便成为了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刘邦。据《史记》记载，他从小被父亲称作无赖，而且生性喜欢酒和女人。那么性情放浪的刘邦是如何在短短的8年时间内成为一位叱咤风云的开国皇帝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刘邦崛起之谜。
4: 我们今天继续讲汉代风云人物。说到汉代风云人物呢，不能不说刘邦，因为刘邦是汉代人风云人物的一号人物 No.1。 刘邦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史称汉高祖，也叫汉高帝，或者也叫高皇帝。那么这些称呼是怎么回事呢？这牵涉到皇帝的名号制度。我稍微做一点解释，皇帝的名号呢，主要有四种：谥号、庙号、年号、龄号。龄号呢，就是。

0: 皇帝死了以后埋葬的那个陵寝，比方说长陵啊、茂陵啊，但是用陵号称呼皇帝的非常少。比较常见的是前三种，比方说年号，我们说明代的万历皇帝、嘉靖皇帝，清代的康熙皇帝、雍正皇帝都是年号。而最早使用的是谥号，谥号是什么呢？谥号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给他一个最后的总的评价。刘邦得到的谥号就是高，所以称为高皇帝，也称为汉高帝。但是在汉代的时候，一个皇帝如果贡献特别大，那么除了这个谥号以外呢，还要给他上一个庙号。庙号是什么呢？就是他死了以后，他的神主、他的牌位供奉在太庙里面的那个牌号。刘邦的得到的这个庙号呢，也是高，叫做高祖。在汉代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庙号。
1: 皇帝的名号有谥号、庙号、年号、陵号。汉代使用的主要是谥号，四为庙号。西汉十一帝人人都有谥号，有庙号的却只有五人。高皇帝刘邦位居第一，庙号高祖。其他四位皇帝的庙号都带有宗祖。在皇帝的称号中，庙号是高于谥号的，而在庙号当中，祖又高于宗，所以谥号高皇帝。庙号高祖的刘邦是在汉代得到后世最高评价的一个皇帝。
0: 刘邦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当皇帝，他也不会当皇帝。汉五年二月，刘邦继皇帝位。他继位的地方呢，在定陶，定陶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定陶县。这个是个风水宝地啊，传说呢，这个尧帝当年居住在这个地方。刘邦在定陶继皇帝位，后来定都呢是定在长安。他的丞相萧何就在长安为他营建宫殿，那就是未央宫。刘邦在外面打仗，从战场上回来，回到长安一看，萧何营造的这个未央宫啊，宏伟壮丽，华丽无比。刘邦非常生气，刘邦对萧何说，他说天下大乱，至今没有安定，民不聊生，烽火连天，你为什么给我做这么华丽奢侈的一个宫殿，太不像话了。这说明刘邦这个人在刚当皇帝的时候确实还保存着他的平民意识，这还是不错的，在今天看来很廉洁的。萧何说，天子四海为家，天子的家是什么呢？就是天下。天子以天下为家，他的宫殿如果不宏伟壮丽，不足以表示他的权威。啊，刘邦说啊，原来是这样，这才接受了这个宫殿。吾今日乃至皇帝之贵也。可见什么呢？可见先前是不知道的，根本就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回事。
1: 刘邦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皇帝，能够拥有无上的权力，以四海为家，因为他小时候的境遇与皇帝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除了出身低微之外，刘邦从小就不读书，总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但是在刘邦当泗水亭长的时候，他遇到了对其一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个人，这两个人究竟是谁呢？

刘邦确实是没有想过当皇帝，因为刘邦出身平民，他的父亲母亲和他自己当年是连名字都没有的。史书上怎么介绍刘邦的父母呢？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太公什么意思？大夫。媪是什么意思？大妈。就是父亲叫刘大叔，母亲叫刘大妈，可见是无名之辈嘛。然后又解释刘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小字季，季为义民邦，就是他原来的小名啊叫刘季，啊，一年四季的季。继位以后，当了皇帝以后，改了个名字叫刘邦。可见当皇帝之前他是没有名字的，只有一个小名叫刘季。这个刘季也不是什么名字，季是什么呢？季是古人的排行，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刘邦的大哥叫刘伯，二哥叫刘仲，没听说三哥啊，书上没有叫刘叔的那个，没发现，他自己叫刘季。那么也就是说，他哥几个叫刘大、刘二、刘三、刘四。所以刘季呢，翻译成现在还刘小，没有名字，平民嘛。刘邦就是这么一个出生的人，这样一个人呢，大概小时候呢，他爸就是刘大叔啊，也不怎么把他当儿子，啊，一天到晚骂他无赖，不如他哥刘仲会干活、会挣钱、会持家当，所以对他的教育呢也很放纵。此人从小是不读书的，啊，和他一样不读书的还有他的对手项羽，啊，叫刘项，原来不读书，都是不读书的，不读书干什么呢？游手好闲，吃喝嫖赌。就连本朝太史司马迁，司马迁是汉代的太史公啊，这国家的这个史官啊，给他作传，给本朝开国皇帝作传，也用了四个字：好酒即色。就喜欢什么呢？喜欢酒肉，喜欢女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长大了以后，他也谋了一个差事，就是亭长。我们知道秦代的制度呢，十里为亭，十亭为乡。那么亭长呢，就是比村长高半级，比乡长低半级的一个低级吏员，是一个试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两件事情，对刘邦将来一生很有影响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见到了秦始皇，啊，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低级的吏员，他有出差的机会，他出差的时候呢，见到秦始皇，发表了一个感言：大丈夫当如是也。大丈夫就得像秦始皇那样，啊，那才活得像人样，就是他有了这么一个念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娶了一个妻子，就是后来的吕后。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当时的这个吕后的父亲吕公和刘邦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县叫沛县，啊，现在我们江苏省北部啊，苏北地区，和沛县的县令关系很好。这个吕公呢就到沛县的县令家来做客。那么沛县的县令来了一个贵客以后呢，他就要大摆酒宴了。这个时候主持这个仪式的是县政府的秘书长萧何。那么萧何就做一个规定，说你交红包啊，以1000钱为界限，红包1000以上的呢坐在堂上，红包1000以下的坐堂下。这刘邦呢，他是一分钱没有的，他就跑到门口说，我10000啊，我送红包10000，10000的当时坐堂上了，坐在堂上，他其实一分钱没交，啊，然后他高谈阔论，啊，喜笑怒骂，旁若无人。这个吕公一看，哎，这个人好像是非同寻常啊。然后说，哎，刘季啊，你你你

0: 喝完酒留一下。那么喝完酒以后，这个女工就跟刘季谈说，我有一个女儿啊，还没有嫁人，愿意嫁给你。这个吕太太就不愿意了，吕太太说，你看我们这个女儿宝贝的不得了啊，挑了又挑，剪了又剪啊，是不是啊？那个沛县的县令跟你关系那么好，他来求婚你都不答应，你怎么答应嫁给一个刘晓呢？哎，这女工你不知道，这个人将来了不得。发生了这么两件事情，对刘邦将来这个有影响的。但是如果仅此而已，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刘邦也就是娶了这个吕太太，然后呢当一个泗水亭长，了此一生。但是这是一个历史注定要塑造英雄的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大泽乡在哪里呢？就在现在安徽省的宿州县、宿州市附近西南。陈胜吴广起义以后，星星之火立即燎原，各地痛恨秦王朝残暴统治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刘邦所在的沛县也这样，人民一下子起来把沛县的县令杀了，起义了。起义以后要推举一位领袖啊，这个时候大家都说刘季，我们应该让刘季来当领袖。刘邦当然这个时候是推辞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智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就是现在我们天下已经大乱了，到处都在揭竿而起，如果我们的这个领导人选的不得当的话，一败涂地。我刘季呢，不是不愿意出来为大家做事，是我能力太差，怕不能保全家乡的父老乡亲啊。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非刘季当头不可呢？不是，因为这个时候还有两个能人，一个就是萧何，一个就是曹参。萧何和曹参呢，当时都是县政府的低级官员，而刘季呢，这个是一个亭长啊，而且这个亭长呢，最后还是失职了的。但是萧何和曹参都是文化人呐、啊，这个文化人他是不敢造反的。萧何和曹参两人说，我们这个都有拖家带口的啊，都有一些产业，这个挑头造反那是灭族的罪啊，这弄不好我们刘季去，刘季反正这是个混小子，愣头青，出了事他担着。大家说，哎不不，哎呀，我们都觉得刘季啊，但我们这非礼不可啊，非礼不可，所有人都不敢挑这个头。好，刘季，那很好，那大家既然推举我们，我就来挑这个头。于是自封为沛公，因为他是沛县的这个领袖，叫沛公。由此我们得出了刘邦崛起的原因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出身虽差，运气好。
1: 刘邦除了有运气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敢担当。如果说萧何、曹参两人不敢带头谋反是因为考虑个人得失的话，而刘邦的这次挑头则体现了他的敢作敢为。刘邦靠自己的赤诚终于走出了他崛起的第一步，后来他又投奔反秦起义军的重要首领项梁，与项梁的侄子项羽并肩作战，这为刘邦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舞台。

这个时候反秦斗争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呢，项梁的队伍里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范增。范增当年已经70岁，但是这个人呢饱读诗书，一肚子的奇迹，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他看准了项梁这支队伍，然后投奔项梁，而且给项梁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主意。当时的情况啊，是最先在大泽乡起义的陈胜已经死了，陈胜吴广的这个起义呢已经失败了。范增就给项梁分析陈胜失败的原因。范增说陈胜的败啊是有原因的，也是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放弃了楚这个旗号。因为我们知道陈胜起义以后他称王的时候啊，他的国号号称张楚。张楚是什么意思呢？是张大楚国的意思。但是范增说他虽然打出张楚的这个旗号来作为一个号召，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立楚王的后人为王，他自己做了王，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范增说秦灭六国楚罪无罪，就秦灭的六国当中楚国是最冤枉的，灭得最冤的，所以楚人对于秦王朝呢是最不服的。这里我们稍微交代一下，我们知道在秦灭六国之前，所谓战国时代主要是七个国家，这七个国家当中最强大的是哪几个国家呢？是三个国家，一个是齐国，一个是秦国，一个是楚国。齐的强大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齐是资格最老的一个封国，这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的这个国家，是有名的超级大国。秦和楚呢都是后起之秀，而这两个后起之秀呢后来发展得非常快。楚人在当时号称金蛮，就是楚人是有一种蛮劲的，我就是楚人，那你看我身上也有蛮劲的。就是我们湖南有句话叫霸蛮，是又霸又蛮，又霸又蛮是什么？这个事情大家都说做不成的，我非要去做，那这是湖南人的性格，湖南人的精神，楚这就是楚人的一种精神。所以楚人他最不服气的就是周，这是现在湖北人还有一句口头禅叫不服周，就是不服气啊，他不叫不服气，他叫不服周，不服周不服周，老子就是不服周，就是不服这个周，所以他就自强不息，拼命的这个扩张自己。当时楚王是有一个家族的这样一个传统，就是7年不出兵就奇耻大辱，经常发动战争的，最后成为南方之强。所以在楚人看来，统一中国的应该是我们楚人，不应该是秦老西，他不服。所以楚人流传一句话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我楚国哪怕只剩下三户人家，我也把你秦国灭了，非灭你不可。所以范增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你又在楚国的原来的这个地方发动这样一个起义，你就应该请一位楚王的后代来做领袖。但是陈胜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必然失败，因此请项梁乙这样做。而项梁说这个建议有道理啊，因为这样一种造反起义，他确实需要有一种精神上的

舆论上的这样一种号召和支持，于是呢就到处去找看有没有楚王的后代。七找八找呢，找到一个放羊娃，这个放羊娃的名字呢叫做辛，就是个辛。

0: 的，你就。
1: 公元前208年，陈胜起义暂时遇到挫折后，由楚国旧贵族出身的项梁领导的一支义军，在听取了谋士范增的建议后，立原楚怀王的孙子辛为楚怀王。楚怀王也当仁不让地行使了其领导权，决定各路诸侯出兵灭秦，命令项羽北上救赵，派刘邦西进关中，并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
0: 这不明摆的就是骗刘邦吗？为什么会这样啊？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时讨论这个战略决策的时候，有很多的诸侯嘛，说我们现在要打秦国，谁愿意去啊？谁都不愿意去，因为秦国当时非常强大呀，谁都不愿意去打头阵。这打头阵这是做炮灰啊，啊，会打仗的人都知道吧？啊，你像两军交战啊，冲过去，第一排死掉了，最后后面的军队过去，啊，他拔旗子，他摘取胜利的果实，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只有两个人愿意去，刘邦、项羽，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在刘邦和项羽之间，为什么要选择刘邦呢？是因为大家都有意见，说这个项羽这个人呢，太残暴了，打仗是很能打，但是他每打到一个地方，打下一座城池以后，屠城，他就是不管你是投降还是没投降啊，是怎么来的，他打进去把一城的人都杀光，然后敌军投降的这些俘虏呢全部活埋，然后一路走就是烧杀掠抢，奸淫妇女，这个军纪实在是太恶劣了。就大家说了，还是要有一个忠厚厚道人啊，做人要厚道嘛，要一个厚道人去打秦国，这样秦的这个军民呢他就不会顽抗。那一想着来一个厚道人，可能他对我们有一些什么好处，他可能就投降了，这样就比较容易打下来，就不让项羽去打秦，让刘邦去打。由此我们就得出刘邦能够崛起的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实力虽弱胆子大。
1: 出身低微的刘邦靠着胆子大和老实可靠，获得了担当重任的机会。受命后的刘邦带领着只有几千人的军队踌躇满志地开始西进，然而他面对的却是强大的几十万以逸待劳的秦军。正在刘邦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在一个关键的地方遇到了一个关键的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帮助刘邦日后建功立业的贵人。那么刘邦是如何对待这个人的呢？
0: 那么刘邦西进也不顺，但是他这个时候身边来了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李绩。这个人呢是陈留高阳。陈留在哪里呢？就是现在河南省的陈留县。李绩是陈留高阳人，60岁，身高8尺，这个非常狂妄，谁都不放在眼里，一线的人都称他为狂僧。但是这是一个有计谋的人，他一直在关注着国家形势的变化。当时这个起义军呢一波一波的从陈留过境啊，因为陈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啊，可是义军今天这一波来了，明天那一波来了。这个李绩经过观察发现这些将领呢都不行，唯独对刘邦情有独钟，他觉得刘邦这个人能成大事。李绩见刘邦的故事呢有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都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上。